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

0: 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 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5: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路有没有爆炸的抢点？好，
8: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7: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1: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2: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1: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3: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4: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5: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4: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续风。
15: 主打就是平谷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0: 一起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

0: 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听率让家园更美。
2: 我区每千人口护士数达4.12人，护理服务加速向基层和家庭延伸。
0: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各地开展多种防灾减灾培训演练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就业群体，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关心新就业群体，为他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好服务。在新疆，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人数超过50万名。聚焦他们的急难筹盼，新疆持续升级暖心举措，从热乎饭菜到暖心居所，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天山南北安心扎根，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4: 走进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墓地东路街道一名社区驻餐大食堂，200平方米的空间明亮整洁，店内醒目处写着环卫工人外卖快递小哥专享优惠价，每位12元。快递员野家辉告诉记者，
5: 中午比较忙，忙完2点多左右嘛，也不会排队啊，饭菜一直都是热。吃完他这还有水果呀，价钱也比较划算，一荤一素，吃不饱随时可以加。
4: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每天争分夺秒穿梭街巷，常会错过饭点。自治区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聚焦痛点，统筹推进暖心食堂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加市场运作的模式，

0: 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错峰就餐，平价实惠的需求。目前仅乌鲁木齐市就已建成49家暖心食堂。从城市街巷到边境口岸，暖心服务正在天山南北全域铺开。作为全疆最大的对蒙古国开放陆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每年出入境车辆超10万辆次，每天有数百名中外跨境货车司机往来穿梭。为了解决司机们的休息难、就餐难、洗漱难等困扰，2024年10月，塔克什肯口岸国际司机之家建成投用，休息区、饮品区、充电区、洗漱区、观影区等一应俱全，免费提供热水、茶饮等，让奔波在外的中外司机感受到家的温暖。在塔克什肯工业园，国际司机之家 2.0 版本功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除了提供休息、洗漱等基础服务，这里还推出证件快照、共享工具、自助打印等贴心举措。乡镇卫生院常驻提供医疗急救，配备 AED 自动除颤仪、血压仪等。墙上云端知识补给站二维码，一键连通权益维护、心理疏导、法律咨询服务，专业志愿者线上实时答疑。河北货车司机王春巧：
1: 有一阵心里疏导了，这个怀里压住，遇到困难了，处处有人帮，处处有家里温暖，特别踏实。
0: 2025年，新疆新建包括暖心食堂在内的友好场景325个，累计建设各类暖心友好场景1716个。目前，全区已有1.6万名新就业群体住进保障房，4.75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住房公积金账户，累计建成暖心驿站7513个，6.15万名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一项项惠心政策，一个个暖心场景，让新就业群体在新疆安居乐业，收获幸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表示：
2: 我们将凝聚服务上持续用力，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切实把服务管理工作呢做到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7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2件。47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克拉玛依市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阿克苏地区3件，喀什地区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0件、固废污染5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3件、噪声污染12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3批次，10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102件。来信2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新疆台消息，5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到新疆，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主任委员杜家豪，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江金泉，全国人大农委委员王晓明等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到乌鲁木齐市、阿克苏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吐鲁番市，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科研院所及农户家中，实地了解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发展、储备粮管理、农产品加工及农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新疆保障粮食安全、发展乡村产业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稳步推进开拓创新，进一步筑牢粮食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雪克莱提扎克尔强调，

0: 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紧盯优质和规模两个关键，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分区分类高质量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1: 基础。我们正集中力量攻坚剩余四座会让站的收尾施工。
2: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前，这一段为单线内燃铁路，运输能力利用率已达 99% 以上，长期处于饱和运行状态。新疆铁路部门于今年3月启动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通过增建8座会让站等关键措施，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李全志介绍，扩能改造工程全线投用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初期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运能的大幅跃升将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1: 严格把控每一个施工环节，坚决守住安全质量红线，全力确保新增会让站全部开通投运的目标。
0: 我区多地加快道路改造、供热供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工程建设，全力补齐城市设施短板，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北路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与以往单纯的路面修补不同，此次改造同步进行道路提升、管线更新，并进行慢行系统智慧照明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干部江湖海介绍，今年天山区将整体改造29条交通要道，目前22条道路已经开工建设。
4: 与往年不同的是呢，我们今年对污水管线以及我们的再生水管线呢进行了一个更换。在路面上面呢，我们更换了老旧的花砖，对机动车道呢进行了整体的起爆照面，着力呢打造这个安全畅通、绿色宜居、智慧高效的城市道路环境。
3: 这段时间，马纳斯县乌一路集中供热管网、电力管涵及非线治理等重点市政项目同步开工。今年以来，马纳斯县统筹实施道路新建改造、停车场、充电桩等便民工程。马纳斯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黄丹青：
5: 项目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城区路网结构，规范停车与充电设施布局，理顺电力管线秩序，补齐市政配套短板，全面提升城市通行效率、人居环境品质和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3: 聚焦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回应群众急难愁盼。眼下，若羌县自来水厂水质提升项目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繁忙景象。这个项目总投资1.5亿元，由集水厂与输水管线工程组成。项目管理人员曹云凯介绍，项目力争在今年10月建成投用。
6: 建成后日供水能力可达3万立方米，最高能满足10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我们将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早日让全县群众用上更安全、更优质的自来水。
7: 美丽中国行，今年开春以来，新疆全面启动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扩绿工程，为沙漠增绿，让家园更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近日，在兵团第二师三北工程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项目施工现场，液压切草机、拉草机往来穿梭，工人忙着放线、铺草、压草，一个个草方格在沙地上延伸开来。项目总投资1037万元，总规模0.8万亩，通过增加地表粗糙度、降低风速、抑制风沙流动。项目经理张奎告诉记者，目前草方格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
9: 截止到现在的话，完成了40%左右的进度，计划在6月底全面完工。
8: 经过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近期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布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沙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并通过植树造林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塔中采油器管理区一级主管马强：
10: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

0: 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1: 在且末县防蚊治沙基地，植树造林工作有序推进。且末县城距沙漠仅2公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多年来，当地推动全民参与防沙治沙，累计有近200万人次参与绿化行动。如今，沙漠中栽种的梭梭等幼苗已在黄沙里扎根成片，在车尔城河以东形成了一条南北长23公里、东西宽1至7公里的绿色长廊，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且末县塔中气象站高级工程师吴新平告诉记者，
2: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来了很多动物，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3: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近年来我区护理队伍规模稳步增长，优质护理资源正加快向基层社区和家庭延伸。截至目前，我区每千人口护士数已达4.12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护士是陪伴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者。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加强护士队伍建设，优化护理服务。各地在基层资源配置、服务模式创新上持续发力，基层护理力量持续补强。新疆护理学会理事长王梅新，
5: 在持续健全完善自治区、地州、县市三级护理指控体系的同时，常态化开展危机重症、老年慢性病康复、中医、儿科、肿瘤等专科护士的规范化的培训，全力打造专业化护理人才队伍，持续完善护士薪酬的分配、能级管理、职业晋升发展机制，切实保障临床一线护士的合法权益，不断稳定护理人才队伍，有效提升了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
4: 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我区还聚焦各族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健康需求，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为载体，持续推动优质护理资源向基层下沉。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王丽，
6: 启动上门护理服务的规范试点行动，将在今年年底前呢，我们每一个县市至少要有一家医疗机构能够开展上门护理服务，为居家失能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更好的优质服务。
4: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处处长莫良介绍，自治区医养结合促进三年行动方案引导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发展康复护理服务，支持养老机构增设医疗服务功能，力争到2027年基本实现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县域全覆盖，
7: 加大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康复护理等紧缺专业护理培训力度，推进专科护理培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全面推进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和延伸性护理服务，加强老年社区基层护理供给，利用 5G、AI、物联网等技术提升效率，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4: 这两天，我区各地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护士节庆祝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典型、举办文艺演出等形式，向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提升护理人员的职业获得感和归属感。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护士长李玉静，
8: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护理能力及专业水平，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
4: 乌苏市哈图布户镇卫生院护士戴阳，
9: 更加体会了老年人照护不仅是专业技术，更是爱心、耐心与责任心的坚守。今后我会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护理服务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10: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活动，提高公众的科学防灾意识和灾害避险自救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5月9号，乌苏市第二中学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发生 5.8 级地震，设置了应急避震、紧急疏散两个环节。随着演练信号响起，教室内的师生反应迅速，双手护头，就近躲避到课桌下方等安全区域， 之后在老师们的有序引导下，全体师生弯腰护头，低姿前行，沿着预定疏散路线有序撤离教学楼，安全抵达指定集合区域。乌苏市第二中学学生阿如江·努尔兰
12: 通过这次演练掌握了地震避险和逃生自救技巧，也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牢记安全知识，增强避险意识，同时把学到的防灾常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提高大家的应急防范能力。
11: 连日来，拜城县组织全县各乡镇部门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通过实战化演练和科普教育筑牢安全防线。拜城县拜城镇土字贝西村村民阿蒂利麦麦提参加了村里开展的防汛演练，
13: 学会了很多防汛减灾的知识，也知道了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机。
11: 5月11号上午，昌吉蓝天救援队联合昌吉市沿北街道园丁社区、广场社区、天山花园社区等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活动。昌吉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给大家培训了地震逃生方法，讲解了遇到自然灾害的自救办法。昌吉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尹军：
14: 就是让居民听得懂、记得住，危急时刻真能用得上，日常多学多练，才能遇险从容，守护家人，互助救人。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深入基层，把应急技能送到大家身边，筑牢全民平安防线。
3: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5月1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寻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活动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雷鸣的报道。
9: 本次采访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由中央和新疆媒体记者等组成全媒体报道团队，分三条线路奔赴乌拉坡古城、呼斯塔遗址、高昌故城、巴达木东木群、米兰古城、克孜尔石窟等文物古迹地开展采访。活动融合直播、图文、音视频、海报等多元形式，依托新媒体平台打造系列全媒体精品内容。中国日报记者孙萌将前往乌鲁木齐、伊犁、亳州等地开展采访。
15: 我关注到这条线路里面有这个呼斯塔遗址，也入围了中国2025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然后也希望能够通过实地探访的方式能够了解到这些故事，通过镜头把这些故事传递给更多希望来到新疆然后对新疆有好奇的观众朋友。
9: 此次采访将深度挖掘新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脉络，佐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阐释中华文化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记者陈玉是第一次采访新疆的文物古迹故事。
16: 首先就是北京故城遗迹，从昌吉到哈密再到吐鲁番，一路上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古城，主要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去记录，希望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9: 本次采访活动中，新疆广播电视台派出三组全媒体记者，依托丝路视听客户端及各类新媒体账号全渠道推送内容，创新传播方式，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丰硕成果。
10: 连日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全疆各地火热开展。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地农牧民踊跃登台，用质朴的乡音讲述奋斗逐梦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效与农牧民的精神风貌。请听伊犁台记者黄静、乌恰台记者李海波的报道。
1: 从简陋土坯房到温馨安居房，从特色种养、乡村旅游到电商带货，从就近入学就医到医保社保全覆盖，在各地比赛现场，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讲述家乡的沧桑巨变，一个个故事令人动容。参赛选手巩留县巩留镇飞行社区居民李烨讲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17: 从事月季花种植近40年，带动各族妇女们增收致富。我就是想把自己增收致富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实惠讲给大家听。
1: 农牧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是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见证者。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中，各地打破年龄、职业、身份限制，广泛动员致富带头人、老党员、返乡青年等群体参赛，让农牧民从台下听变为台上讲。阿图实 市新城街道阿扎克社区居民热比亚木图尔红。
18: 我就想把自己的边疆故事也讲出来，感恩党的惠民好政策。
1: 比赛期间，各地还创新讲述形式，融入情景短剧、快板、阿肯弹唱、民间小调，让乡土故事更具感染力。目前，全江村社区、乡镇及县市区初赛等工作已完成，累计开展各级赛事2000多场次，线上线下覆盖受众超500万人次。
3: 昨天上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体育展示工作培训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4个赛区的赛事工作人员参加专项培训，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尼木格尔的报道。
19: 体育展示是通过视频、音频、灯光及表演等元素烘托比赛现场氛围的综合性呈现方式。本次培训紧扣江超联赛办赛实际，围绕江超联赛互动技巧与氛围营造、设备操作与赛前测试、应急预案与突发情况处理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化授课，进一步统一全江办赛标准，细化江超联赛的体育展示工作流程，夯实赛事保障能力。国际足联足球管理和竞赛专家、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顾问刘进松，
20: 大家一起研究商量，让现有的体育展示的方案更优化，更能展现江超的美丽和魅力。
19: 江超联赛作为新疆最高水平的业余足球赛事，首次系统引入体育展示工作标准，标志着赛事运营向专业化、职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此次培训持续2天时间，覆盖全江14个赛区的主持人、音响师和大屏控制员等。乌鲁木齐赛区主持人阿曼教练斯德汉告诉记者，这次培训系统专业，让他更有信心服务好每场赛事。
21: 从赛事流程规范以及赛场的主持话术、球迷氛围带动，到赛事礼仪、现场应急的把控，每一项工作内容都进行了这个系统性的学习。我相信经过这次专业的培训之后，我会精确的去掌控这个赛事的主持节奏，不光要带动现场观众的这个积极向上的精神，也要守护好这个全江球迷的热情。
19: 目前江超联赛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联赛揭幕战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市打响。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新疆棉花播种工作已基本完成，播种进度整体快于去年同期，棉花苗情长势较好，预计全年总产将稳定在560万吨左右。
3: 5月20号，天津航空将开通乌鲁木齐至若羌至成都天府往返航线，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直飞，填补若羌与成都没有直飞航线的空白。
10: 5月10号至13号，新疆文联组织文艺志愿者小分队走进库尔勒市6所中小学，开展文艺志愿者服务及公益培训活动，用书法与杂技艺术为上千名青少年带来专业、生动、有趣的文艺体验。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2: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3: 阿勒泰多云，4到15度。
10: 塔城多云，4到16度。
3: 伊宁晴，6到19度。
10: 博乐多云，7到17度。
3: 克拉玛依多云，9到17度。
10: 奎屯晴，9到18度。
3: 石河子晴转多云，10到18度。
10: 昌吉多云转晴，9到18度。
3: 哈密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10: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3: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9到20度。
10: 阿克苏小雨，13到25度。
3: 阿图什多云转中雨，13到27度。
10: 喀什小雨，13到27度。
3: 和田多云，17到28度。
1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4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罗兰、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

0: 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今天早间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960511转接1号键，960511转接1号键。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啊，都正在为大家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走进到节目当中。如果说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难题，都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热线告诉我们，或者是您发现哪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与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直播间的电话960511转接1号键此时此刻已经开通了。另外呢，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在网络平台24小时随时互动留言。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啊，先要给大家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预告，那就是在明天的早间，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将会推出航风热线的听局领导接待日、世界电信日这个通信管理局的专场。届时呢，咱们新疆通信管理局将会携手电信、联通、移动以及广电网络四大运营商做客到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人比较多，50多位嘉宾，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把直播间搬到我们更大的演播厅。所以呢，期待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比如说手机信号弱呀，这个更换套餐难啊，或者是频繁遭遇到一些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等困扰，都可以在今天最后的时间来跟我们反映问题。明天早上的9点，这几家单位的负责人都会在节目当中倾听大家的诉求，为您答疑解惑。如果说想要来拨打电话反映通信方面的问题，可以在今天早间的10点半之后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热线960511转接3号键以及6360131 6360141。那我们也通过思路视听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问题。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如何了。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乐浦湖县的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在2025年10月25号在喀什地区乐浦湖县的棉花地开挖掘机操作的时候啊，撞人了。当时呢，报警之后，警察呢就让这个农业农村局出一个事故认定书。那农业局呢说这局长不在，这个认定书啊开不了，让去找自然资源局。于是呢，于先生又打了12345，12345又让他找应急管理局和交警大队。现在呢，这于先生想要走个保险，开个事故认定书，就不知道到底该找哪家单位能办成。于是于先生也把这件事反映给了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也一起帮他进行了相关的咨询。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次连线到的是乐浦湖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牙生江肉孜，来问一问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你好，牙局长。
2: 你好。
0: 那关于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处理的呢？
2: 我们核实了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跟应急管理部门进行了这个会商。我回来，我们承诺的是7天之内给他办理这个事故认定书。我们在第4天给他出具了这个事故认定书。然后于先生也比较满意。
0: 拿到事故认定书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报保险解决问题了，是吧？
2: 对。
0: 4天就已经解决了问题。那为什么当时于先生在事发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就找到了农业农村局，交警也让他去找农业农村局，但是咱们农业农村局当时说局长不在，开不了，这怎么回事？您不在，咱们乐浦湖县农业农村局的相关业务就不办了吗？
2: 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没有找警察，他当时事发的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呢，因为他是在农田里头出现了这个农机事故，所以警察给他说是去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应急管理部门来处理，这个不归，公安来管理， 这里面有一个

0: 问题呢，就是这次我们也给厅里头反映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农机管理条例以及农机事故认定条例，还有当时的主席令，这里头有主席令呢已经过期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存在一个法律责任认定这个比较模糊的这么一个空白环节。这个当时我回来了以后，当时在出差，我接这个。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好在乌鲁木齐，我到厅里头去问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厅里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说明。最后我们回来以后，跟应急管理部门呢进行了会商，最后也明确了这个事情的责任，我们把这个事情呢也进行了这个处理。
1: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责任也跟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进行了一个确认。确实，如果说在田间地头的这种农机事故的相关问题，应该是咱们农业农村局来进行处理，并出具事故认定书，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好。那么这件事儿通过4天的时间，很快解决了。最终也是让于先生消除了困境。那么于先生也在我们的直播间，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听到了，其实您是确实找了很多家部门，也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焦虑。最终事情是得到了解决，怎么样？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是否满意呢？
2: 满意满意，亚丁江局长挺好的，是吧？坏的给我办理了，是吧？
1: 前期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刚才亚局长也说到了，确实是因为政策的划线不是很明确，包括咱们月浦湖县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这件事到底该不该是由农业农村局来开这个事故认定书。好在现在这个相关的责任也都已经厘清了，农业农村局也第一时间扛起了责任，把这个事故认定书出给了您。那么也想问一问亚局长啊，那么这件事之后是不是也要对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尤其是农机管理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于最新政策的学习、政策的解读和理解要进一步的加强，以后在为老百姓服务的过程当中，能够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是的，这个确实这现在呢，在这个农机管理上呢，确实存在一些的漏洞，这个相互交织，这个部门的职责啊，认定呢存在一些这个空白，这个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咱们业务呢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我们后面这项工作呢，通过上一次这个，接到航空热线以后，我们也跟厅里头对接，农业农村厅呢也专门派了咱们的农机管理处还有相关的领导下来进行了调研，针对这个问题，厅里也非常重视，也是体现了咱们一些管理的机制和管理的咱们相关的一些，漏洞和空白吧，今后咱们也是进一步学习，也是让干部呢提高这个业务能力，同时也是体现出我们自身这个业务能力的提高的一个紧迫性。
1: 好，感谢牙局长带来的介绍。我们也听到，其实通过于先生的这次的突发的事情，让不仅是月浦湖县的农业农村局，也包括自治区的农业农村厅，都对这件事儿，以及相关政策上的一些漏洞，或者是政策有更完善的一些地方，有了更多的一个整改的方向。也让我们今后，应该说是通过一件事儿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解决了一类事儿。那我想这一通电话，它的价值远大于于先生本身所遇到的这个事儿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感谢这个牙局长带来的介绍。于先生问题解决就好啊，现在这个整个保险已经都走下来了吧？
2: 保险都走下来了，
1: 好嘞，行，那这件事儿解决就好。
2: 谢谢你们航空热线，也谢谢亚平江局长，
1: 好，
2: 你们帮忙了。
1: 不用谢啊，问题解决就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2: 好，谢谢了哈。
1: 看到有朋友说不投诉就不知道学习，另外呢，也还有这个朋友说，如果说这件事儿没有打到新广航空热线，是不是迟迟都不会解决？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啊，这个农业农村局也在对相关的这个责任到底是属于哪家部门的？

0: 也在找，也在厘清相关的政策，也在解读相关的政策。那最终是确认，确实是农业口啊的部门要对这个农机的日常的生产以及相关的这个安全来做出相应的这个监管责任。那也通过这通热线，其实我们共同也都学习了啊。如果说在我们的身边遇到了此类问题，该找哪个部门，不会像于先生这样走很多的弯路，找了自然资源，找了应急，甚至找了交警啊。最终呢，应该是农业农村来负责这一类的事情的一个处理和监管啊。我们大家共同进行的一个学习。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那也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以及抖音平台，您也可以随时在后台进行留言。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呢，看到已经有4000位朋友走进了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这个很多朋友都早起在看我们的航风热线，那也邀请大家呢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件事的处理情况吧。这是伊宁市的杨女士。杨女士说呢，自己家是住在伊宁市的新路街17巷的巷口附近，周边的部分居民呢都被拆迁了，目前呢还有7户居民在这里生活。这居民呢一开车，这个一出巷子口就必须得从一个斑马线上压过去，这就违章了。那去年的时候呢，这住建局也说今年4月份将会把这条路重新修一下，让这7户居民出门之后可以直接的右转，也不会违反交通规则。但是到现在已经5月了，一直拖着，至今没有修，想问问这件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那我们也把这件事转办给了伊宁市住建局，此时此刻来连线伊宁市住建局项目办主任张旭孝。张孝旭，你好，张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张主任，那么杨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有没有现场去看一看，它是否属实？那怎么样来解决？
1: 杨女士反映的问题属实。
0: 嗯，
1: 我们在现场去核查过了。因为我们稍晚了一些实施，是因为我们那个项目招标是在4月中旬才完成的。
0: 嗯，
1: 然后4月24号我们就让施工单位进场，已经给杨女士试完了。
0: 现在已经施工完毕了吗？这么快？
1: 对，施工完毕了。
0: 嗯，
1: 5月6号完工的。
0: 5月6号
1: 完工的。
0: 哦，原本是计划是今年4月份就能够修好，是吗？
1: 对对。
0: 嗯，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还有7户居民在，这个路始终是一个出门就得违章的一个状况。
1: 嗯，因为它那个附近也属于道路征建范围，但是那个规划路还没有计划修建。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路原本也应该征迁的，但是没有实施下去，所以现在就属于是一个在半截子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嗯，也不算是半截子，因为那他们7户所处的那个位置是属于新路街这主路的个规划路的范围内。
0: 嗯，那么现在杨女士还有其他的邻居们出门之后，是不是还存在原来的这个困扰？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我们也来问一问。杨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现在出门还顺利吗？
2: 方便呢，方便。
0: 现在是怎么改的呀？
2: 现在他们就是把路往一车去了，现在就不走那个啥人行道了，已经。
0: 嗯，就大家出门就可以不用违章，往另外一侧一拐就可以走了，是吧？
2: 对。
0: 嗯，好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很快的解决啊。也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对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是否满意呢？
2: 满意，
0: 非
2: 常感谢
0: 啊。好嘞，不用谢啊，问题解决了就好。也感谢张主任带来的介绍，那我们和两位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好，再见。
0: 嗯，今天的两件事都解决得非常的顺利啊。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难题，可以告诉我们，咱们一起来解决，一起来想办法。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发现一些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呢随时走进新广航风热线。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如果说有新关注的朋友啊，别忘了先点点关注啊。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刷到新广航风热线，先点点关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也可以看看我们的一些政策的解读的一些短视频。相信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问题，也知道该怎么样解决。也欢迎大家呢一边看直播一边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或者是进行一些分享。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
4: 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我们是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在抖音直播间呢，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评论区留言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卡卡的西西说，这个万科未来城17外面免费停车场什么时候能整顿一下？这是北门有东门乱停，北门东门乱停车，各种乱象，免费停车场是不是缺乏一些管理呀？那这个免费停车场它是属于物业在负责，还是什么部门在负责呢？那如果说是物业在负责的话，似乎不应该是免费啊，那这个免费停车场是啥情况？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我们，说得更详细一些，也可以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转办给相应的部门，看看能不能帮忙来协助万科未来城门口的这一片停车场的治理更加规范一些。另外呢，也看到是的，不属于物业。对，那如果是这个小区的这个红线之外的话，物业它就没有一个管理的职责。那它又是一个免费停车区，那看来这一片区域现在也不属于是一个有人在管理的一个停车场，大家其实是免费随便停的。那如果是一个随便停的一个状态的话，可能确实会乱一些。那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您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能不能转办给住建或者城管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相应的管理。另外呢，也看到这个胡杨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办健康证是免费还是自费？这个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平时接热线有看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要求，您可以问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社区卫生院或者是办理健康证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机构，看一看当地是怎么要求的啊。应该是在卫健部门是有统一要求，可以来问一下。还有呢，有朋友说到这个，感谢新广航风热线，感谢主播，怎么了胡杨？还有呢，这个吐鲁番的拖车救援这位朋友说到，黄牌货车的这个超高标准是什么？是门头网上都算是超标吗？这个问题问的比较专业啊，您在后台给我们留言，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帮您来问一问咱们交管部门，然后给您第一时间一个答复啊，希望可以帮助到您。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热线上乌鲁木齐的李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他。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7: 啊，你好，就是反映一下那个我们家旁边的这个学校，它这个篮球场周末的时候能不能对外开放吗？
0: 哪个学校啊？
7: 47中学。
0: 在
7: 47
0: 中是在哪个区？
7: 新市区。
0: 啊，在新市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市第47中学。啊，这个学校的操场周末是对外开放的是吧？
7: 他是前操场对外开放，但是他想带那个孩子在篮球场打会篮球嘛。他的这个篮球场是在 后操场，但是每次去的时候，他说这个保安说这个后操场都施工，
0: 嗯，
7: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后操场都是，旁边都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没有施工。
0: 嗯。
7: 啊，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但是他就说，都在施工，就是不让，只能在操前操场活动，但前操场什么这个设施都没有，我们主要是想带孩子去打打篮球这样子。
0: 前操场什么都没有，打不成。
7: 对对对，是的。
0: 也就是说，学校其实对外是宣传的是，包括在学校门口也有立这个周末对外开放的这个运动场所的这样的一个牌子，是吗？
7: 对对对。
0: 啊，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开放，而是以施工为由把这个篮球场不让大家进。但实际上，据您观察，这个根本就没有施工，就只是单纯的不让大家进去运动而已，是吧？
7: 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好，那么大概这个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呢？从一开始，开放操场是什么时候，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7: 啊，什么时候开放的不太清楚，但是每次去的时候基本上问了几遍，因为去过两三次这样子，然后他基本上都是说的一直在施工，但是我们所观察基本上就没有施工。
0: 乌鲁木齐这两年的应该说部分学校视自己的这个条件而定，开放了自己的这个运动场所和操场，来方便周围的居民能够有一个在家周围带着孩子活动的一个地方，其实原本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李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明明开放了挺开心的，能够带孩子去打打篮球，但是好好的篮球场在那儿，却以施工为由不让进，那这是不是刻意而为之呢？让人不禁有一些这个合理的猜想。那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李先生？
7: 好的好的。
0: 那此时此刻一起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教育局局长杨昌盛。你好，杨局。
8: 您好您好。
0: 哎，你好。那么咱们新市区的这个校园周末开放操场的这个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像47中学的这个篮球场明明没有施工，但是却以施工为由不让大家进，这是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8: 啊，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和我们媒体的监督。这个开放操场是乌鲁木齐市的民生实事，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的就近的居民这个锻炼身体，这也是便民的一项举措。
0: 是。
8: 按照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多次在大小会上提醒我们各个学校的主要领导，这个在没有施工的情况下，在没有学校学生这个上课的情况下，我们的周末我们的节假日都是免费就近向我们的居民开放，方便我们的居民锻炼身体。
0: 嗯，
8: 刚才您说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工作，我们这等会这个节目以后，我电话挂完以后，我立即核实。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对学校的主要领导提出批评，然后立即整改。一定会让我们这个居民就近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操场锻炼身体，是一项好事，我觉得这是
0: 好。感谢杨局啊，杨局的这个态度以及刚才介绍到的这个情况，让我们都觉得安心了不少。但是在这儿，我们想问问杨局，据李先生所说，这个情况也持续的半年以上了。那据您了解，乌鲁木齐市第47中学到底有没有操场施工的这个情况呢？
8: 47中，据我了解，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我下来再核实一下，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不会学校还有一些，他们零星的施工啊，这些周末，我核实完如果没有，今天这个周末就立即开放。
0: 好的，好的，李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7: 啊，可以，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共同来看一看，如果学校在施工的话，那这都已经半年了，一些小的项目应该也能完了吧？而且，更何况李先生也说到，家就在边上的学校篮球场没见过有施工，没有动静啊，那怎么就不开呢？在我们的评论区说，有小灰灰说到，好多学校都是这样，其实就是不想让进。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周末把操场打开，可能对于学校的这个无论是安保还是这个相关的安全啊，或者是管理来说会增加一些成本，会要多操很多的心。但是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惠民工程，怎么样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能够把这件事办到周围群众的心坎里去，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诚意才可以。那也期待这件事啊，杨局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落实清楚，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呢？
8: 好，会后我就一个小时之内立即回复。
0: 好嘞，那我们共同来期待，看一看四十七中学周围的这些居民朋友能不能够享受到校园里的这个篮球场的便利啊！共同来期待这件事的一个解决。也感谢李先生，和我们共同来监督。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杨局也再见。嗯，
8: 好的，
0: 好，再见。
8: 感谢李先生的提醒。好，再见。
0: 好，再见。看到这个点到为止说我们这儿的学校根本就进不去，还有朋友说这个大学是不行的，另外呢这个庸人自扰说四十七中是高中吗？我还不太清楚是初中还是高中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小草这位朋友说点赞一个小时就能立即回复。还有呢这个西部当代说我觉得学校操场不应该开放。还有呢这个 YYT 说好多学校都不开放了，开始呢是有一段时间，请领导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沉浸式的到学校去看一看。好多学校，另外这位朋友说好多学校呢这个门口是有宣传的，但是实际上都没有开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政策并没有落地到实处，那其实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反映问题，我们也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教育部门。有一些学校它不具备开放条件，那么它就不在这个便民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但有一些学校是可以开放的，而且在咱们乌鲁木齐天沙新水各个区都有一部分学校是可以把周末的校园开放出来，让周围的居民参与到更多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过程当中的。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来监督，看看这些开放的学校是不是有把这个周末开放的便民好事落到实处。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朋友说到，为刚才的这位杨局点赞啊。好，那大家共同监督，相信可以让更多的事情得到一个更顺利的解决。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吴先生说有这样的好事吗？有啊有啊。还有呢这个说全江是不是都有这个政策？这个不是，这个是乌鲁木齐市的，应该是去年的这个实践民生实事当中所提出来的，应该各地有不同的要求啊。还有呢这个塔城市的雾哥这位朋友说学校是教育基地为什么要开放呢？如果说遇到碰瓷儿惹上官司被告是学校，那反馈要优质点啊。市长一定是会实事求是的来进行一个反馈啊，该开就开，不该开就不开，咱们按照政策按照相关的规定办。没有道理说因为上了新广航风热线就让这件事打折扣，或者是有一些超规的办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儿，我们也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事儿。好，继续来关注下一个朋友的热线，这是哈密市的古先生拨通了热线。古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0: 好，想反映什么问题啊？请讲。
9: 那个的话我在那个昨天也说了，因为就在哈密市有个全门民的建人公园，就在公园里有个水塘，然后都到水道的，它水道水塘的话应该都是市政的，都是公用的，他们都他违章，他违规的都就去被哈密市的城的公司去来出租了，然后都去搞商业化了。
0: 他这水塘出租出去做什么了？
9: 他就是有商家把他来圈占后，然后就来那个投放的鱼，然后来去就是来给大家卖那个门票，就是你买了票你才能到水塘里去来捉个鱼。
0: 古先生别紧张啊，慢慢说，就是意思是这个水塘现在被就原本是这一片区域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公共的广场是吗？
9: 对对是的。
0: 它具体是位于什么地方呢？
9: 它是在那个在那个。在哈密市，在那个在广东路，
0: 广东路
9: 右边
0: 啊，广东路的右边有一个为市民开放的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健身的大广场，其中有一
9: 个
0: 水塘。
9: 底片的话，然后都它的广场的话，可以去打羽毛球，去打篮球，然后有好多处，有大家就来散个步，不呀，这群众来散个步，然后就来跑个步。他那个
0: 那这个水塘被包出去之后，就是等于就在这个广场的区域有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地方，就是让大家可以在这儿捞捞鱼呀、或者怎么样，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吗？现在？
9: 对的，他那个
0: 就是商家把它圈起来了，来进行一些经营活动了，是吗？
9: 对，
0: 那它成了这个经营活动以后，这是对于大家的这个日常休闲活动有什么影响吗？
9: 这个影响的话也非常大。然后这你像我们群众的话，就到那个就到周末来散个步，习惯于就到这个水塘边来散个步。但是他那个现在的话，然后就把公园来非法的出租。来了
0: 不是，那古先生，这个水塘原本大家也是不能下水的，那大家散步的话，如果说大家散步到这个水塘边是怎么了？是他们把这个水塘给圈起来不让大家靠近了吗？
9: 对的是。
0: 哦，
9: 是现在水塘的水特别的浅，都那只有半米，然后都那大家都可以去带着孩子，就是说你到水边然后就来转转去。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把他承包了，所以承包后其他人你也去不了了。
0: 所以您想问的是，把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大家的一个健身休闲的一个场所进行外包经营，这样是否合规合理，是这样吗？
9: 我想的应该都去那个管的公园，就与人民群众嘛，因为都是群。那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公园的总的一个园子应该是姓龚的嘛。
0: 好，也是姓龚的啊。好嘞，那这件事儿我们也可以来帮您一起问一问啊。咱们网络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同样是生活在哈密一周区的一些朋友们，对这个古先生所反映的这个公园这个广场的情况是否了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大家互相进行一个补充啊，也让我们对这个事情了解的更全面一些。因为现在可能从古先生的这个表述来说，让我有一些困惑，就是说大家如果日常在这儿健身，或者是散步，或者是孩子玩什么的，应该说这个经营圈占起来之后，它不会对公园的一个整体环境造成影响啊？它会有影响吗？
9: 有，它的因为就像原来的话，公园里面来散个步，应该都是很那个清净。它那个现在一圈了够，然后都非常就在一个这环境非常吵。然后我也查了一下，住建部在前面就有个通知，说那就是部的允许去将那个公共的公园去这个搞商业化。
0: 哦，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区域去做商业化，是否合理？那这中间是否有一些违规操作？好，听明白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跟哈密市一周区取得联系，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也共同来等待一下。那朋友们对于这件事儿啊，有什么样的观点，也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原来这位朋友说，人民公园里它不是人民公园里，它是这个位于哈密市一周区广东路南岳对面的全民健身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里有一个水池，这个原来可能孩子可以在水边玩一玩，但现在被圈起来，大家可能就不能再去玩了。另外呢，这个被圈占做经营活动之后，就变得非常嘈杂，乱七八糟的啊，所以看看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相应的整改。司这位朋友说，健身公园，对，应该是啊，叫健身公园，或者是叫健身广场，就叫健身公园啊。
9: 对。
0: 好，那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有一些哈密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这个水池，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变化之后，对于朋友们的这个日常健身休闲生活，是不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反馈。它是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多久了？
9: 它那个应该有两周了。
0: 两周的时间啊，
9: 对，
0: 也就是说天气暖和之后，他就开始经营了。
9: 对，我在那个左右的我那因为就问哈密的这个城头给我来打过的，就说他往外租，就是想那个赚点钱，就是然后就为公司谋效益。我就给他们说的话，
0: 他们是跟谁租的呀？
9: 和那个城头。
0: 哦，就是哈密市城头，就城头
9: 是
0: 属于
9: 是城的城头方，
0: 城头方，城头是属于这个公园的这个建设方和负责方嘛？
9: 对，大家要管理方
0: 啊，运营管理方啊。
9: 对，
0: 好，是否能进行这样的一个招商？这个招商是不是合理的？那这一片区域里头是不是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营活动呢？除了这个以外，再没有了。
9: 他去来除了打扫，还就那还有在水道面，那还有一个违规的一个这茶馆。
0: 哦，还有一个茶馆。哦，
9: 对，那个也是同样都是违规的。
0: 您说他违规的依据是什么？您也不是、
9: 这
0: 个、
9: 他是违规的话，那就是还是就按照住建部的有个的通知，就咱就是部的个就是部的允许，就是在公共的就这的公园里，就把它、
0: 好。这样，谷先生，大概听明白了。其实谷先生最大的一个困惑，包括他的一个诉求点，就是想要弄清楚，在这样一个大家运动休闲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

0: 所里头是否进行这样的一个商业经营是合规的呢？它能这样来操作吗？会不会有违规呢？我们的记者也帮忙联系到了哈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陈鑫。你好，陈书记。
1: 哎，你好。
0: 哎，陈书记你好。刚才我们听到谷先生他反映到的这个全民健身广场啊，是属于是咱们哈密市城头的一个，应该说现在建设管理的一个项目。其中的这个水池被外租了。那我们也特别的好奇，也想来问一问，这样的一个操作是否合规呢？
1: 按照我们现在市委对我们这个城投的一个功能定位呢。它现在是属于这个城市建设运营的一个主体单位。那么，至于咱们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个具体情况，我现在可能具体的情况我还不是太清楚，我得核实一下，然后在第一时间给咱们电台和咱们听众朋友进行反馈。您看可以吗，主持人？
0: 那么谷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全民健身广场，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活动场所呢？
1: 它是一个公益性的公共免费对群众开放的，
0: 公益性的一个区域。那么这
1: 对。
0: 其中的这个水塘，包括说旁边还有一个茶楼，是否可以进行招租？
1: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们在履行就是落实市委的安排部署的时候，由我们的这个城投集团呢和咱们的这个住建局对住建局。相应的下属的这个经营性资产进行摸排以后，然后办的这个相关的运营手续。那么这个具体情况就是说，它这个具体就这一个茶楼以及这一个水塘是否符合我们的对外招租这样的资产运营的情况，我需要进一步核实一下。
0: 需要跟哪里核实呢？
1: 我和住建局和我们的城投集团，
0: 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们今天核实完，马上就可以回复。
0: 好的，那目前我们看到哈密市的市民对于这件事儿，是提出了质疑，也想问一问这背后的这个流程是否合规。如果说确实有相应的手续可以来进行经营外包，那么也欢迎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给更多的哈密市的市民来说一说。如果这中
1: 好
0: 间
1: 的。
0: 存在违规行为，是属于私自的一个把公家的或者是大家的一个公众的一个活动场所进行一个外包，甚至圈起来，大家对市民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在这儿的休闲健身运动造成了影响，或者是带来了一些干扰，那可能这就不合适了。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进行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后续会怎么样来整改？您看好吗？
1: 是的，是的，
0: 好
1: 这
0: 嘞。
1: 个是我们是必须要这样去做的。
0: 好的，严格的来进行一个关注。那谷先生，我们也将您的问
1: 好
0: 题
1: 的，
0: 反映给咱们哈密市国资委，到底这件事
1: 好，
0: 是否
1: 现在
0: 合
1: 听
0: 规？
1: 到了，
0: 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核实清楚
1: 好
0: 之
1: 的，
0: 后，咱们在节目当中再次交流，好吗？
1: 是的，好的，行
0: 好
1: 了，
0: 的，那也非常感谢陈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
1: 谢谢，哎，
0: 后续
1: 好，
0: 有任何的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也给我们说一声，好吗？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那就
1: 谢
0: 先
1: 主
0: 和
1: 持
0: 您
1: 人，
0: 挂
1: 谢
0: 线
1: 谷
0: 了。
1: 先生，
0: 哎，
1: 好
0: 好
1: 的，行
0: 好，
1: 了，
0: 再见。
1: 啊。
0: 雷声大雨点小说应该是合规的吧？在这个这是成都市人民公园最出名的，不就是喝大碗茶吗？是在比如说在乌鲁木齐也是啊，在这个公园里头，其实也都会有这个经营的场所，包括在一些这个广场上，其实也都会有一些经营的场所。所以但是谷先生也说，他也查询了这个相关的文件，说这样是不允许的。因此，咱们哈密市的这个全民健身广场，它对外招租，把这一部分的基础设施作为经营，它的依据又是什么？要拿出它的政策依据和相应的文件以及相应的合同来看一看是否合规，就知道了，就清楚了。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介绍。这件事儿，我们航风热线会持续跟进。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1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来反映问题、关注直播。刚才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在问到啊，丝路视听怎么样来找到航风热线呢？您可以在手机和微信公众平，这个手机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鸿蒙等等系统啊，在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这个 app 叫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下载丝路视听之后呢，在我的当中填写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请我们的所有老朋友把284845帮我打到直播的公屏上，您可以在抖音的公屏上就看到284845。下载好之后呢，就可以在丝路视听的这个首页最下面的这个 C 位就有一个图标写着航风热线，点进航风热线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区，里面是航风热线节目的所有内容，以及往期一些重点的，比如说我们去地州的直播、厅局的直播，还有一些政策的拆条的短视频，以及我们的投诉爆料专区，反映问题，无论您是咨询、投诉、表扬、建议，都可以通过。看到在可乐人生这位朋友说，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规定，这个人行横道处的护栏必须要断开，不能占用斑马线，恳请帮忙反映予以整改。哎，您说的是哪里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改的，而且不难解决啊。您在后台给我们留个言，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诺言这位朋友说，新广航风热线为你们点赞，库尔勒是阿瓦农场的公厕，这个一开垃圾都清完了，已经开了啊，垃圾也都清理完了，非常感谢你们。好的，不用谢，问题解决了就好。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信任和支持。另外呢，还有用户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包出去是可以的，免得小孩子在那在水边玩水很危险。虽然这个水深只有半米，另外呢，也看到这个曾经说是合法合规吗？有没有进行报备呀？还有这个活保证说到水塘应该围起来，不然出现安全问题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带了很多的问号，没关系，我们把时间留给哈密市一周区来进行核实，等到国资委核实清楚之后，我们共同来给大家一个说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亚洲和平在说到为市民群众办好事儿，那内部的单位资源对外开放，这个事儿呢其实需要认真的科学评估，也要实事求是，是否能够对外开放，不要一窝蜂的去追风模仿，操之过急，办事儿呢要务必办实，办一件成一件，非求数量，如果虎头蛇尾反而有损形象，公信力下降，这应该说的是咱们校园篮球场开放的事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党女士。党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党女士要反映什么问题？
2: 就是反映那个就是比如说在我就想反映一下，比如说在乌鲁木齐交了15年的那个社保，然后呢马上要就是到明年的7月份就要退休了，我就想问一下，因为
0: 党女士，我打断一下啊，咱们电话都已经打进直播间了，就已经要说清楚问题解决问题了，您就别比如说了，您就直接说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好不好？
2: 哦，我就是遇到那个啥，因为是到明年7月份不就退休了吗？是我一个朋友知道吧，他就想帮他问一下，他说不清楚，我就帮他问一下。
0: 好，
2: 因为他到明年的7月份就15年了。他的户口不在本地。在那个湖南。然后我打到湖南以后，湖南就说，你怎么不在你的那个乌鲁木齐去办？他就说户口不在本地，然后乌鲁木齐的社保就是说社保人员就是说要回他的户口所在地去办。
0: 社保在哪交的？
2: 昨天你先听我说，昨天他们就说。50岁是一般户口，一般那个是一般那个社保，
0: 一般社保，
2: 对，然后50岁以上是临时社保，说的我们只帮你就是只管临时社保，不管一般社保，他就觉得在老家可能办不了退休，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在乌鲁木齐有灵活的那个有那个叫啥，暂住证嘛，因为你能不能通过暂住证来办这个社保，办这个退休？因为他在一直在这交嘛。
0: 党女士，就是我刚才在问您，他是属于是职工社保还是灵活就业社保？但刚才通过您的这段，
2: 他是职工社保，他自己一直交的是职工社保。
0: 他是在乌鲁木齐交的职工社保是吗？
2: 对对对，前面不是在单位交吗？后面单位不干，他就一直按单位的那个形式去交的。
0: 但刚才我听到您又在说灵活就业社保啊，
2: 不 是，我说的是他给老家的社保局打的电话，
0: 他说他现在
2: 50岁以下属于一般社保，50岁以上属于临时社保，他们只管临时社保，不管一般社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叫临时社保、一般社保啊？
2: 我不太清楚，他就

0: 说五十岁，他们只管五十岁以上的，不管五十岁以下的，他就是这样说的。
1: 哎呀，您说不清楚，我们也问不清楚。这样，我们一起来连线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的科长吴新民。吴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大概听党女士的意思，其实就是她的这位朋友户口和社保缴纳地不在一起，也就是说她是异地户口，户口在湖南，但是她这十几年，也马上就要交够15年的这个社保了，是在乌鲁木齐交的，然后退休了，到底该在哪办退休，在哪领退休金？党女士是不是这个问题？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吴科长来给这位女士说一下吧。
2: 党女士好，主要是看就是，是您爱人是吧？
0: 不是，是我朋友。
2: 您家人这个当时的参保的时间，因为咱们那个10年的96号和72号，就是关于转移的那个相关规定里面，国家的办法里规定的是，过50岁，女同志超过40岁，在新的就业地参保交费要建立临时账户。
1: 嗯。
2: 如果建立临时账户的话，到退休年龄要回他的户籍地办理退休。
1: 嗯。
2: 所以说，就是家人的。当时的参保时间，如果男同志超过50岁，在新的就业地参保交的话，那建立的是临时账户，那你肯定就不能在这个乌鲁木齐退休，你要回你的户籍地退休，这是国家的转移办法的规定。
1: 党女士，现在您的这位朋友是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还是还有时间？
0: 他已经64岁了，但是他的那个啥，64岁了，但是他没有交够
1: 15年，
0: 到明年7月份是就15年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吴科长，他可不可以在明年7月之前把户口转回乌鲁木齐？这样可以操作吗？
2: 因为他今年64岁，还没有交够15年，那肯定他在乌鲁木齐参保时间超过50岁的，那按照规定呢，肯定是建立了临时账户。
1: 嗯。
2: 建立临时账户的情况下，他要交满15年，乌鲁木齐退休的条件。如果说他在退休前一个月将他的户籍转到乌鲁木齐市的话，那次月可以把他的临时账户变成一般账户，在乌鲁木齐退休。
1: 听明白了，党女士您明白了吗？
0: 你帮我说一下，我听一下。你帮我再解释一下，我就知道了。
1: 其实就是
2: 首先一个，王女士，首先一个就是你这个朋友啊，肯定是超过50岁在乌鲁木齐参保交费，他的户籍在湖南。
1: 对。
2: 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在新的就业地参保交费的话，按照国家的规定，他是建立临时账户，临时账户是不能在乌鲁木齐市退休的。如果他想在乌鲁木齐市退休呢，那在他交满15年退休前一个月，如果把户籍转到乌鲁木齐市。那次月可以把账户性质变成一般账户，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在乌鲁木齐办理退休享受待遇。
1: 也就是说，要把户口从湖南转回乌鲁木齐市，然后把现在乌鲁木齐市的这个临时账户转为一般账户，这样就可以在乌鲁木齐办理退休了，党女士。
0: 我知道了。
1: 好，那这样啊，我们也把这个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后期在这个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政策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吴科长能不能也给党女士更进一步的进行一个解释呢？
2: 可以，没问题。
1: 那他的这种情况到底是该怎么办，也希望给我们航空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想通过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说，您看好吗？
2: 这个是没问题，没问题。
1: 另外，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听雨看雪这位朋友说，我想知道什么情况下女性是50岁退休，什么情况下是55岁退休。
2: 主要是看你的工作岗位。咱们所说的是企业女职工，一线生产透支岗位的女职工可以办理50岁退休。那咱们的专业技术岗管理岗那就是55。主要看工作岗位。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在节目之下呢，也可以继续的把这个党女士的这个事儿了解得更清楚，也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那和两位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党女士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没有了，谢谢你啊。
1: 不用谢，好，再见。好。
0: 好。
1: 关于这个人社，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很多的政策，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新广航空热线，我们也会持续的和人社部门保持沟通，给大家把朋友们关注的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更多的政策在节目当中说得更清楚。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记者就在刚才接这通热线的时候给我发来了信息，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校园的这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在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这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第四十七中学的这个操场没有开放，说是在施工，那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是9:53，咱们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教育局的局长杨局已经再一次把电话打回了直播间，表示落实清楚了，现在就可以给大家答复，这个速度必须要点赞，同时有请杨局。杨局您好。
3: 啊，主持人您好。
1: 嗯，感谢您啊。来给我们说说吧，是什么情况呢？
3: 好嘞，刚才我已经和这个四十七中学的主要领导通了电话，也对他做了要求，要求从本周六开始立即对外开放前后操场，要方便我们居民锻炼身体。
1: 好的。
3: 同时我们也要举一反三，对高新区所有的学校要摸排，要自查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有，我们要做好整改。我们要把这个这项惠民的举措，这个民生实事要把它落到实处。我也烦请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和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共同监督。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杨局带来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惊讶。同时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刷屏了，有朋友说杨局速度，然后点赞呢。另外呢，也说这是第一个反应最快的啊，我们的评论区已经被一片大拇指给刷屏了。那同时李先生再次走进直播间，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听到刚才杨局的答复了吗？
4: 啊，听到了，听到了。
1: 也感谢您的反应。通过您反映这个问题，咱们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教育局将会对全区所有承诺周末开放的校园进行一个摸排，会不会还存在这种说要开，但实际上让大家并没有享受到开放这个利好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应开尽开，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校园的环境。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节目的介绍。通过您的一个电话，应该说解决了全区的一个问题，也把这一项惠民政策落得更实。同时我们再一次感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教育局对新广航风热线的支持，同时也把这件事儿这么快的给我们来进行了一个反应，感谢杨局。那后期可能还需要教育部门对各个学校有更多的指导和监管才行，希望这件事儿能够办得更漂亮，好不好杨局？
3: 好的好的，感谢监督。
1: 那我们就先和两位挂线了，李先生再见，杨局再见。
3: 好再见
1: 啊，大家都在说感谢主播，感谢杨局的速度，另外很多朋友都在为杨局点赞。还有呢，这个小四这位朋友说，开放之后这个问题也要考虑好，总是有不自觉的人会破坏校园环境，是这样的。因此大家如果说能够享受到校园的美好环境，能够去里面去运动，那我们也要共同来呵护，这是孩子们每天上学的地方，日常会运动的地方啊，咱们在这儿也可以锻炼身体就可以，但千万不要有破坏，或千万不要有一些环境上的污染，垃圾能够随手带走等等，可能这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去尽到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我们共同来双向奔赴，让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快结束了啊，这么快的反应也让我们大家觉得特别的高兴和欣慰，也觉得安心很多。相信有很多咱们高新区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居民朋友，在这个周末都可以到校园当中带着孩子去畅玩一下，好好的运动一下，出出汗，跑跑跳跳，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茁壮成长。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提醒朋友们，明天早间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听局领导接待日，特别邀请到的是新疆通信管理局，携手咱们四大运营商电信、广电网络、移动、联通的相关负责同志做客到节目当中。那朋友们平时在使用这个手机套餐或者是网络过程当中，或者是接到一些骚扰短信、这个垃圾、这个骚扰电话等等，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今天的这个热线当中来给我们反映，我们会集中梳理，希望通过明天的这一期节目2个小时，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守护大家的通信安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5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5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6: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 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山西街西往东方向，从八一酱醋厂人行地下通道到 S105，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户货线北往南方向，从西外环路到克拉玛依西街，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通安南路北往南方向，从舟山街到东进厂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5: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5: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6: 全媒体视角。

0: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扎提尼加提，和我们共同一案说法，同时呢解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那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991-250-1961-258-1961。目前呢，两部热线已经是为你开通。那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一案说法。 AI 技术可以说是飞速融入到了职场。那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是 AI 替岗员工啊，同时 AI 替岗裁员也成为新型的劳动争议。最近呢，在杭州中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35岁的质检主管因为公司引入了 AI 被调岗降薪，月薪从25000元降到了15000，协商之后呢，没有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最后遭到辞退。那么仲裁与法院均认定企业以 AI 替岗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最终的判决支付赔偿金26万余元。可以说当前涉 AI 劳动纠纷持续攀升，技术升级不能成为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借口。那法院也明确指引说，企业因为技术调岗应当是优先培训转岗，而非直接裁员。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起全国关注的 AI 替岗案件，邀请到律师来解读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帮大家守住 AI 时代职场权益的底线。好，诺尔律师，那首先我们来共同关注到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解这个案件当中公司是以 AI 替岗
1: 去直接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0: 那在法律上也有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词叫客观情况。他说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什么叫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怎么样界定呢？
1: 这个从法律解释，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是指劳动合同订立的时候不能预见，非企业主观可控、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客观变故。比如说，企业搬迁，公司合并分立，政府政策导致它关停，或者整个行业整体被取缔，或者产生一些法定的不可抗力等。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些条件这些。

影响呢，它都是外部的、被动的、不可控的。咱们这个案例里面的 AI 替岗呢，它就不属于这个所谓的重大变化。企业主动采购这个 AI 系统，主动技术迭代，主动优化人员结构，是企业主观的一种经营决策，完全它是一种可控可预判的。全国主流法院统一裁判口径，技术升级。

0: 降薪，这是最开始的一个行动，然后之后才进入到了之后的这个谈判啊、调整啊，最后没有谈好，最后把它辞退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劳动者必须接受，或者说如果说公司也入到了 AI 的岗位，和我的岗位有冲突，那这个时候和我谈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应对？
1: 我们作为劳动者呢，没有义务，我们完全可以不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单方调岗降薪的行为。劳动合同核心的条款为岗位、薪酬、工作地点，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第一呢，调岗降薪必须满足两个大前提，双方协商一致，进行书面的确认，或者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加上合法的考核来作为依据。第二呢，企业单方强调调岗擅自降薪属于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劳动者呢有权明确进行拒绝，拒绝行为呢它属于合理合法，不构成违纪。
0: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月薪的起降，那原来是月薪25000，最后呢公司给出方案是给你调到15000，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还挺多的，但是可能在一线城市啊，这个特别是他所从事的这个岗位应该是一个平均月薪了，那不是特别的高，但是降幅确实很大。那公司可能会说你的月薪就是15000，那之前给你25000，那10000块钱是补贴，或者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各种的这个给你嘉奖的一些奖励，那现在回归到了这个你的基本工资了，我们没有违法呀，那这个法院到底认不认他这25000到15000是恶意的调薪呢？
1: 我们的法院进行司法审查调岗的它的合理性，我们一般是遵循对等原则，还有一个民法典上的匹配原则。首先这个公司呢把它的月薪从25000降到15000，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月薪它直接下降了40%左右，它大幅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对价，超出合理的经营调整范畴。第二呢，岗位它的价值不匹配，当事人他是一个这个资深的一个主管是吧，他具备这个他的管理的职级专业经验， AI 调岗后就是没有合理的对岗的岗位的对他进行一个安置，他单纯属于一个恶意的降薪行为。第三呢，企业的行为也没有合理的依据，他做这个调整的原因并非员工能力不足或者什么绩效考核不合格等，仅是因为企业上了这个 AI 就断崖式的降薪，明显是带有惩罚性逼迫这种离职的性质。也就是说法院直接认定调岗降薪缺乏合理性公平性。
0: 就是公司给你降薪让你到新的岗位去，他不是说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而他的主观目的就是我给你降一大块，你走还是不走，他就逼你走，
1: 对，
0: 是吧？实际上不是说把你用好了用到更合适的地方，而是逼迫你通过降薪的方式逼你离开公司，我不需要你，这15000我都不想出。那最后结果也是一样的，就是协商未果，然后呢公司做出了辞退的处理。这个辞退和自己主动离职，这是一个概念吗？
1: 不是，完全不是，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混为一谈。如果混为一谈了就要损失很多钱呢。第一，不合理调岗本身呢它是违法的，劳动者合法拒绝不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不能以此辞退。第二，只有劳动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合法合理调岗且达到规章制度明确的严重违纪标准，企业才可以依法的辞退。本案中员工拒绝恶意降薪调岗，公司直接辞退是典型的违法解除。还有一个我们作为律师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中经常遇到的，企业在想开除你的时候就给你写一个辞职的一个申请，让你签字，
0: 让你自己以你的身份替你写好了，
1: 对，他内容给你写好了，你在下面签字。这个我们作为劳动者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在签字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啊，一定要分清楚主动辞职跟这个被动的开除的这个区别。因为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过什么所谓的2N+1这种赔偿性的这种 这种钱，对吧？如果咱们是主动辞职的话，这个钱咱们是申请不了的。
0: 对，那即使说最后跟公司闹掰了，他都要开除你了，你还说什么讲情面？我还，这行了，我就签了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你是这个丢失了很多正当权益和很多的经济成本。那既然已经是无法挽回。

0: 我一定要离开公司，你为什么不把该拿走的钱一起拿走呢？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要让对方占你的便宜呢？
1: 嗯，
0: 这个不合适啊。作为劳动者来说，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非常的重要。那即使说买卖不成，但是如果是对方不仁的话，我们也应该拿起法律武器啊！别怪我不义，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话虽然说着不好听，但是是这么一个道理。当然，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这起 AIT 港案。那随着科技的发展 ，AI 的技术不断的进步，可能说这样的纠纷呢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如果双方如何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分手的一个过程，不要让公司单方面的侵害咱们自己的权益，这个都是可以来自己来作为劳动者要了解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各位收音机之前的包括网络当中观看我们网络直播的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关于 AI 的这个对工作的造成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您遇没遇到劳动纠纷、劳资纠纷？那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为您解疑答惑。那热线是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呢已经是为各位朋友们开通了。那稍后时间我们将陆续接近朋友们的热线，稍后我们再回来吧，休息一下。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新疆金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律师。好，下面呢我们来共同接听2501926125821926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首先在线上等候的这位朋友，看看他是谁。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
1: 是这样的，我在2022年的时候认购了一个红星天白小区的这个房子，当时只付了认购金，但是开发商他只给我改了一个收据，这个收据上面写的是，收据上写的是抬头叫房屋销售专用收据。 但是呢，他括号写了一个定金是宝盖头的定金。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付完这个定金之后，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我本人在X屋，所以就没有办法，就是各个城不是都已经限流了嘛，就限制人员流动了。然后我在这个客观原因上，我是没有办法到这个线下去签约这个手续的。然后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项目它已经传出来了有烂尾的一些消息。 然后当时我。

0: 我们在安居广厦这些小程序底下的这些买已经买的这个房子的业主上，就那个评论上就了解到，他们当时收了这个首付款，但是没有跟这些业主签购房合同。然后又因为这个房地产它不是有好多那种，就是那种被打官司啊，那些信息不是都会在网上公布嘛。 公示，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还是有顾虑的，然后又因为疫情，然后又因为这个顾虑，然后当时就没有能继续去就是买这个房子，然后到后面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太定通知书，然后就直接认定我违约了，
1: 什么时候，时间是什么时候？
0: 这个大概是在2022年的3、4月份。然后他就直接 直接就那个啥，就说我违约，然后但他并没有在电话上或者微信上，甚至这个销售都没有跟我联系，他也没有问过我就是要不要继续买这个房子意愿，他这些都没有问过我，然后也没有问我这些就是实际情况，然后也没有跟我协商这个延期签约呀，或者是别的一些就是调整我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沟通都没有，他只是单方面的给我下发了这个 那个大定通知书就直接认定我说违约了，然后呢他当时就说要那个扣留我所有缴的这个款项嘛，但他当时只给我给了10000块钱的那个收据，另外10000块钱没有给我。然后最后到2023年的时候，就是疫情过去了之后，不是那个啥了嘛，然后就去了，是在我们去了之后，他说我的房子已经卖完了，
2: 就是卖掉了已经，然后就说不予退款。
0: 就是继续进行你的买房的流程，签合同也不返还你已经交付的定金。对，而且这个定金其中1万块钱是认购金，1万块钱是定金，他只给我给了10000块钱的那个收据。收据。然后后面后续到这个事儿就一直缠到了2025年，然后因为他是2025年才交房的嘛，就是我们 2024年政府出面签订了保交楼各种政策之后，这个项目才答以落成的。但是他们当时说的交房时间是2023年的6月30日。然后就这样啦。然后我也给他说了我的客观原因，然后他也就说你当时没有来付首付，所以就那个啥了。然后还有我在后面整理我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他当时是让我转给了那个销售嘛，然后我也不确定这个钱有没有流入他们的开户银行里，就这个房地产商的开户银行里。
2: 好，那么您现在的诉求是返还是吧？
3: 好，我们请努尔律师帮您分析一下。实际上这个在女士她的购房行为是不是已经成立了，她和房产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是这样的，根据这个这位在女士说的以上情况，首先当时新疆疫情封这个封城了，对吧，你无法从这个阿克苏过来线下付款，她在民法典中属于不可抗力，您可以 免责，然后申请解除合同退定金。第二呢，您前面提到，对方没有电话或者这种短信提醒，催您这个交钱或者干啥的，对吧？他没有履行合理的催告义务，他也存在过错。第三呢，当时开发商已经在网上有那个司法的那个纠纷的那个公示了，对吧？他存在烂尾风险。在女士呢，您也有权行使这个 民法典上叫不安抗辩权，暂停付款不违约。然后呢，违约方现在就是开发商，首先他有这个一房二卖的行为，第二呢他也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他在法律上来讲就应当向您返还这个双倍的定金。您怎么维权呢？首先这个是哪个小红星天摆是在 那个碾子沟对吧？沙区啊，
0: 对。
3: 然后首先拿当时那个认购书这种合同手上有吧？
0: 啊，有的。
3: 把这个认购书，然后这个20000块钱的转账记录，还有那10000的收据啊。然后您提到那个只开了10000的收那个发票还是收据？您说的
0: 收据，
3: 那没开发票是吧？都
0: 没有，没有。
3: 啊，那他可能还存在这个逃税的行为啊，你可以举报到这个税务局。那个一万到底是有没有进到这个开发商的账户呢？咱不管，咱直接把这个当时的业务员跟开发商列为共同被告去起诉就行了，啊。然后
0: 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现在都2026年了，
3: 也可以，
0: 这个，
3: 也可以。因为对方是单方的解除了，对吧？
0: 嗯，
3: 单方解除不代表就解除了，对吧？您可以认为是。这个认购书道歉还有效，是不是？
1: 一直有效，到现在都有效。
3: 您就这么主张就行了。虽然对方单方解除，那单方解除是无效的呀，对吧？
0: 嗯。
3: 您现在就开始就可以做这个准备工作了。您给他发个这个催告函，你在这个函里面给他写清楚，我呢认为这个认购书到现在有效啊，我要求你，这个跟我签订购房合同，或者向我退还这个20000块钱的定金，啊。并且说明我以上前面跟你说过的，对方为啥违约了？因为疫情不可抗力，因为他没有沟通，因为他存在烂尾风险，对吧？把这个给他写清楚。证据呢，就是前面我说的认购书、20000块钱转账记录、当时疫情风控的通知，然后呢，网上的您当时认为他有烂尾风险的这个原因，对吧？这种业主纠纷。
0: 嗯，
3: 你在评论区的这些截图，然后与开发商的沟通记录都打印出来。第三呢，就是向这个沙区住建局投诉，也可以向这个税务局投诉，因为他没开发票嘛。然后
0: 沙区住建局他确实回复我了，说他们无能为力，我只能走司法途径
3: 啊。那就告到那个沙区法院啊，诉求呢，第一个就是解除当时签的这个认购协议，第二呢，退还认购的认购金加定金20000块钱，第三呢，双倍返还定金啊，还可以再要10000块钱呢。第四呢，让对方承担诉讼费、邮寄费这些诉讼费用。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3: 没事，没事。
1: 好，希望我们的专业解答能够帮助到您。嗯，好，再见，蔡女士。
0: 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其实就蔡女士目前的描述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比较清晰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拉扯的争论的这么一个焦点，
3: 对，
1: 是吧？那如果说是一个就是处理这个事儿比较顺利的一个房产公司的话，
3: 嗯，
1: 如果说是当时的情况，然后对他的对方是蔡女士，他应该怎么去通知对方是比较合适的？
3: 当然是给他正式的去发一个函，对吧？因为蔡女士，蔡女士虽然处于疫情啊，但等这个封城解控了，
1: 特殊情况
3: 解封了之后呢，啊，让给他发一个通知，对吧？给他一个合理期限，7天、14天或者1个月之内，你把剩下的这个钱给我交了。如果你不交呢，那就是你违约了，对吧？这事儿你得跟他说清楚，对吧？你这个情况也没给对方通知，就单方的就进行这个一方二卖的行为，那就是开发商违约，
1: 就是比较合理的话，应该是首先询问蔡女士还要不要这套房子。
3: 对，
1: 然后如果要的话，那请你在多少多少天之内继续走下面的一个程序和流程。
3: 对，
1: 比如说你到乌鲁木齐市来，进行尾款的交付，或者是签订正式合同。
3: 对，
1: 如果说您不要的话，你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风险，或者说是经济损失，一定要说清楚。
3: 是的，
1: 是吧？他什么也不说，直接告诉你这房不是你的了，我们已经卖了，然后这个钱你交了定金也不给你了。
3: 嗯，
1: 这个太霸道了。
3: 是，
1: 而且关键是不合法、不合理。
3: 对，
1: 这两方面都没站着，是吧？
3: 是。
1: 好，希望蔡女士能够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惩罚那些不守法的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线上的另外一位朋友，看看他的麻烦是什么。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能听到吗？
1: 可以，您说说您的咨询的问题。
2: 啊，我咨询的问题就是2024年5月27号，就是我们楼下二楼的下水道堵了，他叫的是物业人员来通的下水道，物业找人疏通公共主管道的时候，把就是主管道通坏了，通坏了之后，然后在维修的时候，他们用卫生纸补修，当时我们就提醒，但是没有用。然后就把我的就是主管道在我的地下室里面，然后把我的地下室泡了两天到3天， 然后物业就只打扫没有消毒，物品全部被那个啥，就是被污染了。然后现在他们找我交物业费，我没交物业费，然后去调解过，也给社区说过，也住建局也调整过，物业只给我赔偿100块钱，我里面的损失就是有小孩的书本，然后就是有那个百叶窗4个，当时买的时候在2010年买的时候是1000块钱左右一块，然后还有4个就是书柜，就是书柜里面的小抽屉的那一种也有4个。现在我的诉求就是让物业费把我的从2024年就是4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的物业费是1370多块钱，也就是1400块钱给我免了，然后我从2026年正常交物业费，物业不愿意，他只给我赔偿100块钱。
3: 嗯，
1: 这是一个物业清理之后造成了地下室相关物品损失的这么一个纠纷啊，实际上
2: 是的，
1: 这事儿也很清楚。嗯，努尔律师。
3: 嗯，
1: 您觉得这个诉求合不合理？另外，它是不是真的这个造成了相关的损失？
3: 嗯，首先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民法典的有相关的规定，物业对公共的这种主管道有维修养护的义务。前面您提到他用这个胶水加卫生纸去补这个管道，它是明显是一种违规的维修，导致产生这个损害，它肯定是存在这个重大过错的。第二呢，我们要明确他的侵权责任，他物业疏通的时候呢，损坏管道，然后这种违规修补，直接导致污水，浸泡了您的地下室2天，是吧？而且他是粪水，是吧？
2: 对，是的。
3: 啊，他没有
2: 尿和屎都有。
3: 啊，他没有，他光。它光那样不行啊，对吧？它还得消毒去除味儿，
2: 没有消毒
3: 啊，没有这个全额的赔偿。它当然，还有您放在地下室的那些财产，对吧？大概1000多块钱的东西，是不是构成了财产侵权？第三呢，它向您赔偿的范围，肯定是要把这些物品要进行折价之后，向您赔偿这个1000多块钱的损失，这是物品的损失。第二呢，您如果自己先去请这个相关的这个做卫生的人过来清理这个地下室，您花费的这个消毒费、误工费、交通费肯定远不止对方只给你了100块钱，是不是？太少了。
2: 是的。
3: 所以接下来您怎么办？第一个固定证据啊，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您最好今天就下去拍拍照片、拍视频，把那个手机上装个那个水印相机，是不是？把那个装上之后拍照。
2: 2024年的时候，包括他们维修用卫生纸补修的这些证据，我们都有
3: 是吧？
2: 当时录了视频的啊，都有
3: 啊，那就行。然后就，还有这个当时的物业的维修记录啊，就拿那个视频当这个维修记录就行了。还有您跟物业的聊天记录，还有100元给你的这个转账的凭证。还有这个当时地下的东西的价值您得证明，是不是？你买这个物品当时的转账记录啊、发票收据这些购买的凭证要带上。第二呢，您需要明确的向物业表达您的诉求啊，您可以微信上说，也可以直接发个函啊，要求他在这个合理期限内3天内、7天内赔偿您的全部损失，把这个具体赔什么啊？物品的清单啊，您花费的金额啊，包括前面我说的消毒费、误工费这些钱啊，赔什么？哪些钱？把这个给他列清楚啊，然后您可以书面的，让他书面的给您道歉，这也是合理的。第三呢，进行投诉举报，这个您应该投诉过了，是不是？
2: 对，是的。
3: 既然投诉也没啥用的话，咱就起诉啊，起诉。如果对方还拒不赔偿呢，您直接向这个库尔勒市法院起诉。诉求呢，第一个，就是把这个物品的损失、清理消毒费、误工费算清楚，大概几千块钱啊，要求对方向您赔偿。第二呢，要求对方承担诉讼费，啊，就很简单。
1: 我觉得关键争论的焦点在于赔偿的这个数额。
3: 嗯，
1: 是吧？这个怎么去计算呢？就像刚才像这位女士所说的，比如说孩子家的书本，
3: 嗯，
1: 还有这个家具的抽屉，还有这个推拉窗，是吧？
3: 嗯，
1: 这些
2: 百叶窗
1: 啊，百叶窗这些怎么去计算它的价值？那它都不是新的东西，
3: 是
1: 是吧？
3: 是，
1: 那怎么去计算？
3: 这个计算的话，咱们只能就是拿出当时购买这些东西的转账记录啊。这个商家给我们出具的收据，因为咱得证明它的价值，是吧？举证责任在咱们这一块儿，所以它的价值，你要说请个专业机构来鉴定呢，这鉴定费好多钱呢啊！这鉴定费可能都高于咱们的这个损失了。
1: 嗯，
3: 所以呢，咱们尽量的去用手上的一些证据，当时的前面提到的那些收据、转账记录这些来证明它的价值。其次呢，咱地下室也不能一直在那扔着，是不是？然后那个消毒啊，这种除异味儿这些工作，可以我们自己先来做。做完之后呢，让这个清理负责清理的这个公司呢，或者相应的人员给咱们起这个开这个发票啊，误工费这个费那个费，把这个收据当做咱们的起诉的依据。这个是损失啊，除了损失之外，也有很重要的一些其他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证明的，因为这是一个侵权的案件。侵权的对方有什么侵权行为啊，这个就是咱们您说的当时2024年拍的视频照片，这是他的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呢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那些物品的这个它的价值啊，损害的状态。还有这个您请这个清理公司花的钱，还有呢中间非常关键的有一个叫因果关系，他的行为跟咱们的后果之间得有一个因果关系，把这个一整个链条都要我们自己来证明啊。
1: 所以说这些证据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就是第二个难点，就是你要证明这个确实是值这么多钱。要不然的话把这官司打下来费了很多的时间成本，结果算下来可能几百块钱，
3: 对，
1: 这个就有点不是特别的合理，是吧？
3: 对
1: 啊，就可能是会远远低于您的这个预期
3: 啊。中间还有一个那个这位女士要主张免掉这个2026年之前的费用，是不是 啊？这个呢，
2: 对，
3: 您先把这个案子先立上，立到这个库尔勒法院，立了之后呢，法院会先进行一个调解啊，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优越性啊，咱们在起诉之前都给咱们做一个调解，调解的时候法官这个调解员在法院呢把双方都叫过来，对吧？给咱们做个调解，到时候您可以把您的主张提出来啊，法院呢也会给对方去做工作的。
2: 好的，
1: 好吗？那您可以采取这方面的措施，给您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好，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好，不用客气，再见。其实关于公共物品的损失和损害啊，这方面在我们居家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冬天供暖气啦，热力管道出现问题了，然后下水管道出现问题，上水管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到底是归谁管？如果说是自然的老化了，它应该是找谁去赔？有的朋友说，只要是家里边的东西出了问题，我都找物业。那物业公司，那有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是归物业公司他去负责？然后包括材料，包括施工都他负责，什么时候是需要业主去承担这个成本的？给我们大概区分一下。
3: 大概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看这个管道，它到底是主管道还是咱们自己的那个小管子
1: 啊？
3: 大管子还是小管子？一般就是大管子就是物业管，小管子就是咱们自己管。但是这个说的实在是太笼统了
1: 啊。
3: 这种侵权的案件呢，咱们还要看过错责任在谁那儿啊？这个水到底是楼上的瞎折腾搞下来的水，还是当时开发商修的时候没弄好的管子没弄好呢？还是物业要定期的进行这个检修，对吧？他还是他这个工作没做呢？等等。假如说是开发商的责任，物业在中间也是要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的，因为没有物业在中间给我们打配合的话，我们是很难去直接跟开发商进行沟通的，对吧？所以假如说楼上的漏水 但是物业在中间不去给咱做协调，他物业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嗯
3: 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那最主要的这个区分就是主管道物业来负责，
3: 嗯，
1: 分管道自己来负责，当然前提是没有任何的其他侵权的行为和侵权方
3: 的
1: 啊，这样大概区分。当然个案咱们要一个一个来说，详细了解之后才能去分析啊。各位朋友还有其他的咨询问题，特别是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目前两部热线都在开通。好，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的是拨打0196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的咨询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1: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的问题。
4: 哦，我这边是那个塔城地区峨眉县和旺酒店。
1: 嗯。
4: 哦，我这边要咨询的就是2025年8月3号至17号的时候，就是本县的由于治安就是有一个事情，然后县上安排就是外县支援来，就是一批就是治安的人员入住我们酒店。然后住宿费是66,930块钱，然后这笔钱，后期我们知道它是通过山川文旅，峨眉县的山川文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支付给我们，是政府转给他们了。然后有这个公司，就它是国企，转给我们，截止到现在，就是只给我们付了10,000块钱，到现在是还有56,930元没有付给我们公司。我也多次去了，就是这个三川文旅公司去要，然后一直就没有结果，就说是没有钱，没有钱。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酒店经营也特别困难，就是要支付房租，要面临这个房东催缴，他也给我们下了律师函，就是企业就生存就十分艰难了。然后就想着，借助咱们平台，能不能就是协调一下，帮我们跟这个公司联系一下，因为我也去了很多次。就是前面态度还可以，就觉得给，但是就是一直不给。然后有一次我去，就是他们的董事长态度特别不好，就是还说给我脸了，怎么说的？就是说别人也欠他们的钱，他们欠我们的钱，他们也没有钱还，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怎么什么的，就是让我们就是企业就特别那个啥，就特别被动，特别困难，就不知道找谁去帮助我们。就说就想到咱们就栏目。
1: 好，那首先其实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要分清，欠款的相对方到底是谁。
3: 这个他的相对方当然是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你说呢？
4: 峨眉县山川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3: 这个山川，这个是个国企是吧？
4: 对。
3: 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咱先把这个官司可以先给他立案啊，咱们可以先去立案啊，去这个峨眉县法院先立个案。你知道吧？
4: 现在是这样啊。
3: 先把案子立上，中间的这个，包括我们去给你们协调也好，还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把案子立上，您可以第二天、明天就立案去。首先，我给您分析一下这个。拨款的钱首先有没有到那个公司的账上，这个您可以确定吗？
4: 我是也是打听到确实是到了，因为就是不到的话他不可能给我，前面我要了多少次他付那10,000他也不可能给我付，但是具体的凭证，
3: 还没有是吧？
4: 我要不来，我、
1: 这个、
4: 我应该找哪个部门去要，我也不太知道。
3: 那法律上还有一个，民法典上还有一个叫代位请求权。假如他怠于向他的上家去请求这个钱，您可以把他还有他的上家都列为共同被告一块起诉，知道吧？然后呢，咱们再往前说，就是他这个截留这个款项，他当然是没有法律依据，他已经违约了，然后他也存在这个不当得利的行为，然后你们呢，酒店属于中小企业，依法受到这个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就有这么一个条例，您受到他的保护。他有个规定呢，就是假如说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如果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呢，逾期未付的，您可以按照 年化12.25%左右向他请求这个利息啊，这个是对你们的一个特殊的保护。然后呢去立案需要什么？第一个需要写个起诉状啊，第二个把您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那个您这个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啊，然后去立案的话，如果不是法人去的话，就还得有个委托的手续，委托员工也好，委托律师也好，手续要带上。然后呢证据，当时您跟他签的协议有没有协议？
4: 就是没有协议。
3: 啊，没协议也没事，没事，没协议也没事。然后呢，但是您跟他中间的沟通的记录肯定是有吧。嗯，如果没有协议，也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来证明有这么一个事实的存在啊。当时住了多少人，住了多少天，每天多少钱，总共产生了多少，他给您后面给了多少，还剩多少，这个都需要您来证明啊，一定要去仔细的去找证据。然后呢，当时您打听到是吧，怎么打听的，他那个钱到底他有没有拿上，如果他没拿上的话，你也可以告他的上一家，是不是？然后呢您中间催款的这个记录啊，这个也是个重要证据。然后呢我建议您给他正式的发一个催款的一个函啊，像这个山庄公司发个函，要求他合理期限内3天内7天内支付您剩余的这个50000多块钱本金加上逾期利息。利息呢就从他违约之日起，他是不是住完就得给您结算吧，是不是？
4: 对，
3: 从那个他们走的那天起算啊。然后呢利息呢就按照前面说的那个年化18.25%那样去算，然后呢再抄送一份给这个峨眉县的财政局文理局啊，然后呢继续立案的同时呢再多渠道的进行投诉啊，不管是这个工信部啊，全国有个平台啊叫工信部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
1: 嗯
3: 啊，还有呢这个塔城地区的工信局等等等啊，进行一个投诉。其次呢起诉之后你也可以申请一个保全啊，保全的作用呢就是在咱们一般是按排队来嘛，谁先诉这个钱就是谁的啊，如果您早点能保全上这个钱，你就可以早点拿，您可以在别人之前拿上这个钱。
4: 嗯，
3: 您的诉求呢就是首先要对方支付这个剩余的50000多块钱的本金，第二呢支付逾期的利息，第三呢要求对方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啊，等等。然后呢如果胜诉之后，一般是法院会说10天内15天内给你，如果那个期限内还不给，咱们就申请强制执行啊。这个钱如果对方是国企的话，那大概率是能要上的，要回来的啊。
4: 嗯，行了，好，谢谢。
3: 起诉的没事，起诉的事情不要耽搁，早点起诉啊。
4: 哦，好的，
3: 好嘞，
1: 好，嗯，
4: 好，
1: 那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各位朋友遇到哪些法律难题，都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啊。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请专业律师帮你来解疑答惑，帮你来描画一下未来的这个路径该怎么走。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时间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
5: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好，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我们看一下各位网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和咨询啊。刚才我们在说 AIT 岗这个事儿，说到了劳资纠纷，有位朋友咨询说，什么情况之下我可以获得 2N 的赔偿？是不是只要企业的把我开除了，就可以获得这个赔偿？它有没有哪些适用情况呢？
3: 首先这个从劳动法的这个相关规定来说，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对劳动者进行经济补偿。它的标准呢，就是二倍支付赔偿金，也就是咱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二 N 啊。它的计算是怎么算的呢？经济补偿金 N 按照这个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平均工资，六个月以上按一年算，不满六个月按0.5个月，啊，什么意思啊？我在这个单位干了五个月，那就按照这个半年来算；我干了七个月，那就按照一年来算；我干了一年三个月，就是一年半；我干了一年七个月呢，就是两年。这么去算。然后呢，月工资的基数怎么算？就是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本案前面我们念的那个案例里面，它是2.5万调到1.5万了，对吧？所以诉的时候不是按照1.5，是按照2.5。
1: 2.5，
3: 对，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赔偿金呢，就是 N 乘月均工资再乘二，啊，也就是2N。法院最终结合当事人的这个工作年限、薪资标准核算，最后得出的这个所谓赔偿金。然后呢，赔偿金这个一切的前提呢，是单位进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如果是我们辞职了，那这个是要不了的啊。
1: 对，所以说你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单位原因把你开除，或者是给你提供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让你签，还是说你真的是不想在这个单位干了，想跳槽去别的公司去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我们要提醒各位这个职场人士，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如果说是单位不想让你干，给你提供一个什么什么相关条款让你去签的话，一定要看好你签的这个东西，这个文书到底是什么，里边写的什么内容。比如说上面有一些我主动、我自愿这样的词的话，可千万加小心啊！这个完全这意思就相反了。这个时候你想起来，我签完了，说我你该赔偿我呀。人拿这个文书一看，这是你自己签的，是吧？
3: 对。
1: 这个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没看，然后把这字儿签了，事后反应过来了，我能不能再追出去？我不认那个刚才我签的东西了。
3: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1: 很
3: 难，有当时的这个录像、录音。证明这个存在，首先为什么我要签这个，对吧？首先他违背了我的意志，是不是？怎么违背的？他到底我是误解了，还是对方这个欺骗了？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证明的，因为白纸黑字签下的东西，我到法院说，哎，当时因为什么什么没签，法院说那你拿证据证明，对吧？这举证责任还是在咱们这，因为毕竟那个白纸黑字的东西，对吧？在法律上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你觉得条款不合适，里边的一些措辞不合理，可以，您可以反悔，但是反悔的条件是，你得证明你当时不是你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
3: 对，
1: 那怎么证明？用嘴说是指定不行的，
3: 对
1: 吧？
3: 对，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有个叫格式条款。假如说这个合同呢，整个是打印出来的，字密密麻麻的，他没有把 我们的一些重大义务进行告知，比如划线呀，
1: 啊，
3: 这个描黑呀，这个用这个粗体啊进行明显的这种提示啊，如果没做到这个，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格式条款，对方没有对这个重大的条款内容对我进行解释，所以这个无效啊。有些时候我们是可以这么去说的，
1: 但只是有些时候
3: 对吧，很难适用的这个，
1: 这个条款到底是多么的就是阻碍了你进行正确阅读和拾取里边的内容，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判断，
3: 对，
1: 真的是得看这个合同，
3: 对，
1: 特别是如果是特别特别小的字，甚至是把你的相关的权益用特别小的字或者是其他的字先遮挡，
3: 对，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啊，你还可以争辩两句，但是真是写得清清楚楚，那你的权益就是这样，
3: 是
1: 有可能遭受的损失是这样的，
3: 对，
1: 那你真要是认了，那再往回追的话真是不大好追，
3: 对，所以首先最应该保护我们自己的还是我们自己，
1: 对
3: 吧，对，你假如说我们自己都懒得去保护我们自己，那咱们更不能指望别人了，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在空白纸页上签上自己名字的这个事儿，
3: 嗯，
1: 也要特别的注意，
3: 是
1: 吧？比如说现在明星现在都你要给签个字，空白纸人不签的，是吧？谁知道你那个签他我的字以后，你拿着空白纸干嘛去了，是吧？这说不清楚，到后边是找不回来的。所以说，明星都是这样，是吧？咱们平常的普通的一些人，更得是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名字签字这个事儿。还有说，如果说在维权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走这个劳动仲裁的流程，不能直接诉讼？这个是一个法律的明确规定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劳动纠纷呢，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案由。劳动纠纷呢，仲裁前置
1: 啊，
3: 什么意思？就是法院不是有一审、二审吗？但是对于咱们这个劳动者呢，有一个多一层的这个保护。去直接去法院的话，法院是不受理的，我们要去这个当地的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有什么好处呢？它肯定它的效率呢比咱们这个法院呢要快一些啊，然后它整个流程呢也是更加的简单一些啊，还有呢就是劳动仲裁它不需要那么多诉讼费啊，到了法院呢，这个劳动纠纷的案件也是按照这个25块钱还是50块钱，不管咱们是告20万、50万、100万也好，他只收那个50块钱的诉讼费。
1: 那这是比较明确的。那同时，劳动仲裁的时候，可能在这个流程就已经给你摆得清清楚楚了。
3: 嗯，
1: 他有没有法律效力？他做出了一个裁决，
3: 有法律。如果一般这个仲裁委做出的这个裁决呢，最底下会写，10天内、15天内，如果不服本裁决，您可以向某个法院去起诉。如果对方呢没有去起诉，您可以直接拿着这个裁决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啊。强制执行还
1: 是，就直接强制执行了。
3: 是的，是的，
1: 那跟法院判决的效力是一样的。
3: 是的，
1: 好，那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各位在职场当中打拼的人，不管是劳资纠纷，还是需要仲裁走法律程序的时候，大致的流程咱们心里边有个数啊，为自己之后的职场之路铺平法律之路。好的，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
6: 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西虹西路西往东方向，从哈密南路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

0: 19号，2026年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美丽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正式启幕。一系列精彩的活动、惠民政策和文旅福利将同步上线，全面展现新疆文旅的新活力、新魅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来自于昌吉州文旅局旅游推广科的科长贾静来做客到直播间当中，那给我们大家来介绍这次活动的相关内容。贾静科长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来做客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啊。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咱们新疆分会场的活动为什么选择在咱们昌吉州的奇台县江布拉克来举办，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1: 好的。这个昌吉州呢，地处东天山环线的核心位置，是环游天山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滨地文旅融合发展的这个关键节点，旅游资源极其丰富。此次活动的举办地江布拉克景区呢，不仅集高山草原、雪山森林、万亩旱田于一体，更有着天山脉海的美誉，还拥有疏勒城遗址、疏勒影视城等厚重的历史文化载体，更是自然景观与人文底蕴深厚融合的典范。选择在这里举办此次519分会场活动呢，又是要依托其五月绿意盎然的绝美风光，生动诠释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年度主题，同时呢，也为即将成立的东天山环线旅游联盟搭建一个比较好的展示平台，向我们全国乃至世界呢集中展示东天山文旅资源的独特魅力。
0: 就是说这个地方最能代表咱们昌吉州优美的风光啊，是这个时候最美的地方，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据说呢，这次活动当中有三大重磅环节已经率先亮相了，这三大环节都是什么呢？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大亮点呢，就是一个盛大的启动仪式，届时呢将有百车千人的自驾车队正式发车。车队呢将沿着精心打造的环游天山千里黄金线东天山旅游环线呢行进，带领游客穿越草原、雪山与戈壁，沉浸式体验新疆极致的自然风光之美。第二大亮点呢，是重走古丝绸之路的东天山骆驼队将再度启程，驼铃声声，以最传统的方式复刻丝路古道风情，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东天山的壮阔和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呢，长三角之星上海首发新疆的旅游列车将满载着首批长三角游客开启新疆的品质之旅。第三大亮点就是随着启动仪式的启动呢，我们将同步发布精心策划的全疆精品旅游线路和实实在在的引客入江惠民出游政策，用最优质的服务和最真诚的福利向全国游客发出盛情的邀约。
0: 可以说自驾穿越驼铃古道这体验非常的棒。那还有我们就是很多普通民众比较关注的就是惠民政策啊，除了这些核心环节之外，活动期间还有哪些丰富的一些体验活动等着大家呢？
1: 好的，这次活动的内容是非常多元化的。启动仪式上呢，来自奇台县的威风锣鼓队将给大家带来精彩的鼓舞欢乐大地，拉开此次启动仪式的序幕。现场呢会开展文旅资源推荐、精品线路发布、详细解读各项优惠政策，方便游客规划行程享受实惠。同时我们还将举行研学旅游推荐、文旅专家主旨发言，为新进的这个自治区的11家4A 级旅游景区和4家全国的甲级民宿进行授牌，这也标志着呢新疆文旅品质的持续提升。同时全疆文旅行业将联合发起这个服务倡议，承诺坚守品质服务底线，全力守护每一位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此外呢，还有这个智慧迎宾互动、科技大篷车的展演、多语言导览服务、这个非遗美食的品鉴以及这个房车露营地展示等多项活动呢，也将同步开展，力争让游客全方位、多角度的感受昌吉文旅、新疆文旅的创新活力和独特魅力。
0: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为了延伸活动的效应，昌吉州多地还同步推出了一些配套的活动，是吧？那这些配套活动在各地都有哪些呢？
1: 是的，这次活动呢，我们力求这个全域进行联动。除了这个江布拉克，就是这个奇台县的举办地举行的这个美食节活动、房车露营地，还有这个户外装备展示活动呢， 同时这个五月

0: 20号江布拉克景区将举办这个相约520浪漫之旅，还有这个文艺演出、集体婚礼、浪漫打卡等活动。5月10就是当天呢，天神天池景区，然后包括吉米尔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呢，将会上演这个情景诗朗诵、模特走秀、文旅歌舞表演、志愿服务等活动。同时在5月18日呢，福康市和昌吉市也会分别开展这个地域的文化展示、文旅推荐以及一些惠民的文旅活动。泉州上下都在共同努力，共同点亮昌吉的文旅氛围，让游客呢来的就不想走，处处有惊喜。
1: 嗯，可以说在这个季节来到新疆，来到昌吉，不管哪个地方都有精彩的活动等待着各位游客。那您觉得这次中国旅游日的新疆分会场的活动对于昌吉州乃至咱们新疆的文旅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呢，这个519这次活动呢，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首先呢，这是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新疆稳定和谐、繁荣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让更多人看到新时代新疆的无限魅力。其次呢，东天山旅游联盟的成立呢，打破了地域和兵力的界限，整合了区域内的这个优质文旅资源，将推动东天山文旅产业实现协同发展、抱团发展，是深化兵力融合、推动旅游新疆战略深入实施的生动实践。同时呢，此次活动聚焦品质旅游这一这个全国性的主题，通过发布精品线路、推出惠民政策、发起服务倡议、授牌优质文旅主体等一系列的举措呢，一方面既为广大游客提供了更优质、更实惠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也将推动全疆的这个文旅行业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呢，活动还专门设置了研学旅游板块，这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新疆研学旅游产业的规范化、品牌化的发展，进一步丰富新疆文旅的产品供给。
1: 嗯，那最后您还想对咱们全国各地来到咱们新疆旅游的各位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在这里呢，我想说5月的江布拉克风光正好，5月的昌吉热情似火，我们昌吉州已经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以最美的风景、最真的诚意、最惠的政策、最优的服务，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这5月这个美好的时节齐聚昌吉，共赏东天山胜景，共启一段难忘的品质旅游新征程，沉浸式感受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最近是昌吉的独特魅力。新疆昌吉欢迎您。
1: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贾进科长的详细介绍和热情的邀请，谢谢您的连线，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嗯，好，再见。可以说自驾穿越天山画廊，驼铃悠悠重走丝路，品鉴非遗美食，参与浪漫之旅，还有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这些不仅仅是一场旅游日的活动，更是一次深入体验到祖国西北壮美山河和多元文化的绝佳的机会。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收音机之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关注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的各项活动安排和惠民信息，抓住机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新疆昌吉的美好山河。

0: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1: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似

0: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气势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1: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都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这个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0: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琴杆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四十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1: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命格，就是我们的齐宝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跟，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0: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

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4%。 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2: 大家好，我是康纳斯旅游推介官星月，接下来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四海宾客向往的诗和远方，人间净土康纳斯。这里是此生必来的山河秘境，这里是来了不想走的古朴传统村落，这里是走了还想再来的冰雪童话世界。康纳斯景区位于阿勒泰地区最北部，意境临三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景区面积10030平方千米，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康纳斯把世间最美的景致都藏进了这片净土圣地。这里汇聚雪山、冰川、湖泊、森林、草原、河流，更有浓郁独特的民俗风情。地处北纬48度的这片土地，隐藏着我国唯一一片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秘境，更是我国干旱区域中弥足珍贵的原始林海秘境。这里野生动植物珍稀多样，生态完整而珍贵，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难得的是，康纳斯还是我国唯一的蒙古族图尔人聚居地，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相拥，一眼一惊艳，一步一清新。来到康纳斯，迫不及待要遇见的便是康纳斯湖。康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峡谷中的湖，还有可汗之水，伟大而神圣的湖的意思。康纳斯湖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湖水主要来自阿尔泰山有一峰冰川融水，最深处达188.5米，清澈圣洁。根据所含矿物质不同、河床深浅不同、季节不同、周围山林色彩映射不同以及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河水颜色，被画家称为调色大师。春天乳白泛青，夏天碧绿如翡翠，秋天湛蓝映金，冬天缤纷如玉，人们称它为变色湖，神秘又浪漫。登上观鱼台，1068级台阶，每一步都在靠近仙境。站在台顶俯瞰，湖面蜿蜒如巨龙， 群山环抱，林海苍茫，云海翻涌时，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天边。神秘的湖怪传说更为这汪澄澈净水蒙上了一层浪漫与传奇的面纱。近年来，已有多位幸运游客亲眼看见湖怪踪迹，为这片水域留下了无数动人轶事。而湖怪究竟是何物？它的真实面目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正静静等待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亲自探寻揭晓答案。顺着喀纳斯河往下走，便是喀纳斯最动人的灵魂画卷——四湾。神仙湾，晨雾缭绕，水汽氤氲，阳光穿过树林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如神仙漫步云端。这里是喀纳斯晨雾与日出的核心观景地，更是无数旅人心中的仙境秘境。月亮湾，一道优美的 S 型弧线像弯月镶嵌在林海之中，河水碧绿，两岸层林尽染，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喀纳斯最标志性的名片。这里海拔1314米，也是爱情湾，代表着恋人的一生一世。在月亮湾之上，对岸的山林轮廓酷似恋人相吻，让人深刻体味着爱情的甜蜜滋味。卧龙湾，核心小岛形似巨龙静卧，水波温柔，古树倒映，静谧又壮美。沿着木栈道徒步三湾，特别是卧龙湾至月亮湾，听松涛，闻花香，看溪流，身临其境，真正体会人在画中游。驼颈湾，喀纳斯河在此蜿蜒出之字形壮美弧线，形似骆驼取颈饮水，故而得名。河水湍急澄澈，两岸草甸与林海相依，四时风光皆动人。这里是喀纳斯河谷的门户景观，亦是山水画卷里别具神韵的开篇之笔。除了绝世风光，喀纳斯更有温暖而独特的人间烟火。这里是蒙古族土尔人世代居住的家园，喀纳斯村原木搭建的木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牧歌悠扬。你可以走进土尔人家，喝一碗醇香的奶茶奶酒，吃一盘小火慢炖的手抓肉，听一曲古老的苏尔迪音，感受传承千年的草原风情。可以与搭子相伴，参加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在欢歌笑语中卸下疲惫。可以漫步喀纳斯老街。

桥，静静品读百年印记中多民族守望相助、共居共生的动人故事，还可以走进自然博物馆，探米哈纳斯湖深处的自然奥秘，邂逅未经雕琢的纯粹景致。还有两个传统村落不可错过，禾木村，它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古村古镇之一。清晨的炊烟，百花林的光影，深邃的蓝调石刻，夜晚的漫天星河，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是无数人心中最美的乡村。这里有热情似火的篝火晚会，有藏着图瓦人家千年烟火气息的百年老屋，禾木桥头有最淳朴的笑容，也有最抚慰人心的时光。白哈巴村被誉为西北第一村、西北第一哨，地处中哈边境，原始宁静，雪山为伴，牛羊成群，是远离喧嚣的世外桃源。红旗猎猎，界碑巍巍，戍边卫士日夜坚守，让边境宁静多了一份稳稳的幸福。这里也是热播短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不仅用镜头讲述了一个故事，更温柔诉说着阿勒泰的悠长岁月。希望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慢下来，走进剧中的诗意与治愈。草原上那棵孤独的树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浪漫地标。喀纳斯的美，美在四季，美在24节气里的天地节律，画意诗情。春，冰雪消融，雨水润物，山花烂漫，是清新治愈的秘境。夏，万物繁茂，20摄氏度左右的清凉气候，林海葱郁，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2万至5万个，是天然避暑氧吧。秋，层林尽染，金黄与火红交织，是中国最美的金秋。冬，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雾松漫山，可滑雪逐风，冰上寻趣，戏雪狂欢，是如梦似幻的童话世界。这里还坐落着亚洲接待规模最大的极客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最高海拔2848米，落差1466米，坐拥103条雪道，更有国内最长雪道11.25公里，最长观光缆车4.93公里，既能让你驰骋粉雪雪道，尽情感受冰雪的速度与激情，也可登临云霄峰顶，一眼尽览四国风光。在这里，你可以乘船游湖，感受碧波荡漾；可以骑马穿行山林，体会自由奔放；可以登霞光平台赏禾木蓝调；也可以静坐湖畔，看云卷云舒，听风过林间。这里有最纯净的空气，最辽阔的天空，最治愈的风景，能洗去疲惫，安放心灵。喀纳斯既有边疆的壮阔，也有江南的温婉，既有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有人文的质朴深情。它不只是一处景区，更是一种向往，一种治愈，一种值得奔赴的遇见与美好。各位朋友，不必等待，不必寻觅，说走就走，风景这边独好，带你慢慢打开。锦绣山河喀纳斯，美好旅途遇见你，等你一起看雪山巍峨，湖水荡漾，等你一起听图瓦歌谣，木林间清风，等你一起把人间仙境变成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喀纳斯，欢迎你。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三年来他三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林，以梭梭加肉葱茏模式，既筑牢生态屏障，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同为退伍军人，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去和田种树的念头也在老人心里扎了根。
2: 我呢很喜欢种树种花，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对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原先我是想去而没有目标，没法联系，哎，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很好的目标吗？我可以奔着他去啊，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从那以后，张乐林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田加入李海的治沙队伍，亲手为沙漠添绿，为生态助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开始四处奔走，多方打听联系，一心想要奔赴治沙一线。可一开始因为没有明确的对接渠道，加上地域相隔遥远，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屡屡碰壁。但他从没有放弃，反而信念更坚定，就算独自前往也要去完成心愿。
2: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的。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2: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任务，只有收获肉葱茏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海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我也感到

0: 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带着遗憾，张乐玲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玲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葱茏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葱茏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玲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0: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正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1: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玲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0: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这能够从这件事上能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新疆的种树，我觉得呢这个更有意义。明年呢也想要带更多的人去。
2: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

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河滩快速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人民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京新高速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倾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情况啊。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 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那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哈密市南部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南疆西部、巴州北部、 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和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是雨夹雪或雪，其中博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博州、塔城地区南部局地 暴雨，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 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那未来3天降水期间，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相对会差一些，大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 是比较大的，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滑坡、泥石流这些衍生灾害。未来3天全疆的风口风力是比较大的，南疆盆地部分区域是有扬沙，局部会有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还有电力旅游都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北疆大部、东疆气温持续是比较低的，大家需要注意 做好防寒保暖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 最高温度14度， 最低温度只有6度。 所以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您的秋裤又翻出来了吗？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会比较大，我们也会及时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发布最新的一些情况，也会去做一些农牧业的提示，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一首夏天的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啊。我们都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亩田，其实最近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发现了很多好玩的周末的乡村游的线路。那今天在

0: 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去亳州转一转。据说呢，亳乐人民的这个周末后花园啊，是阿里翁白心村。这个村子很特别，就是他们这儿呢，离市区仅仅是1.5公里的路啊，有公交可以直达，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乡村的文旅风情。而且呢，这个村的变化特别特别大啊。别看现在是手握国家3A级景区和国家级传统村落两块金字招牌，他们以前是靠种玉米为生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子。而且呢，我们得到的数据是2025年他们接待游客24万人次，创收1400万元。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听一听这个小村子的大变化，也邀请到了当地的这个东道主啊，亳乐市清德里镇宣传干事徐楚新，带我们走进这个家门口的网红村，跟我们来说一说从空心村到聚宝盆的蜕变故事。嗯，您好，徐干事，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你。
1: 很高兴能和大家就是在这个直播间能聊一聊我们的阿里翁白心村。
0: 嗯啊，徐干事声音好甜美啊，听着也是年龄很小。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吧，你平时的工作都是做什么呢？
1: 我日常中的工作就是管理一下我们的几个清镇的几个景区，
0: 嗯，
1: 然后去搞开展一些活动，
0: 嗯，
1: 邀请大家来我们清镇游玩。
0: 嗯，
1: 最近我们也在准备在阿里翁搞我们镇的传统活动一只羊特色活动，
0: 哦，
1: 到时候呢现场会有歌舞节目、特色美食，
0: 嗯，
1: 晚上还会有篝火晚会，
0: 嗯，
1: 欢迎大家5月15日来阿里翁白心村和我们一起感受郭尔邦节前的欢乐氛围。
0: 嗯，眼看着就到跟前了啊。要说村子里的故事您肯定是特别了解的啊，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阿里翁白心村这个村名的意思是啥？
1: 阿里翁白心村又名两种场，蒙语意为呢是公家的房子，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
0: 嗯，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哈。那咱们的村民以前是靠耕种为主，是不是？就是有什么农业或者牧业吗？
1: 是的，我们这边阿里翁白心村的话是以耕种和养殖牛羊为主。
0: 那村子里面的这个人员构成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是属于老年人比较多，年轻人待不住留不下？
1: 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土地的话基本上都是统一外包出去，
0: 嗯，
1: 然后老人在家带着小孩，然后在院子里养一些牛羊，然后年轻人就去市区或者去别的
0: 地方
1: 去打工。
0: 嗯，那这个平时种的这个农作物主要是啥？玉米对吧？我了解到的，除了玉米还有其他的吗？
1: 还会有一些什么葫芦瓜呀之类的。蔬菜。
0: 哦，
1: 这一类的经济作物。
0: 经济作物的收成是不是也比较一般？
1: 是的，因为它的产量会比较高，然后就导致收入其实也不是很高。
0: 产量高但是收入不高的原因是啥呢？
1: 价格比较便宜，
0: 嗯，
1: 就是它统一收购的话，价格低，然后我们去种植的时候又有像是什么播种呀、施肥呀之类的，它那个就会导致整体的收入会比较低，
0: 就人工成本很高，但是最后的收益很少。大家发现这个传统的经济作物不太能赚钱了，所以这样，这个促使大家想要去搞文旅吗？你们村子有这种搞文旅的先天优势吗？
1: 有的，因为我们村是离市区比较近，
0: 嗯，
1: 然后当初是市人大的一位领导，
0: 嗯，
1: 他来驻村调研的时候一看，哎呀，说阿里翁白心村离市区这么近，
0: 嗯，
1: 又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什么不来搞旅游呢？
0: 嗯，
1: 然后我们镇党委在统一一研究，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向，也能给我们村民增收，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慢慢推行，然后慢慢尝试。
0: 嗯，慢慢尝试需要征得我们所有的村民的同意，并且大家要行动起来。村民们能够接受这个事儿吗？当时有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呀？有没有商讨过呀？
1: 第一次开那个村民大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村民是比较反对的，因为他们年龄都比较大嘛，
0: 嗯，
1: 然后也不太理解他们种地啊、养殖啊，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过了这么久，为什么突然要开始又花钱又花精力去搞这些？他们也害怕这些之后搞不成，反而浪费了。然后是我们村干部就一点一点的跟他们做工作，就说我们现在搞养殖啊、搞种植啊，就是一条腿在走路。然后我们在闲的时候，利用家里的空房间开个小店，去搞旅游、做征收，就是两条腿在走路了。就这样一点点讲政策、讲道理，然后慢慢的就得到了村民们的理解与认可。
0: 这个得有一些硬性的条件。第一个，除了我离我们市区比较近之外，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自然环境风貌得好，包括我们庭院得收拾得整洁干净啊，包括我们的人民要非常非常的热情，对吧？咱们的村民要勤快，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够发展这个乡村经济。那说到这儿啊，我也想问一下，咱们村有没有一些别人抢不走的优势？就你们村子里面有这样的自然风光，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文化是可以让大家吸引他们来到这儿的？有吗？
1: 我们村子里第一个就是多民族嘛，然后大家各个民族因为混居，然后就会有一些独特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然后就他们来了之后，我们这边的一些像是特色美食啊，还有民宿民居这一类的，都和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然后大家来了之后就能感受到我们独特的乡村文化，吃到我们独特的特色美食。然后这一点就比较吸引游客。然后就是我们也搞过那种美丽庭院的那种评选嘛，然后在就是春夏秋这几个季节呢，风光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在我们的民宿呀，在我们的居民庭院里头坐着，然后头上又是葡萄架，然后能吃点葡萄，然后看看美景，然后生活十分的惬意。
0: 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诗与远方的这种感觉哈。我听说你们村子里面地下是有宝藏的，这个是什么宝藏？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1: 我们这个地下宝藏呢，是据史料记载，阿里翁白新村原来是唐朝双河都督府，然后因此呢，就在地下会挖掘出一些灰瓷、红陶、红砖、壁垒之类的出土的古物。然后现在呢，这些古物一部分呢是就是展。一部分是收藏起来，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展示了出来。然后现在来到阿里翁白新村，我们穿行在大街小巷上就可以看到现在的柏油马路，还有古色古香的栈道，还有一些我们以前的一些物件，然后去感受我们的风貌。
0: 就是咱们这座古城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历史价值，包括有一些文化在里面，目前也是在逐步的向我们更多的这个受众朋友向他们展示，向他们传播，对吧？
1: 对。
0: 除了这个地下的宝藏，我们地上的有很多网红打卡景点，因为之前我也刷到过啊，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有一个时光小巷，这个墙上呢就挂着一些旧的小篮子啊，包括有一些比较老的这种老式的门窗，就很有年代感的一些老物件，就是在这个时光小巷里面统一的去展出，大家都在这打卡拍照。就这些物件都是从哪儿征集来的？这是村民们自发的吗？
1: 一开始是我们去就是全镇千德里镇全镇，然后去征集，然后一家一家的去询问，然后到后期他们很多村民知道了这个事儿，也会去送到村委会，然后村委会再统一送到我们这边来，然后再去阿里翁去展出。
0: 就是这些个老物件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有没有你特别印象深刻、特别需要大家一定要去打卡的这种，要安利给大家的？
1: 一个是就是我们那个回响。

0: 真门
1: 啊，
0: 它是有几十扇木门，然后在上面做彩绘，然后形成了一片打卡景观。
1: 嗯，
0: 然后这些木门呢，都是我们村民。村民家中就是之前的房子都是土房，然后木门，
1: 嗯嗯嗯，
0: 然后后面就是生活条件好了，
1: 嗯，
0: 然后就拆除了，拆除了这些木门就被村民放在家里的院子里啊，仓库里。
1: 嗯，
0: 我们去收集了之后，村民在知道家里拆除了这种老木门还能为村子做贡献，都特别积极的将木门就是搬出来，然后让我们去用。
1: 嗯，
0: 还有一个点位就是我们展出的一些老旧照片的一些点位。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当时去收集的时候，村干部带着我们去了一个老大爷家，然后那个老大爷知道我们想看一下想用一下这些老照片，他当时特别怀念，然后一边给我们看一边和我们聊着他们就是他和妻子以前的一些故事。
1: 嗯，
0: 然后得知我们要把这个照片拿走的时候，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这是他去世妻子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然后村干部就进行沟通，然后我们也保证我们就是借一下老照片去转印，然后转印好了就会马上归还，不会弄坏弄丢。然后大爷虽然十分不舍，但是对我们的工作也表示了理解。
1: 嗯，也很支持。
0: 然后这些照片现在都展出在那里，大家可以去打卡去看一下以前的风貌。
1: 嗯，就是我记得之前看到过视频里你们的墙绘也是特别特别亮眼的，颜色很鲜艳，而有一些年代感，但是又会觉得在这个村子里面又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墙绘和你说的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儿？还是说你们又专门找了人在这个老房子上进行二次的创作？
0: 嗯，对，这个墙绘和那个时光小巷的展出的物品是两，对，它是不一样的。墙绘是结合了我们本地民俗风情和田园气息来设计的。
1: 嗯，
0: 其实一开始是村里筹备马拉松赛事，然后邀请我们那个李慧老师为墙绘，然后为赛道增添氛围。
1: 嗯，
0: 然后赛事办完了之后，画留在了墙上，成为了一个打卡点。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很好看，然后那些老旧墙面也得到了利用，然后于是邀请了李老师开始了长期的墙绘创作。
1: 哦，
0: 然后保留老村子的烟火记忆。
1: 哦，对，除了有打卡拍照的地方，有我们唤起乡愁的一些老物件，咱们村的美食也是能够数得上个的。我听说有登上央视的一些美食，是不是？来跟我们说一说吧，都有啥好吃的？
0: 我们阿里翁白新村像是烤肉烤包子都是登上过央视的。像我们之前爱买提大叔之前做的烤包子用的是传统的工艺做法。
1: 嗯，
0: 然后就是它虽然味道是好的，但是皮厚肉黑，后来在宜昌援建的厨师的帮助下，我们的包子变得皮薄味美，汁水充足。
1: 哦，你这样说完之后我都已经开始在流口水了，你太会形容了。
0: 对，大家来了一定早上早一点，然后去阿里翁尝一尝。
1: 要排队是吧？我听说。
0: 对，供不应求的状态，因为真的特别好吃。
1: 他一天能卖多少个呀？这个数据你还不太了解是不是？
0: 对，这个数据不太了解。
1: 就是得抢着买，晚了就没有了。
0: 对，因为他们每天是自己家人做，一家人做的嘛，所以供应量比较有限。
1: 哦，了解了。那到是不是到中午或者说下午的时候，可能他们就已经没有了这种？
0: 对
1: 啊，怪不得你不知道数据呢，要是我可能也会告诉别人说反正你早点去吧，一会儿就卖完了。大家都要早早的去排队去吃一吃咱们村里的网红烤包子啊。那这个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通过发展旅游，给这个大叔他们家的这个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这个是你们了解的吗？
0: 嗯，就是我们刚开始没有搞旅游的时候，就是去他们家吃烤包子的都是当地的村民。
1: 哦，
0: 然后村民们就也不可能每天都去吃。
1: 对，
0: 所以他们的那个烤包子，就是虽然说是

0: 盈利，也能赚钱，但是肯定就是刚好是维持在一个生计的程度上。
1: 嗯，
0: 现在呢，因为有了很多的游客，所以就提升了他们的收入，也进一步的提升，能够就是在维持生计之余，能够比如更好的装修一下家里啊，更好的送孩子去上补习班呀之类的。
1: 哦，了解了。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除了烤包子之外，还有什么是比较火爆的？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古拉木江原始烤肉店，现在也是一个网红店。
1: 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古拉木江原始烤肉店呢，他们老板之前是有一份薪资很不错的稳定工作的，但是在知道阿里们开始搞旅游之后呢，就毅然决定回村，然后支持我们家乡的发展。他们从来不用冷冻羊，全部都是当天现宰现烤的羊。然后食客如果喜欢吃哪个部位的肉，就跟大师傅说，大师傅直接在那个羊上现场切割，然后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烤制，吃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
1: 我怀疑他们的冰箱都用不上，冰柜都用不上，是吧？现场，
0: 所以他们就一个小冰柜，然后羊挂在那里，然后来人了就割，然后一会儿一只羊就没了。
1: 哎呀，这个生意这么好，看来这个老板经营也是很有一套方法的哈。
0: 是的，
1: 边说我就边咽口水。都是哪里的游客？你们现在应该不只是伯乐市的这个居民去到这个村子里了吧？
0: 伯乐州大部分是伯乐周边的游客，但是像是五一呀、一些小长假，就会有乌鲁木齐啊，还有内地的游客就过来。而且我现在在网上刷视频，有时候都会刷到伯乐有没有推荐的点位，下面评论区都是阿里温特别好看，而且美食也特别好吃，推荐去。
1: 哎呀，作为宣传干事，看到这样的评论，你心里是啥感觉？
0: 哎，我可开心了！我每次看到这种帖子，我都要去翻一翻。一看到有阿里温，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这里忙活都没有白费，然后都是有帮助的，对村队，
1: 对吧？看到各个平台咱们阿里温的这个点赞帖子越来越多，就会越来越有成就感啊。那现在村子里面，像你说的，真的开了农家乐的，正在从事民宿的这样的村民有多少户？
0: 农家乐和民宿都分别都有十来户，而且现在新增也是还继续在新增中。
1: 有没有这种外地来的人在你们这个村子里面去发展经济做旅游生意的？
0: 有，其中民宿的话有一大半都是外地来的，那个他们在就是得知阿里温这边发展好了之后，就从内地跑过来说看看我们这里情况，然后转一圈之后说这个地方还真不错，然后就去找村委会去看有没有空的房子出租，然后租来了之后去装修，然后去打造成民宿，打造成农家乐。
1: 有没有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你的朋友同事来到这儿之后你会第一时间推荐他们去住去体验的？
0: 第一个就当然是我们非常出名的遇见阿里温民宿了。这个民宿是可以说是我基本上无论是谁让我推荐，我都会去告诉他们。他这个民宿是有几个院子然后打通合成的一个大民宿，然后里面的门牌呢也都是我们本地居民的名字，然后进去了你就像进去到他们的家里一样。
1: 这个感觉是最有体验感的，就是那种真正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人情味儿，是不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其实特别喜欢和当地的这个朋友来聊聊天儿啊，这是和酒店不一样的体验，就跟着他们一起感受每天的这个清晨的第一碗奶茶啊，我们去尝一尝第一波出馕坑的烤包子啊，再去尝一尝现挂的这种烤肉。哎，这种感觉是很多游客最向往啊，也是所追求的，但是 求之不得呀，很多地方它没有这样的条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利一个好去处啊，就在我们亳州的亳乐市清德里镇啊，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叫阿里翁白新村，它被亳乐人称为周末的后花园，离市区特别近，1.5公里，坐公交车就能到。而且呢，村子里面有特别多有意思的文化，还有有味道的美食啊！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农家乐，也可以找一家民宿小憩一下，哎，就吹吹风，哎，躺着感受一下周末时光的这种惬意，把所有的工作当中的烦恼、家庭当中的琐事全部抛之脑后，这就是美好的周末时光呀，美好的假期时光呀，是不是？那除了要尝美食、要打卡美景之外，村子里面要有一些适合大家玩的休闲项目，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是会以这种家庭为单位啊，有老人、有孩子去到这儿之后有的玩儿啊、不光大人能休息，孩子也能够尽兴，老人呢也能保证他的安全。在这一块上，你们有没有开发这样的项目？
0: 我们村上是有一个梦幻乐园的，它是亳乐少有的超大型室外水上游乐园。
1: 嗯，
0: 园内呢有各式各样的充气滑梯、水上蹦床、儿童跷跷板，1.2米游泳池，一些水上设施。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孩子，然后夏天的时候来这里玩。
1: 嗯，水上项目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水上项目很多，就是花钱很多，有一些硬件的设备呀、什么的。这是在咱们村子里面用村集体的钱来做的吗？还是说有一些就是私人的这种经营户来做的？
0: 是私人经营户来做的。
1: 哦。这种沙坑乐园小朋友是最喜欢的，但是现在可能稍微有点温度高了，对吧？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温度高了就去我们的那个梦幻乐园，然后去感受那个水上项目。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我们的沙坑乐园，沙坑乐园是村里免费开放的。它除了有沙子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滑梯呀、然后摇摇椅呀、之类的无动力设施。然后大家它那个地方也是在树林边上的。然后大家带着孩子过去也不会被晒到。
1: 明白了。
0: 小孩在那里玩、然后大人就可以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们。
1: 啊，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放下心了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夏天温度会比较高的话，让孩子玩沙子还是多少有一点担心，而且家里人会想着我要去到一个有阴凉的地方。你这样说完之后就打消了我的顾虑。那现在全江很多村子都在发展乡村文旅啊，大家卷得特别厉害，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你们村拿下了国家3A级景区，包括国家级传统村落这两块景金字招牌，我觉得一定有你们的这个过人之处啊！现在目前你们总结或者说你们在探索的就是咱们村子的这种独家的优势是什么，你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也借着我们今天金土地的节目给大家安利一波好吗？
0: 能持续吸引游客，它是需要就是综合发展的。像是美食呀、历史文化还有地理位置，这几点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离市区特别近。然后最近的一个就是市区离我们就一个马路相隔，他们走路可能就3-5分钟就到了。然后远一点的话也就15分钟的车程，因为内外环都是与阿里峰连通的。所以十分方便快捷。
1: 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吗？
0: 还有就是美食，大家出来玩嘛就想吃点好吃的。阿里翁呢可以说是北疆架子肉的发源地，除了古拉木江原始烤肉，最近兴起的巴蜀烤肉店也十分出名。我们村民都开玩笑说我们村不应该叫阿里翁白新村，应该叫烤肉之乡。村子里真的很多烤肉店，每一个都各有特色，都很好吃。
1: 哦，说到烤肉，我觉得可以单独做一期阿里翁的烤肉小店啊。就你刚才讲了一个现挂的这种烤肉，还有啥特色你可以接着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有刚才需要补充的内容吗？
0: 除了架子肉，我们这边还有馕坑肉，还有就是那种大的烤肉串。
1: 哦，就是像红柳烤肉的那种烤肉串吗？
0: 对，它那个每个肉块都非常的大，然后你啃下去就特别的满足。
1: 哎呀，这个太过瘾了啊，就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走到这儿肯定是走不动道的，就是不管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我只要是看到烤肉闻到那个香味儿，我就走不动道，挪不住腿了、啊、各位好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个村子里面感受一下，阿里翁白新村就在我们伯乐市啊。很多人都说了，这个伯乐市清德里镇有一个网红村啊，阿里翁白新村，这是伯乐人都知道的周末后花园，但是作为我们全疆的一档农业节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到伯乐的话啊，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个网红新村。这个村子里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啊，还有热情的人们啊，还有很多适合孩子玩的水上项目，就大家不用担心去了之后没有这个安排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路线不知道该怎么规划，今天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我们每一年村子的文旅发展都会制定一些计划，我想问一下，去年咱们村的这个数据怎么样，有哪些亮眼的成绩，今年又打算继续做些什么，能不能请我们的徐干事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0: 去年的话，阿里翁接待游客24万人次，带动消费1400万元，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村民的人均收入呢，也从1.8万元提升到了3万元。今年呢，我们的目标是村集体收入增收100万元，人均收入呢能提到3.5万元以上。
1: 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揣在口袋里的钱，实实在在的村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啊。那目前对于我们村民来说，是不是也要继续大力发展旅游？
0: 是的，我们今年呢也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大动作。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打造新的街巷，然后还有非遗工坊。就是我们现在的时光小巷和民俗街呢，这两个地方是属于一步一景的，从60、70年代到00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但是呢，我们今年准备把这个时光延续下去，会打造2次元的专属巷道，然后让更多的能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
1: 哇，还有2次元的专属巷道，这个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相对比较陌生，或者说其实一个网络上很新，但是在乡村里很少见的一个元素啊。也感谢徐楚新的精彩分享。原来咱们这个阿里翁白新村的走红靠的不仅仅是网红的滤镜，更多的是我们原生的这种乡村的烟火气，包括我们全村人一起的这种干劲儿啊。在这儿呢，您可以看老物件，去打卡时光小巷，也可以去吃一吃我们央视的同款烤包子啊，而且呢可以去村子里面的集市淘一淘手工艺品。现在目前村子的这个停车呀，包括住宿方不方便，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集中的时候，像大假啊，你们会有停车不太方便或者住宿不太方便这样的情况？
0: 我们这边是新建的，有那个停车场，然后就是村子一入口往前面走上几百米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车子就可以全部停进去。
1: 也都是免费的吧？
0: 对，免费停车。
1: 随时随地都能来感受慢生活啊。也希望更多的乡村能够像阿里翁白新村一样，走出属于自己的文旅融合发展之路。今天让我们记住美丽乡村阿里翁白新村。也要再次感谢我们伯乐市清德里镇的宣传干事徐楚新啊，给我们做了一个乡村旅游向导。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村子里面见到你，好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节目的邀请，谢谢大家。
1: 聊到这里啦，再见，徐干事。
0: 好的，再见。
1: 确实不容易啊，以前靠耕种为生啊，过着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日子的村民们，现在也端起了旅游饭碗。而且呢，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村子越来越美啊，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 真的是从空心村到了聚宝盆啊，有这样的一个蜕变过程，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个国家三 A 级景区、国家级传统。

0: 孔村路阿里翁白新村。那今天在节目里也邀请全江的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家门口的这个乡村旅游线路。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啊，一到周末假期的时候，大家都想我们到哪儿去露个营呢，扎个帐篷，烤肉啊，或者说我什么都不带，我就是一个车啊，一家人，我去到这个村子里有吃有玩儿啊，有的放松就行。您都可以跟我们来投稿啊，在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后台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号视频号或者是打电话0991-2501961-2581961，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啊。那我们这个丝路视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在这个账号当中给我们的这个金土地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点点赞啊，评论转发点赞可以获得积分，积分还可以兑换好礼啊，这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所以还没有下载的一定要去苹果商店和安卓市场搜索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各位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啦啊。对了，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2026的这个农机博览会我们也在全程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的来和我们取得互动啊。您有农机设备方面的需求啊，或者说您是从事农机设备销售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客户有什么需要我们节目组帮助的，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0991-2501961-258196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农机博览会邀您共同关注，25载深耕蓄力，5月25日相约乌鲁木齐，智能农机、智慧农业，各类农牧装备一站式打卡，跟着我们一起逛农博，解锁现代农业新科技。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金土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花千啊，这个万千花卉的绝美姿态。正在 CCTV 9热播的《花开中国》第二季，其实让我们看到了花卉的不同的样貌啊，但是颜值爆表的花背后其实也是隐藏的美食选手。就很多的花它是可以入膳入药的，而且每一种都藏着独特的食用价值和饮食巧思啊。有一些是季节限定，比如说秋日限定的桂花啊，因为它是清冽香甜的气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经常吃到它，香气呢是那种淡淡的不腻的，久闻不厌的啊。古法的腌制桂花酱的技艺是代代相传，经巧手处理后的桂花啊，封存三年依旧是花香浓郁，色泽如初。从挑选花地的这个细致工序，到一杯温润丹桂花的醇厚，桂花用这种淡淡的香气勾勒出了咱们中国人平淡生活里的诗意。还有就是荷花，之前在节目里我们也推荐过这个亳州的荷花宴，对吧？其实荷花它全身都是宝，而且它是我们夏日独有的十味珍宝，它能够清热解暑，清心凉血，而且花瓣可以做鲜花饼啊，可以熬煮荷花粥啊，裹上这种蛋清油炸之后也是非常酥软的，还有香味儿。那莲子大家都知道它清甜滋补，而且荷叶可以做荷叶饭，入药又能清热解毒，利水消肿，而且助力我们脂肪的分解啊，从花到叶全株都是被巧妙的利用的，就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馈赠嘛，藕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就是玉兰，玉兰呢是在早春绽放的，那它的花苞里呢也是很有营养价值的。望春玉兰这种品种没有未开放的花蕾是这个中药材辛夷，它的这个新鲜花瓣呢就是地道的药膳食材，从清代开始啊就有脱面油炸密嵌食用的这种古法，那到现在玉兰花可以用花瓣泡茶，可以入菜啊，包括延续我们古老的一些传统的这种食用方法，让这种清冽的花香可以化作舌尖绵长的滋味。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芍药，就是芍药呢它本来在中药的领域地位就是非凡的，我们经常说十药九芍，十药九芍，对吧？就是这个意思。那它呢不仅长得非常漂亮，花容绰约，可以这样说啊，这花蕾刚刚开始这个打顶的时候，它的这个养根的时候，就是它的药性比较温和的时候，这芍药它可以疏肝理气，可以活血化瘀，根部呢也是疏肝止痛的。经典的有什么？有这个芍药甘草汤，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它可以缓解胃疼啊、胃痉挛呐、比较适合这种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也是药食兼顾的一个养生好物。再有就是百合啊，百合其实第一次我见它的时候，我觉得它长得特别像蒜头，就是不光是这个好看啊，就它其实也很好吃。百合其实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食养花卉了啊，也是我们传承千年的一个药食之才吧啊，很多人都知道它能够滋养啊，就是它的这个食用的好处有哪些，就是对我们的血压、血糖、体重有三重的好处，而且寻常百姓呢也是经常吃到它的，比如说银耳百合红枣汤啊，就很温润很清甜啊，还有白果西芹百合啊，也是很清爽解腻的，夏天去喝它也非常的好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各种各样的食用花卉啊，包括我们最近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发布了一些跟花卉有关的，比如说这个鲜切花你要怎么养护啊，我们阳台种哪些菜是比较容易活的呀，打工人工位上有哪些绿植搭子呀，这些个短视频您都可以在丝路视听啊搜索一下关键词就能找到。另外呢，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也有发布，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努力的把餐桌上的这个食谱啊给大家尽可能的去放大啊，不光是我们土地里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花卉市场里的宝贝啊，我们阳台上的这些宝贝，让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开心，让农业离大家更近更近一点。 每天中午的13点啊，金土地小厨房会和大家准时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明天见啦。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儿？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1: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京江路西往东方向，从四平路到文创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大家还记得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做过的哪件小事让你一直记到现在吗？可能很多人会想一想啊。那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我们带着大家共同来认识两位老师，就是那种会在学生心里留下这种小事儿的人。第一位呢，就是米纳尔·米吉提老师，来自新源县的玉峰镇的中学，他是全国优秀教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宁市第三中学的李小玲老师，他曾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还被评为自治区天然英才，近10年培养了近20多名学子，考入了清华和北大。我们先和给大家介绍一下米纳尔老师啊。这位老师他有一个习惯啊，每天上完一节课，他会在自己的小本上记上几句话，哪里讲得顺，哪里卡住了都写下来。而李小玲老师呢，他是带了一个叫做火箭班的班级，但他最出名的不是成绩啊，而是他和学生们一起包饺子、写时光胶囊、搞火箭点火仪式等等等等。哎，两位老师各有特点啊，一个喜欢记小本子，一个喜欢包饺子啊。听起来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什么大事儿啊，但是相信大家都有点好奇，这些小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学生们真的吃老师这一套吗？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米纳尔·米吉提老师。米纳尔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首先跟我们说一说你桌子上经常放的有点旧的这个小本子吧啊，它应该不是教案， 而是您自己写的课后反思啊。能不能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本子上最新的一条记录是什么？
4: 嗯，主持人，

0: 些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个小失误也好，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也好，你后来会去反思或者是进行整改吗？
1: 对，后来呢下来之后呢，我就对这节课进行重新设计，从更多的学情出发，一题一课，从最基本的图形出发，不断的辨识设置问题串，然后呢第二天我换了个班讲，我问我说听懂了吗，学生齐刷刷的点头，还有争先恐后的到黑板上来讲思路要板眼，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0: 当然这是您工作当中常年形成的一个习惯哈，相信您的课堂也会越来越吸引孩子们。那您是在这个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啊，有没有哪个学生就是刚开始让您挺头疼的啊，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或者是某一个举动让你彻底改变对这位学生的看法，有这样的故事吗？
1: 是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带七年级，有一个哈萨克族的小女孩，她刚开始确实让我特别头疼。头疼不是因为她调皮捣蛋，恰恰相反，她太安静了，上课从来不举手，然后呢下课也不喜欢跟别的孩子出去玩，喜欢一个人趴到桌子上。我就在想呀，我说这孩子心里到底装了什么事儿。后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里去看看，有一次放学以后呢，我跟着他一块儿去到了他家里，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院子非常的小，然后呢家里的光线也比较暗，妈妈在屋内，爸爸在院子里抽烟，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民家庭，然后进去之后就感觉哎还是很压抑，然后呢就跟他爸妈一起了解他家里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爸妈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然后经常吵架，家庭氛围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就从这么多年的班主任经验，我就从青春期对一个青春期的教育，以及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对一个孩子性格的影响，对成绩的影响，以及对他这个自信心的培养，以及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里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些维护，这几个角度呢我就跟他爸妈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我讲完之后他爸妈也觉得是的，平时关心孩子特别的少，然后因为当时那个房间就我们三个人，然后那个咱们班的那个小女孩呢她是在另一个房间，然后正准备走的时候她就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端了一碗奶茶，她说老师你喝茶，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声音，那个声音特别小，小到好像我要弯下腰才能听到，他端着那碗奶茶，手在微微的发抖，然后轻轻的这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觉得有一种紧张，有试探，我觉得更多的是渴望，我从眼神里我就能读懂，我觉得他在告诉我老师你能理解我吗，然后当时我就说，当我就接过奶茶喝了一口，说宝贝谢谢你真好喝，从那以后呢我其实也不再等他来找我了，我们先进班，我就先去走到他的课桌旁边拍拍他的脑袋，有时候呢去整理一下他的课本，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呢这个孩子也愿意在班里说话，也愿意来主动找我说话了，后来呢这个孩子也在我手上待了三年，顺利的考上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出来的那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老师李娜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是的。
0: 对，其实刚才听了米纳尔老师分享的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故事，我可能想象到的是特别调皮的男生，或者是不喜欢完成作业的孩子等等等等。其实刚才你分享到这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啊，就是可能在我们想象当中，在这个初高中这个阶段孩子是最为阳光的，但是家庭的环境或者是父母的关系或者家庭的氛围都会给孩子造成无形的一种伤害，或者是一种影响吧，是你用温暖或者是一束光照亮了他，让他也可以变得开心，还变得阳光起来。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您的班级或者是您的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是吧？
1: 对，因为我常年任教班主任。
0: 其实我了解到您班上，我们用化名吧啊，这孩子叫小丽啊，家里面是出了一些变故，您给他父母还打

0: 过电话啊。
1: 嗯，
0: 其实在拨通家长电话的之前，您是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很久，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1: 嗯，好的。因为这个孩子叫小娥，他是个男孩子啊。
0: 嗯，
1: 我先说说这件事情的起因吧。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中考前夕。
0: 嗯，
1: 因为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平时在班里表现也挺好，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他老是喜欢趴着，然后眼睛红红的。然后呢，我接连观察了几天，紧接着我就收到任课老师的反馈，说这段时间他老是不交作业。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刚开始他不愿意说，然后我就没有催，我说我聊点别的吧。
0: 嗯，
1: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东聊聊西聊聊，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红着眼眶，然后告诉我，他说米娜老师，我妈妈精神病复发了，然后去住院了，我爸爸又出去打工了，我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就我一个人在家。嗯，然后后来通过这个沟通和聊天，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晚上一个人在家，早上呢要到学校里面来就啃个馕就个开水。
0: 嗯嗯，
1: 然后他爸也安排了，说中午你就去邻居家吃饭或者去亲戚家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我不想去，他说去邻居家吃饭去亲戚家吃饭算怎么回事。然后晚上、
0: 哦、
1: 对，然后他说晚上呢又要自己回去给自己弄点吃的，然后又得写作业，中考的压力又大、哦，然后那段时间又没人管他，之后呢手机又可以随心所欲的玩儿，那段时间他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崩溃。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觉得鼻子都在发酸，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在发抖。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就摸了摸我的头，我说行宝贝，你先回班吧，我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着要给他爸爸打电话沟通这个事情，但是在打电话之前我确实是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我一直在斟酌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怎么
0: 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1: 对，我说更多的是我就在想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我怎么样的表述才会让他爸爸不会反过来去责怪孩子不懂事。
0: 嗯嗯
1: 嗯，然后我就把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就声压得很低，我就说谁谁谁的爸爸，我说谁，我说我现在家我已经了解了家里的情况，然后把孩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面临着中考营养要跟上这一系列跟他爸爸讲完之后，他爸爸好长时间都不说话，他说米娜老师我没有办法，他说孩子妈妈住院，嗯，需要医疗费，我得出去挣钱。
0: 嗯，
1: 我给他讲，我说好的，这个首先呢在学校我现在去跟领导沟通，能让孩子有在学校吃饭的机会，免费就餐。然后第二个呢，我说你即使晚上回不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你在关心他，有人在爱他。
0: 嗯，
1: 我不能说家里出了变故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我说你即使晚上不回来，我说你一定要晚上等到孩子放学之后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要督促他，要关心他。他说好好好，我打说的。
0: 嗯，
1: 然后完了以后打完电话我就马上去跟领导去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呢学校就给同意孩子在学校免费就餐。第二个呢我就马上帮他申请了这种这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然后再把小这个我们班的这个孩子交回办公室，我把事情全部都给他理顺。然后他当时我记得他当时一个大男生，初三的大男生，眼睛里面都是泪水，硬是没让他掉出来。他说老师谢谢你，我说没有没有，我说其实我也没做多大的事情嘛，我就是打了几个电话到领导跟前跑了几趟，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也就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后来这个孩子也考上了我们当地的新源县第二中学，然后完了之后今年还准备参加高考了。
0: 嗯，希望他的这个高考能够一切顺利啊。其实听到米娜老师刚才分享的这几个故事啊，我都跟着忍不住然后听入迷了。其实老师和孩子之间的事儿都很琐碎也很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您不仅照顾到了一个学生，而是照顾到整个家庭的感受。其实您给孩子们温暖和感动，当然孩子也会同样付出感情然后去感动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啊 一个学生或者是某一个同学做的一件事，说的一句话，让您也会热泪盈眶？
1: 嗯，我觉得因为当我班主任啊，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脑袋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分享一个这样的瞬间吧。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谈到，我就是新源县玉芬镇一个镇上的一个老师，所以我们的生源面临的更多的是一些牧民家庭的孩子。
0: 嗯，
1: 然后这个孩子也是在七年级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孩子特别让人心疼，长得也特别可爱。
0: 嗯，
1: 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妈妈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他不在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更多的有时候会把心思放在他身上，我就觉得问问他，你吃饭了没？你冷不冷啊之类的。嗯，然后呢，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准备放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孩子迟迟不走，然后，然后就嘴唇想说啥，然后就把他叫过来，我说你有啥事吗？然后他当时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他说老师，你的眼睛特别像我的妈妈。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我刚开始上班，
0: 嗯，
1: 哦，到现在我都觉得忘不掉，真的，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到现在我都会哽咽，
0: 就是。被孩子需要或者被孩子信赖被孩子依靠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事情。
1: 是的，我就在想他心里没有了妈妈，但是暖的是他愿意让我去接近那个位置，我就觉得很暖很暖，真的。然后我就稍微平复一下，我就转过身摸着他的头，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你就把老师当姐姐，我说有啥事你都来找我。他说好，然后特别开心的就跑出去。
0: 哎，这是你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时候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你记忆这么深刻啊。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连线的时候，都会就会提到您每天会这个不断去翻看自己桌上的小本子啊。那除了这件事儿之后，您每天早上到学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无形当中形成一种固定习惯的事情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每天到学校之后就是固定的去班里看看孩子吧，也不是说特意的去查纪律，也不特意的什么，就安静的走一圈，然后看看谁在安安静静的早读，谁还没有睡醒。我觉得只要看到我的孩子们坐到班里面都好好的，教室里面热热闹闹的，然后安安稳稳的，我觉得我的心里就很踏实，我觉得这一天的工作可能才开始。
0: 也就是说每天必须得要到教室里面转一圈去，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学班级上看一眼。
1: 是的，
0: 这可能也是所有班主任老师，工作当中的一个习惯，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时间，米娜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您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我们也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好不好？其实您也说过啊，这个任何事情都要与时俱进嘛，啊。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比赛和培训，是不是有一次啊，这个公开课，而且是比赛啊，分量还是挺重的一个比赛，您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说是自己讲砸了，还记得当时这一次参赛的经历，比赛的经历吗？
1: 有，因为那一次参赛确实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也是参加一个州级的一个比赛吧，也是准备了很久，磨了很多很多遍。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要一个好成绩，然后结果正式讲的时候呢，我感觉我的节奏全乱了，然后和学生的互动好像也不是那么顺畅，预设的环节预设的问题好像也都没有完成，然后整节课下来，其实我满脑子就一句话，这一节课我没讲明白，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然后我当时下来就给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我太浮夸了，我太想赢了。然后那个课的挫败感其实也特别强。也是那一次事情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说哎，做老师在课堂上，我觉得我一定要让自己彻底的静下心来。然后后来再慢慢的这个长大过程中，这公开课也好还是日常的上课也好，我心里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我说课堂从来都不是演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了拿奖，更不是为了争名次，实实在在的一节课就对孩子负责。所以说课堂好不好，一节好课不在于你讲的多漂亮，而是在于
0: 孩子们能学到多少，
1: 对，接收程度，听进去，学生说听进去了，学明白了，有收获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节漂亮的课。
0: 这也是可能 成长必须得经历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
0: 嗯，那米娜老师，如果说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嗯，如果有人问你啊，当老师图什么？你脑子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什么？
1: 图心里踏实吧。
0: 图心里踏实。
1: 对，我觉得每天看到孩子们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因为我是初中老师，经过我手的带了3年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顺顺当当的进入到高中了，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嗯，当然我们相信所有遇到您的孩子心里面也有这份踏实，有这份依靠。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您的这个小本子上，嗯，不能说是从今天起吧，以后这个小本子能增加一些您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我们也期待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再次邀请米娜尔老师和您的学生共同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来共同回忆这3年共同朝夕相伴的这一些成长，一些收获，好吗？
1: 好的，谢谢你。
0: 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1: 好，再见。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米娜尔老师的一个分享。其实在基层，在乡镇中学，孩子和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听到如此融洽，而且呢也确实有老师照亮了孩子们的梦想，指引他们一路向前。嗯，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到更多这样的一些基层的老师，分享他们与孩子之间的故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联系到了米纳尔老师，他讲了他办公桌上放着那本写满反思的小本子，讲了那通让他犹豫了很久才拨出去的电话，也讲了那个让他鼻子一酸的学生。从这些声音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青年教师最朴素的样子，不用喊口号，只是一副一日的拉住每一个孩子的手。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要继续来连线到的这位老师，他的教龄和教学经验会更长，也会更丰富，也带出了很多大家羡慕的清北的学生。但是他最想讲的可能不是分数啊。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第三中学的李小玲老师。现在呢，他正在带高三，稍后的时间我们看能否拨通李小玲老师的电话，共同一起请李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和孩子们的高三生活。
4: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可能高三生活的学习节奏是比较快的，我们后期节目当中看看能否尝试继续来连线李小玲老师吧。今天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今天的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的最前沿。
5: 关于机器生活的世界，物理世界仿真模拟，首先是关于实践出真知。从我们的生活中来讲，人类的智能是无穷无尽的。那我们是怎么获得这样的智能呢？我们是通过感知、认知、决策、行动、感知中不断的积累，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那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小朋友学习倒水这样的一个任务来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第一次倒水，他首先可能找不着这个碗口，他这个水就洒了一半，他也有可能他倒得太快了，水就溢出来了，在他调整一下又倒得太慢，那水又顺着碗口流出去了。慢慢的通过学习，他 他就很平稳地将这个水从杯子中倒入到碗中。那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其实他是不断地在尝试中来理解这个杯子的形状，水流动的某种规律，学会用自己的身体的姿态来控制这个水流，让这个水成功的流到这个杯子里面。那这个里面实际上涉及到几个元素，首先几何的形状，物理的规律，它去运动控制。那机器智能是怎么形成的？那理论上来讲，机器人也可以依赖和现实世界进行的感知交互来进行，但是这样的一个和现实世界感知交互，它对机器来说，它就既不高效也不安全，那和人还不一样。所以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办法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机器智能它可以直接的和数字世界来进行一个感知认知和行动决策这样的一个尝试的过程。因为在一个数字的世界里面，它可以非常快速的试错和迭代。那特别是我们如果构建的一个数字世界啊，和现实的世界非常好的对应，比如说是你生活的一个空间，你的教室，你的办公室，你的校园，那这样学到的东西就和我们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去获取知识的感受是那样的一个数字世界，就是叫数字孪生世界。但是既然是数字世界，那我们就可以超越和现实世界啊对应的这个数字世界，那我们可以创造无穷无尽的变化多样的数字世界，来让这样的一个试错和迭代变得非常的高效。那计算机图形学就是一个创建数字世界的一个学科，它提供了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那计算机图形学创造的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它让你可以看起来是真实的，动起来是真实的，听起来是真实的，感觉上也是真实的。那如果是这样一个高度逼真的世界，那我们就可以让机器在里面去不断的去体验，去获得知识。那构建这个数字世界它需要些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我们从让机器让 AI 来学习倒水这么一件事情开始，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些容器的几何进行一个建模，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杯子里面的水，茶壶里面的水倒出来的时候准确的流动，它的动态要模拟出来。我们的手改变这个位置，怎么去控制这个茶壶的这个姿态去倒水，那这个控制我们要给它实现。我再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让这个 AI 来学习叠毛巾，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供一个数字化的场景，让我们能够跟这样一个数字的毛巾来进行交互，通过对它的交互来实现把这个毛巾叠起来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再比如 AI 学习来做饭，那所我们做饭我们有很多的操作，比如说煎鸡蛋，我们来烘焙，我们来切菜，这地方是切土豆，那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数字世界里面生成，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逼真。我们又可以通过在数字世界里面的操作来看到应该看到的效果，就跟现实世界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解剖一下对于这个物理世界的仿真模拟它需要的这些元素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介绍，从几何到物理动态到人体的运动，然后到虚实的融合，所有的在一起就构建我们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个仿真模拟。首先三维几何，怎么样获得三维几何？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就直接在数字世界或者说在虚拟世界进行一个几何设计，一个交互式的几何设计。第二个办法就是我们针对现实的世界，我们去获取它的原始的三维的测量数据，对这样的数据进行一个几何重建。那原始获取的三维数据的一般来说是叫所谓的三维点云这样的一个数据，就左边的这个图。那通过对这样的一个点云数据的处理，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有形体结构、有规则和有语义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几何形体，可以便于我们的继续的编辑、理解和智能交互。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获取 原始的三维的数据。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比如我们可以采用无人机航拍来获取大面积的场景的三维，也是通过几何重建，我们就获得了对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三维的几何描述，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一个自由的漫游。我们还可以通过车载移动激光扫描来快速的获取道路沿线的这种三维的数据，同样也是通过三维的几何重建来得到这里面的形体、物体、路面等等的这个三维几何数据。关于这个从点云重建到完整的几何，这个是有很多的挑战性的问题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过程中呢，我们往往会针对这一类的物体它的一些规则来进行一个几何重建。比如说我们针对建筑，我们知道建筑它是有一些几何规则的，它有一些对称性，它有一些重复性，这样的一些规则，那这样的一些规则就可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把一些有可能被遮挡住看不见的，或者这个时候的点采样很稀疏的这些地方，也能够完整的高精度的把它重建起来。另外比如针对树木，那么可以基于树木的生长的规则来进行一个非常精细化的高精度的高保真的这样的一个几何重建。那在获取现实场景的三维数据的时候，有些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实际的这个世界中有复杂的遮挡关系，可能有些数据获取的就不大完整，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机器人来通过一种主动的方式来感知这个世界。所谓主动的方式，就是说机器人它在采集三维数据的时候，它就在分析说这个时候采集的是不是完整，这个采集的是不是密度是不是够，如果不够它就会走向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位置来进行采集，来把原来不完整的地方再去补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现场获取数据的时候就有个数据的保障，这样让我们最后重建的几何也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保障。那有一个机器人，显然我们可以用多个机器人来协同，那多个机器人他们相互之间合作，他们可以更加快速的对于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场景进行一个三维数据的获取，获得他们的三维几何。那如果是针对一个现实世界更大的一个场景，可能机器也不管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人放进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众包的方式让大量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平常每个人都要拍好多照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照片收集起来，那这就是无穷无尽的照片，而且它是一个可以说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的事情，那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这个空间里面一个非常连续的一个照片的采样。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连续的照片，我们可以把整个校园的或者说这个场景的春夏秋冬各个角落的三维几何进行重建，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是在未来是一个可以在不断的实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同学们还感兴趣，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还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激光扫描的工作和激光扫描的基于点云重建大规模城市场景高精度重建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大家可以去看看。接下来我要讲述一下是针对物理动态的一个生成。那物理动态有很多方面，比如说钢体，大家可以看几个例子，这个都是在不同的这种钢体的碰撞或者旋转的一个情况之下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需要通过物理仿真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来生成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让这样的一个生成的效果是符合物理的规律的。我们还可以看看对于可变形的固体模拟，这物理现象非常多，那像可变形的固体模拟，比如说弹性体，这包括肌肉，像橡胶一样的肌肉，还有 粘弹性体，像雪滚下来，还有奶牛流出来，放到这个面包上，它这样的一个动态的现象，我们都能够很好的通过物理规律把它们给描述出来。还有比如说非常特殊的，像我们穿的衣服，像这种叫薄壳结构，它尽管是固体，但是它是个薄壳结构，毛衣落下来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变，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但是是个很复杂的一个物理的现象。还比如说金属板的这种弹性刚性的变化，既有弹性刚性的变化，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物理现象，在生活中非常常见，所以我们都要把它们能够生成出来。还有一类现象，流体，流体是非常常见的物理现象，比如说海浪，像刚刚说的茶壶里面的水倒出来，还有烟雾在气流的撞击的时候，这个是和物理的现象我们做真实对比，我们生成的导致非常高的逼真度。还有液膜，尽管它是一个膜，但是它也是个液体，它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变，我们都可以能够把它生成出来。这物理现象有很多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固体或者流体的现象，它可能是多物体场的一个耦合。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流体和固体的耦合，像如果说流体的表面的张力，它的作用可以使密度比它的水大的物体能够浮起来，这个地方模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里有各种像小船叶子落在水上，大家见到还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像螳螂似的东西，它也可以说是个小机器人，它就在这个水上能够漂流，都是它能漂浮起来，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表面的张力来实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磁性的物质，将磁的微颗粒与可变形的基体材料混合，我们可以制备成多种新型的磁共材料，如磁流体和磁泥，这样的一些现象是非常有趣的。还有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磁场材料，可以把这个磁弹性材料制造成为软体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在外磁场的作用下，它可以实现移动、跳跃和游泳的这个功能。像这样的一个功能，实际上在现在的医学的手术、导航、手术的设备等等方面，都是在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们刚刚说了很多的对现实世界的物理现象做数字模拟，但是最多的这个物理现象是在哪？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我们实际上可以对现实的现象直接进行一个捕获，直接来计算它的物理参数，再去在数字世界来去恢复它，去模拟它。比如说这里的一个荷花受到外力的作用形变了，那我就可以捕获这个三维的形变，这样三维的形变我们去分析它，我们可以跟踪它上面的每一个点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状态，再通过反向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拟合，我们可以把这个物体的物理参数就构建出来了。那一旦我们有几何的描述，又有它的物理参数，那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对它进行物理模拟。在数字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加不同的外力、外界的条件，比如说水滴下来、风吹过来，然后生成了它所相应的动态的现象。那再往最近的工作，那就越来越多的我们可以针对流体、气体来进行类似的操作。比如说一个气体现象，我们可以通过拍一个视频，我可能是在某一个固定的点拍一个视频，我们通过神经网络来实现一个重建，这样重建以后就变成一个三维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实际上它的输入只是一路的视频，而且我们还可以对于这个现象它的物理的密度场、速度场进行一个重建，这样的一个现象它就被我们完整的捕获下来了。我们获得了不只是它的表面的一个影像，而是它内部的物理的参数。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去生成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在外界条件在进一步变化的时候的流体 和气体的现象。那我们做人体运动的生成，第一步就是要从这个视频中去提取三维的运动骨架，从一个二维的视频中提取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三维的骨架，这是个有挑战的问题。那我们通过这里的方法进行了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提取。那我们提取了一个人体的运动以后，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运动在数字世界移植到另外一个物体身上，另外的一个物体它有可能不是一个人的身体，它或者说是一个人的身体，它的高矮胖瘦可能有发生了变化。那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人体的骨骼动作控制这样的一个数字动物的时候，它要保持一个自然的姿态。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运动的迁移，同时每一个人他在运动行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那风格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可以显示的定义的一个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网络的方法，把不同人的他的基本的运动和他的运动的风格分离开来，分离以后我们就可以任意的去组合，我可以把这一个人的运动风格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说把这个人的运动的风格的情绪按照他的体能来做一个适度的调节，这样来生成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有了这样一些手段以后，我们就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人体的运动，比如说沿着这个轨迹行走，跑起来，跳起来等等。但是这样生成的动作它还不能和环境进行交互，比如说遇到一个障碍物了你会怎么样。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声音和文字来生成相应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这些手势和他说的话是相关的，他说的激动的时候他的手势可能会不一样，或者说一个人的这个个性他也会体现在他的手势上。所以这样的一种跨模态的生成也是非常高效的一个动作生成的方式。刚刚谈到了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控制它，我们需要它来感知到外部环境的一个变化，来生成了物理真实的一个动作反馈。比如说这个人体这个数字人他受到外部物体的撞击，他就要有相应的一个动作的变化，这个数字人他会主动的针对这个目标进行袭击等等。这个数字人他对周边的场景他是有感知的，而且还能够相应的变化。那我们还可以让数字人实现更加复杂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里踩滑板可以通过一种学习的方式，他不断的去尝试啊，试错就跟人一样，但试错到一定的时候他就掌握这个技巧了。他一旦掌握这个技巧以后，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高级的指令说往这个方向走，他就滑过去了。我们还可以让数字人实现一些更高难的动作，比如说踩这个球，踩着这个球体往前走，那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能力。数字人一旦掌握这个技巧以后，他就可以根据你的指令踩着这个球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手，我们肢体的每一个部位其实都还可以做更多精细化的一些动作，而这些动作往往是和现实世界的物体进行一个交互。其实在现实世界不只是人类，还有动物，那动物和人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四足动物，那它们的行走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姿态。针对我们能够把基于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把它移植到这个四足动物上面去，来生成四足动物在复杂三维地形中的行走、奔跑和跳跃。接下来我们讲述虚实融合。但一旦我们能生成一个数字世界，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设备，比如虚拟现实的设备、增强现实的设备，这样我们可以通过在真实世界中的一些动作来控制数字世界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戴上这样的一个手套，戴上这样一个头盔，让我们能看到数字世界。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手套以后，我们这个手就在数字世界里面，它去跟这个数字的物体进行交互，它可以把数字世界的物体拿起来， 这样数字世界的一个场景，它也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场景。我们还可以通过真人表演和数字化技术的一个融合的方式来进行更多的一个数字世界的创作。比如说我们前期可以对一个现实的世界进行一个数字的重建，我们可以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由真人带上传感器进行表演，那这样的一个表演也被实时的数字化了。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表演和前面的数字世界就自然的融合在一起，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生成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数字世界，里面有各种人物栩栩如生的这些动作，再加上非常高逼真的这个数字化的场景，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生成丰富多彩的数字世界的一个手段。接下来我讲一下仿真模拟与智能应用。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这个物理世界模拟仿真，它是能够用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对一个现实世界构建它的数字孪生，这样我们可以用在智能城市、智能制造、智慧交通等等，对现实生活的空间的一个智能化的管理。我们也可以面向人工智能来构建一个数字化的场景，来训练智能体，来帮助自动驾驶机器人和实现具身智能。我们也可以构建一个元宇宙，来更好的实现游戏和社交。比如说我们可以生成一个变化多样的城市空间，有交通道路来用于无人车的驾驶训练。在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生成各种不一样的交通状况、不同的天气、不同的行人贯穿马路的情况等等，可以快速的改变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环境。
3: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苏州东街府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往西方向，天津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上沙河力交桥到京新高速，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4%。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轻，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呼吸类的疾病，哮喘。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为核心特征的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全球数亿人受到它的困扰，我国哮喘患者群体也十分的庞大。反复发作的喘息、胸闷、咳嗽、气促是哮喘的典型症状，夜间或凌晨往往会症状加重，轻则影响日常工作、学习与睡眠，重则引发急性加重，导致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危及生命。儿童哮喘有怎样的特点？抗炎吸入治疗是否会成瘾？如何来预防这一类的疾病？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呼吸科主任马兰红为我们介绍。
7: 哮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它有多种细胞组分参与的，它表现的主要就是咳嗽、喘息、胸闷、呼吸困难，影响我们患儿的正常的生活和运动。因为我们很多家长都存在误区，家长会觉得这是激素，然后激素会影响患儿的这个身高、生活、生长发育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排斥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呢，我们哮喘患儿经过我们临床正确的这种规范的治疗，随着他的免疫的平衡和体格的发育，我们在哮喘病人里头有30%到60%的患儿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一个标准。那么这部分病人的话，他就会摆脱我们的这种运动受限、反复的就医，然后反复的住院。如果孩子出现咳嗽、胸闷、气短，还有呼吸困难，影响了运动的话，这部分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哮喘，然后要来医院进行一个规范的诊治。这样的家长特别多，他会觉得哎，孩子不咳了、不喘了，能够正常的生活学习，他可能就想停药，因为会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哮喘一定是一个规范的一个阶梯治疗。那么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他特别重的时候要做雾化，然后雾化完了之后会给规范的抗哮喘治疗，然后这规范的抗哮喘治疗控制了症状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他白天的症状，还有夜间的憋醒的情况，运动后咳嗽的情况，或者是感冒之后咳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是 一定是要做肺功能。那么肺功能就相当于给肺考一个试。那么我们都知道你考的成绩好了，那说明你才学好了。那一个道理，我们抗哮喘的治疗的话也是，我们如果肺功能达到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才能够调整用量。那么用药的话，我们一定是逐渐调整，是从一个高浓度然后降阶梯逐渐逐渐降下去，然后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就是说临床症状缓解，肺功能比较理想，然后它整个状况都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临床考虑治愈，然后能够停药。在那个阶段，大概我们一般的孩子大概需要9个月到2年的时间。
6: 总的来说呢，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目前呢无法完全的根治。

0: 亲缘的关系越近，患病率会越高，决定患者的过敏体质。环境因素呢，比如说现在的尘螨呀、花粉啊，或者说宠物的皮屑等过敏源，或者受到空气污染、吸烟、呼吸道感染、冷空气等刺激。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啊，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剧烈运动、情绪波动，也可能会诱发哮喘。那治疗的方式和药物，一个就是控制类的药物，需要长期使用，比如说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用于维持病情稳定，减少气道炎症。那缓解药物呢，急性发作时使用的，能够快速解除支气管痉挛，数分钟内可以起作用。再有呢，就是联合用药，中重度的患者常需要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长效支气管扩张剂。那其他的治疗呢，重度或者难治性的哮喘患者可以考虑支气管热成型术，通过热能减少气道平滑肌，降低发作频率。明确过敏源的患者可以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持续3到5年，有效率约70%。部分的患者呢，可以使用生物靶向药物。再有就是要谈一谈在日常的护理与注意事项，避免诱因，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定期清洗床品，使用防螨床品，避免饲养宠物，室内的湿度控制在40%到60%，避免使用香水、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外出时佩戴口罩，可以减少冷空气或花粉的刺激，冬季呢，注意保暖，防感冒。健康管理，随身携带着急救药物，出现夜间憋醒或者说活动耐力下降等预警症状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再有就是定期复查肺功能，3到6个月由呼吸科医生评估调整治疗方案，不可以自行减停药物，适度的进行游泳、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这类疾病。那特别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的就是不可自行停检药物，包括今年的哮喘日，我们也谈到了说要持续的抗炎治疗。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现在没有症状了，气道非常的舒适，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就把这个吸入的治疗，比如说鼻喷剂，它就给停了。但是呢，我们要提到的一项呢，就是这哮喘是炎症，我们症状消失了，不代表炎症也停止了。还有一类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存在误区的，就是哮喘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其实呢，哮喘是没有传染性的，不用担心通过空气或者接触传播给他人。部分儿童哮喘患者随着生长发育，症状可能自然缓解，但成年之后仍有复发的风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预防呼吸道感染诱发哮喘。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另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肺炎支原体感染，是一类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哮喘是有区别的，但同样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症状包括了发热、干咳、胸痛。支原体肺炎是怎么样传播的，应该如何来用药，哪些儿童需要及时的就诊，支原体感染之后会得白肺吗，该如何防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1: 我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呼吸科的马兰红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肺炎支原体的那些事儿，让您有效的防治感染，诊疗心不慌。我们在临床中会遇到一些持续高热、剧烈干咳的孩子，那么我们就会想，他是不是一个支原体肺炎呢？他会有一些别的症状吗？他对孩子有什么危害呢？所以说我们这回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肺炎支原体，一旦感染呢，会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和孩子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我们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孩子们就会出现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咳嗽。除了发热、咳嗽以外呢，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发热，有些孩子还会伴随有头疼、流涕、咽痛、耳痛的。发烧呢，以中高热为主，有些孩子会持续39度以上，大概5到7天就比较重。而咳嗽呢，是比较剧烈的，有一部分患儿呢，会出现喘息的症状。那么我们家长就会问了，

话，那么多大的孩子容易得这个支原体肺炎呢？那么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支原体肺炎呢是在我们5岁及以上的儿童会发生，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重。但是呢，今年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呢，5岁以下的孩子也可以发病。而我们这个就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之后呢，我们有10%到40%的这个会出现一个转为肺炎。我们都知道，支原体会让我们有鼻腔、咽腔，然后喉腔的一个感染，同时会有气道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孩子会出现鼻炎、咽炎、喉炎、气管炎。那么其中有10%到40%可以发展为肺炎。那么发展为肺炎，那就比较重了，家长会就需要重视一下。那么我们都想知道支原体是怎么去传播的呢？它主要是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比如说感染的孩子对着你打喷嚏、咳嗽，那么他就会对你进行一个感染。大家不用太惊慌，我们支原体呢，它的传染性是比我们新冠和流感要弱的。感染支原体之后，那么要病多久呀？那要病大概2到3周，要比流感和新冠更长。那么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前有没有一些潜伏的一些问题呢？那么它就像流感一样，它会潜伏，这个症状呢要有1到3周，而流感呢只是潜伏3到5天，所以说我们支原体呢它潜伏期很长，然后它的病程呢要长，但是呢它的传染性要比流感要弱。支原体的感染呢它会有个流行的周期，每3到7年它就会出现一个地区的周期性的流行。感染的支原体它预后怎么样？我们大部分支原体的感染之后呢，轻症一般预后比较良好，没有后遗症，而重的呢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我们感染了支原体用什么药最合适呀？那么我们首选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大环内酯类的药物的，它的典型的代表药物就是阿奇霉素。现在很多家庭里边都常备有阿奇霉素，除了阿奇霉素以外呢，还有红霉素、罗红霉素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预防支原体感染呢？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疫苗，所以说不能够通过打疫苗来预防。当然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支原体。重视了之后，我们都了解它了之后，就不用太紧张了。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还有呢，容易在这个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的这个环境里头传播。它的潜伏期是1到3周，而且呢，它的临床症状呢，一般是2到3周。那么，我们无论是它潜伏期还是有症状的时候呢，它都会具有传染性。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它都有哪些的症状？就是有干咳，然后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乏力、发热。发热的话，有些轻的孩子可能不发烧，但是我们重的孩子就会高热，大概要到5天到7天的超过39度的这个体温。有些孩子会出现腹泻，有些孩子会出现鼻塞、流涕、胸闷、咳嗽。然后呼吸困难，有些孩子会出现头疼，因为支原体感染之后，严重的会出现支原体脑炎。那么轻的孩子就不用太紧张，他有些孩子体温就是正常的。那么感染支原体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肌肉的酸痛。轻的孩子预后都比较良好，而一部分孩子会出现一个重症。那么重症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来医院就诊。哪些病人是需要来医院看的呢？就像孩子出现持续的咳嗽不好转，并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还有呢，就是持续的发热，比如说都发热超过3天的39度，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都认为出现有下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了。那么孩子如果出现头痛，那么就要考虑会不会有支原体脑炎呀？然后要出现耳朵疼，那可能会合并中耳炎。那么出现皮疹的话，那么会出现这种过敏，同时气管里头也会有这种皮疹的话，就很危险了。那么一定会要来医院，他提示有出现一个肺外的并发症。那么比如说孩子，大家都知道呀，孩子是不装病的。孩子一病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就是不吃、不动、不玩、不闹。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出现精神状态差、乏力、呼吸困难，那么就考虑有出现重症的可能，就要及时来医院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肺炎支原体。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细菌、有病毒。那么支原体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介于我们这个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种病原微生物。它既不是细菌呢，它也不是病毒。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它的这个怎么能够让我们发病呢？首先呢，支原体它挺聪明的，它一定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的办法来接触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我们之后呢，它需要借

住一个表面蛋白，然后要粘附在我们的这个细胞表面上面，它会借助它的这个表象的一个变化，然后来侵蚀我们的这个机体，站稳脚跟来干坏事儿。它会用一些跟我们机体共同的这个抗原成分，模糊对手的这个视线，然后逃逸之后，在我们机体里边长期的寄居，寄居了之后呢，它就开始干坏事了，然后造成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会让我们的气管而细支气管黏膜层的一个破坏，还有纤毛功能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减弱。我们纤毛功能呀，它就是让我们的排痰，让我们的痰不停的运送到气道外的，还可以让我们的肺的间质肺泡壁造成一些破坏。支原体呢，除了它自己的这些本领以外，它还有一些外源。它的外源是什么呀？它会诱导一些免疫反应，过敏的时候会发烧呀，会出皮疹呀，然后会咳嗽咳痰这些，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改变。我们支原体感染了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是从上呼吸道来的，在上呼吸道的时候，它会出现鼻炎，它会出现咽炎，会出现中耳炎，会出现鼻窦炎，再往下的话会出现喉炎。那么出现喉炎之后呢，再往下我们就会出现气管炎和支气管炎，然后最远端呢，这就叫我们的肺泡了。影响到肺泡之后，孩子就会出现一个呼吸困难了。那么出现呼吸困难之后，那么是不是就会出病情比较重，那我们家长就要带着孩子来医院来看病了。我们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来医院。我们这个支原体呢感染，它一定是要在这个大部分是5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小宝宝呀3岁也会感染，所以说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有些家长就问了，那么如果这个支原体只是影响到孩子，无论是小孩还是大孩子，那么我们的成人会不会感染呀？成人也是会感染的，虽然我们的成人呢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强的，感染率低，但是我们成人也会感染。我们成人比孩子多的就是免疫力，那么我们免疫力过强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过强的免疫反应，也会出现一些重症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老人呀，老人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也是要小心支原体感染了。那么今年呀，支原体肺炎明显的呈现这个小年龄化和重症多的趋势，1岁多的婴幼儿也开始出现这个支原体肺炎的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从这个1岁以后的这个小婴儿，还有学龄期的孩子，还有大孩子17、18岁的也要小心，还有我们的成人，还有老人，我们都要小心。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一般感染5岁以上的，那么青少年感染不感染呀？肯定要感染。还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婴幼儿比较小的3岁以下、1岁左右的，还有一些老人，他都会感染到我们的这个支原体。居家如何判断我们肺炎支原体的感染呢？首先呢，孩子出现这个干咳发热，我们就要小心了。那么他如果出现乏力、头痛，那么还有胸闷、呼吸不畅、腹泻、呼吸困难，然后呢肌肉酸痛，还有有一部分孩子会加重，会出现啥呀？咳嗽加重、呼吸困难、喘息、憋气，这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他轻的呢，我们就在家里头给药做雾化，那就比如说像这种重的、发展比较迅速的这种病人，那一定要来医院。我们现在门诊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老奶奶带着她的小孙子来看病，这个老奶奶一脸很发愁的样子说，医生呀，这是她的化验单，肺炎现呀是多种多样的，然后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是重，那么你看这个妈妈就问，我这孩子得了什么病呀？然后来找医生，我们医生就会说，那么通过刚才早期的这种症状，发热、咳嗽、气促这些，我们家长如果不能够评判它是一个一般的感染，还是一个它已经转成了支原体肺炎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来医院。我们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大家都警惕啊，会不会得这个白肺啊，双肺弥漫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渗出的这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一般不会出现，肺炎会出现这种白肺，那里边有好多好多小白点呀，上面就像撒了一层的这个小米粒儿一样。这种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气管里头呀，都有我们的支原体的这种东西，还有分泌物呀，都堵在气管里头。这种孩子，这个白肺看着没这个这么恐怖，但是这个白肺
也很麻烦，就是说它气道里边如果倒是都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它的痰咳不出来，而且会影响它的氧的交换，是这样子的。出现这种白肺的时候，我们怎么定时要控制体温？然后孩子如果喘不过气儿的话，家长一定要用力的给他拍背，然后要清理气道，尽早的来医院就诊。来了医院之后，如果他自己咳不出来，

0: 痰，那么我们就要给他做气管镜来帮助他。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要给他选择什么药呀？常用的抗生素是无效的，对吧？刚才我们讲过了，对于支原体感染之后，我们青霉素、头孢类的抗生素是无效的，我们需要用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物，比如说罗红霉素、阿奇霉素，还有我们目前呢，我们支原体肺炎首选是阿奇霉素，然后有一些孩子阿奇霉素耐药的话，我们就要给他换用抗生素。那么首选阿奇霉素，那么我们现在这么多的重病人都吃了阿奇霉素，为什么还会加重呢？他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他可能吃药比较不及时，就是不太及时，他病情加重了。那么我们如果要说耐药的话，他的病情就会逐渐加重，需要及时的更换药物。他表现的就会出现发热的时间比较长，咳嗽比较重，病程长，然后重症呢，他就会更容易出现。肺炎疫苗能不能预防支原体肺炎呀？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肺炎疫苗主要针对的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毒和我们的细菌，比如说肺炎链球菌呀，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这些细菌造成的肺炎，而针对这个支原体造成的这个肺炎没有合适的疫苗来预防，那我们怎么去预防呀？我们需要通过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然后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来进行防范。我们一定要充分的休息，然后合理的饮食，然后进行体育锻炼，能够获得我们这个抵抗力，就像一个盾牌一样，阻挡我们的这个支原体的一个感染。肺炎支原体感染了之后，我们如何预防？我们说一些我们具体的一些方法。先呢，大家都知道，呼吸道感染的疾病肯定是要戴口罩的，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然后一定要通风。这个通风不良的这个公共场所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如果家里头的人已经生病了，那么最好跟孩子要隔离。如果家里头有多个孩子的话，他一定要分开。如果不分开的话，就会交叉感染。那么还要做到什么呀？我们都知道病从口入，那我们怎么从口入呀？肯定是手带进去的。我们就这样子摸手、摸嘴巴、摸鼻子，然后就容易感染。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呀？要勤洗手，尤其是外出回家和饭前便后一定要勤洗手。从外面进来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干什么呀？洗手、洗脸，然后换我们的外面的衣物，然后再接触小朋友。我们如果在室内的话，就一定要多通风。我们在窗户底下开着窗户吹风吗？是不行的，尤其是小朋友是不能这样子吹风的，一定是在比如说你的卧室通风的时候，我们去客厅，然后客厅通风的时候呢，我们去卧室，让我们整个室内的这个就是说空气整个进行一个流通，然后进行一个就这个病毒呀、支原体的一个飘散。每天呢，我们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呢要20分钟左右。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呀？合理的饮食呀，会帮助我们抵抗力的增强，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饮食，营养要均衡，然后要适当的吃一些营养素。然后要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其实是有相应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叫乳铁蛋白呀，或者是你们所用的什么皮安泰呀这一类的药物，还有范复舒，其实都是有用的。坚持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我们都知道小孩是在睡眠中长个子、长脑子的，那么我们如果睡眠不充分的话，我们各个机体的它的恢复就不好，所以说对疾病的恢复更要影响到。我们怎么去增强体质？转呼啦圈儿，做仰卧起坐、跳绳儿，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这种体育训练，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的提高。大家现在都学会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咳嗽的礼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随着我们生活

0: 条件越来越好，对自己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定期的体检保护健康。不少人都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了一个问题，肺结节。很多人一听就慌了呀，说是不是有癌变的趋势呢？什么是肺结节？一定会发展成为肺癌吗？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交通部长江航运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任杰为我们来介绍。
1: 父母兄弟姐妹这些直系的血亲当中，哎，有患癌的亲人，那么你就要特别特别当心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肿瘤都是和家族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好，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和职业的因素，比如说吸烟不吸烟，比如说你从事的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那么有一些人从事的工作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哎，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职业暴露史，有的人从事的职业是一些比如说放射线啊，还有比如说油漆啊，像这样一些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群也要特别关注。另外一个肺结节，我们还要动态的观察，看它是不是增大。哎，比如说这个结节今年是6毫米，到了明年变成9毫米了，再过半年变到1.2公分的，这个结节在增大，那么恶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进行手术。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结节的形状和密度，形状不规则，有毛刺，那么像这些都是恶性肿瘤的特征。如果结节具备这样一些恶性肿瘤的特征，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多半还是建议患者尽早要手术。好，我们再从结节的一些特征来看，当你拿到CT 报告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医生在上面写，看到一个磨玻璃结节，这是我们见的最多的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还有部分实性结节。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特别要当心磨玻璃结节，特别是小的结节，它报告磨玻璃样的，我们就要特别关注。什么叫磨玻璃结节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结节啊，它从 CT 上看啊，它像云雾状的，比较淡的，比较薄的一个阴影，那么打个比方，看上去就像磨砂玻璃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医学术语叫磨玻璃结节。那么大家就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印象哦，磨玻璃结节就不太好，大家就记住这个就行了。因为磨玻璃结节有什么特征，有什么这个，你们非专业的人可能不会去懂得这么多，但是你们就记住磨玻璃结节总归是不太好的，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好，还有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在 CT 上我们看的就是呈白色的，磨玻璃结节是黑灰色的，哎，那么实性结节就是密度比较高的。好，另外还有就是部分实性结节，它这个就是密度介于两者之间，它这个有一点白色，但不是没有这个实性结节那么白，白色里面也有一点灰色，就是混合的。哎，那么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三种的结节。刚刚我说到了，我们记住一点，磨玻璃结节不太好，总归磨玻璃结节不太好。如果说这个磨玻璃结节持续存在，一直有，并且它增大，磨玻璃结节它增大，那么往往就不太好，就可能是肺癌，哎，可能是肺癌的可能性比较大。好，那么磨玻璃结节我们要排除有一些炎症，有一些病毒性肺炎也是磨玻璃结节。我们发现磨玻璃结节，我们要排除一个细菌性的炎症和病毒性的肺炎。实性结节，我们来说，实性结节它就有很多种可能了，也有可能是肺癌，也有可能是钙化灶， 那么像这个雪白雪白的，哎，白的亮晃晃的白色的，这个就是一个钙化灶。那么还有可能是炎症的结节，还有可能是有一个叫肺错构瘤，肺上面长一个瘤，这个是个良性的肿瘤。有时候我们也碰上，最后一查，哦，是个肺错构瘤，那就不用管它。还有可能什么都不是，也不是什么瘤，也不是什么炎症，就是什么，就是个疤，就是个疤痕，就像我们手上有一个伤口一样，之后结了一个疤。哎，那么肺它也会这样，有时候炎症以后它愈合的时候也会结一个疤，有时候就是一个增生性的疤痕。因此我们看，哦，实性结节有这么多种的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大家更多的会关注它，肺结节有没有症状呀？那么肺结节有没有症状？第一要看它的大小，第二要看它的位置，它长在什么位置？哎，那么一般比较小的肺结节一般没有症状，肺结节大一点了，然后更主要的是这个结节长的位置不好，比如说这个结节靠近胸膜，它就有可能引起疼痛。这个肺结节如果长在支气管的旁边，或者说这个结节干脆就长在支气管里边，那么很早期的时候，这个结节很小的时候，它就会有症状。什么症状？咳嗽。因为我们的支气管只要有一点点刺激，它就会引起咳嗽，明白吧？所以小的肺结节长的位置不好也会引起咳嗽，长在胸膜上会引起疼痛。那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结节有时候没症状，哎，有时候咳嗽，那这个咳嗽我们会不会把它当成感冒呢？对不对啊？哎，你咳嗽三五天，咳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很多人认为是感冒，那么其实是肺结节，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样来发现肺结节呢？很简单的办法，你只需要做一个CT 平扫，哎，一个低剂量的 CT 平扫就能够发现，三毫米以上的结节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所以简单不简单，容易不容易？那么什么样的肺结节是癌，或者说它会变成癌？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讲的第一条就是吸烟。我感觉在我们北方地区吸烟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多的，哎，那么因为吸烟，大家会说了，这个吸烟和肺癌，为什么吸烟会，哎，是肺癌的一个诱因？第一点，因为大家知道烟雾里面有什么，有尼古丁，哎，还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哎，一些有毒素的，这样一些烟雾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些不好的这种物质，那么通过吸烟你就会吸进去很多很多不好的这些物质，诱发我们的肺癌，这是第一点，烟雾里面有一些毒性的物质。第二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到，这个烟雾吸进人体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人体的整个呼吸道，哎，特别是气管、支气管，还有哎肺泡的细支气管，这些烟雾对我们的呼吸道的上皮细胞是一个极大的损害。哎，这些烟雾经过我们呼吸道的时候，把我们的表皮、上皮，哎，损伤了很多。那么我们呼吸道的黏膜上皮受损伤以后怎么样？我们呼吸道有一个防御功能，我们的防御功能就没有了。那么因此外界的毒素，包括空气里面的细菌、病毒怎么样，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肺部。那么因此有很多抽烟的人啊，尤其是老烟民，六十多、七十多的老烟民，往往虽然他们没有得肺癌，但是他们往往有什么慢支肺气肿，对不对？那么慢支和肺气肿 就是因为他们长期抽烟导致呼吸道防御功能的减弱。那么因此抽烟不仅仅是呼吸道的这些疾病，而且是跟我们的肺癌密切相关，不仅仅是肺癌，还有其他的肿瘤，食管癌和抽烟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作为我们群体来说，特别是现在是一个抗癌周，我们倡导我们的百姓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在这种正确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当中，能够主动的去防癌、预防肿瘤。其实肿瘤是可防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够拒绝一些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包括抽烟、喝酒，还有烧烤类的食物，还有熬夜呀、工作压力太大呀，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不良的生活因素，我们有意识的去避开它，那么就能够做到预防肿瘤。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的话题是饭后有这四种表现，当心是胰腺出了问题。胰腺是一个长条形的器官，位于人体的上腹部，胃的后面，横卧在脊柱前方，长约15厘米，形似一条柔软的小鱼。它主要有两大作用：外分泌功能，消化。胰腺每天会分泌约750到1500毫升的胰液，这些胰液会排入小肠，是消化蛋白质、脂肪和糖的主力部队。内分泌功能参与血糖的调控，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能调节血糖，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引起糖尿病。由于胰腺疾病早期症状较少，还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所以经常被忽略。如果说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当心了。第一就是腹痛，它是胰腺癌和急性胰腺炎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疼痛的方式由病情不同也会有所差别。如果说疼痛始自腹部中央，然后放射到背部和腰部，而且吃了奥美拉唑没有效果，一定要及时就医。再有呢，就是如果感觉吃不下油腻的东西，为什么呢？油炸食品、牛油果和坚果等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都可能会使患者出现恶心、腹泻这些症状。再有就是皮肤的黄疸，它是胰腺癌的主要症状，最直接的外在表现就是眼睛和皮肤发黄。并且呢，如果出现了体重减轻，短时间内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超过10%，也要及时就医排查胰腺问题。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一枚，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6: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6: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6: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有人说啊，带走新疆可以是一袋甜到心里的若羌枣，也可以是一个香气四溢的烤馕。但如果只能够带走一样东西，各位听友朋友们，您会选择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星将给大家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带走一种气味。他把伊犁草原的风揉进了奶酪和薰衣草的馅香里，把和田阳光的甜熬进了一瓶又一瓶的核桃红枣坚果酱。新疆说，我们不想把自然保护起来，而是想让雪山的松林、河谷的百花自然地走进每一个听友朋友们的书桌、厨房和茶杯。那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新疆味道呢？它又如何把植物原本的这个生命力变成我们日常能用、能吃、能闻的东西？今天啊，让我们来一起跟乌鲁木齐门店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来自新疆大地正在生长中的故事。您好。
8: 您好，您好。
7: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西站的负责人 Alex。
7: 听起来非常亲切的声音哈，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通过今天的电波来和你共同的来了解，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新疆这个品牌。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和我一样觉得非常的好奇，新疆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的亲切，在这里我也给各位听友朋友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新疆这两个字呢，一个是新疆的新，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果酱的酱，听起来是非常的亲切。那在这里也请Alex 给我们来讲一讲，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新酱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是不是也是一种谐音梗啊？
8: 确实是一种这个谐音梗。然后新酱的谐音是新疆嘛，新不只是新疆，然后也是新鲜新生的意思。然后酱的话是我们的产品，就是采用新疆的一些原材料做成的酱，也是来源于我们新疆大自然的一个产物，所以的话我们就起名叫做新酱，希望的话就是通过酱这样一个小的载体，让大家就是更去了解尝试到新疆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作物这样子。
7: 那其实新酱这个品牌我第一次看到呢是通过朋友的一个分享，然后后面也去搜索了，在很多这个大小屏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关于有新酱的这个故事。尤其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看到了品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张，在这里也和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那就是Share Natural。 那其实尤其是那一句不是把自然保护起来，而是让它自然的走进生活，我觉得这个理念让很打动人。那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这样去定义品牌跟自然的关系的呢？
8: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都说要保护自然嘛，但是呢自然从来就不是说是关在这个玻璃罩或者说画在景区里面的，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自然不是那么的脆弱或者说遥远的东西。特别是在新疆来说，它这个自然本身是充满了生命力的，我们当然是也是保护自然的，但是我们不喜欢这种就是自然是被供在神坛上的这种感觉，就有种远的感觉。我们更希望的话是说可以通过这样子一个小的酱去跟大家分享自然，不是说单方面的索取，而是说邀请就是自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7: 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这位主理人

0: 你忘怀呢？
1: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产地为什么要溯源呢？
0: 嗯，
1: 是产地是骗不了人的。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新疆的葡萄就是比其他地方的葡萄要甜，然后新疆的坚果就是要比其他地方坚果要好，这都是大自然，比如说温差啊这些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是坚持就是去找到就是各产地，比如说去选这个和田的一个玫瑰，去塔城找这个薰衣草，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原材料来制作我们的产品，用更有代表性的材料去研发我们的产品，是这样子的。
0: 我相信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我们新疆这样执着的脚步，才能够诞生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产品，才能够让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老朋友来喜欢上我们新疆不同的产品所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所有的产品当中有一个名字光是让人听着就充满了画面感，我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啊？就是这个奶酪薰衣草和田玫瑰线香。那其实说到这个奶酪和线香，分别来讲呢，我相信各位听友朋友们并不陌生。但是加在一起，这两个词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是实在是太颠覆了。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跨界的尝试呢？
1: 起因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回我们去那个阿勒泰玩。阿勒泰不是有那个张房嘛，在那里头冬天嘛煮那个奶茶，然后那个奶茶那种奶香，那种奶酪的那种香味，再混着这种油脂啊，还有这种烧那个木头的柴火味啊，混在一起感觉特别好闻。所以的话我们就去研发了一个这种奶味的一个这个线香。
0: 那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像我们这款产品它在点燃之后是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气味呢？
1: 它最后出来的这个气味其实是蛮接近这个奶酪的，然后有一些我们的客人去反映是闻着很像就是他小的时候奶奶家的那种味道。大家可以就线下来试一下。
0: 听到您这么描述，我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都能够平静很多，尤其是仿佛好像此时此刻就闻到了这款产品的线香的味道。那当然我们熟悉新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新疆呢不仅是能闻，而且还能吃。比如说我之前在你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有看到你们的招牌是核桃红枣坚果酱，还有这款唐布拉草原百花蜂蜜。我相信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好奇，那你们的坚果酱和我们平时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普通的果酱最大的区别点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这个坚果酱和超市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这个化学的一些防腐剂啊、乳化剂啊、果胶啊，还有这些香精啊，乱七八糟的。就我们可能没有超市里的那么好吃，然后保质期也没有超市里的那么长，但是呢更健康，是这样子。
0: 所以说它无论是从这个溯源地来讲，还是说从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营养成分来讲，它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那如果是您要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推荐一款产品呢，你觉得是哪几款产品会更好一些？
1: 让我推荐的话，可能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个酱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开心果跟无花果酱，因为这个的话，它的这个组合比较的口感比较丰富，就它是有层次感的。就开心果的那种香跟无花果，就是那种甜结合在一起，其实非常有层次的。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我们姜的一个产品，是新酱的一天。也是我们店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个主推的一个线香产品，因为它是结合了我们觉得可以代表新疆的一些元素就用进去了，比如说像薰衣草啊、玫瑰啊，甚至像这个香料里面用的多的孜然啊，我们都加进去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百花蜜是新疆山野的一个蜜，就是这个蜜因为说实话好品质的蜜是非常难找的，但是我们找到的这一款的话就是非常的这种纯天然的一款蜂蜜，然后你可以去直接冲水啊就去喝，然后比这种用那个糖浆那种勾兑出来的真的是好的特别多。
0: 那听到您介绍，感觉这几款

0: 产品确实是很有代表性，比如说针对于很多从未接触过新疆也完全不了解新疆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这几款产品非常有特点。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是通过线上不同的平台来了解你们的，我们也知道咱们的线下的门店呢就在乌鲁木齐。那其实说到这儿也想问一问哈，和线上的云体验不同的是，我们线下的顾客比如说第一次推开你们店的门去到店里面来进行逛的时候，通常会对什么感到最惊讶呢？
1: 大家最惊讶的其实一个是香粉，就是很多人没有接触到就是香粉这个类目，可能线香的话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香粉的话会比较少。然后还有就是觉得怎么可以想到就是把这个线香和这个酱结合到一起，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哎很有意思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您说
0: 您说
1: 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尝试这个新的事物嘛，因为香粉确实来说是比较小众的，就鼓励大家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感受一下这种新的东西这样子。
0: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好奇了，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和我的心情是此时此刻是一样的。那在这里也想请我们那个 Alex 能不能跟大家伙来安利一下，比如说我们各位感兴趣想了解的听友朋友们想通过线上的平台先去了解的话，我们在哪些平台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了解到我们门店相关的信息呢？
1: 我们线上的话主要现在是在小红书，然后还有抖音，就主要是小红书，大家可以搜我们的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
0: 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但是不能够尽快实地的赶到门店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主理人讲到的这几个平台来去先了解了解我们新疆。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主理人也会在这些平台上分享很多关于新疆门店的故事，也期待大家能够走进新疆了解新疆爱上新疆。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我们新疆呢听起来其实不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门店，更像是一个集纳了新疆特色的一个城市会客厅。那作为一家扎根在乌鲁木齐的本地品牌，你们会把哪些乌鲁木齐的日常放进店里呢？
1: 我们现在的话线下是加了一些这种手作的体验区的，就你来到这个线下门店不只可以去尝到我们这个坚果酱啊，闻这些线香啊，你还可以说自己进行一个手作，就是自己调配一些取自新疆这些材料的这个香去做你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线香的味道，然后你也可以打打香妆啊这种。
0: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还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的过程。那您觉得这些产品最终能够给我们每一位不同的顾客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主要的话其实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在比较忙的日常生活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去体验到你当下不管是就是静静的闻一个香啊，或者是打一个香妆啊，这种慢一点的生活节奏，让大家更好的去感知就是这种实际上的慢的这种生活节奏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美好这样子。
0: 听得出来其实我们新疆从成立到现在一直是不忘初心，在这个产出不同的产品来应对我们每一位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也能够感受到我们主理人对于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但其实我还了解到一个比较很有趣的一个反差，尤其是 Alex， 你之前可能是其实是做过金融的对吗？
1: 是的。
0: 那尤其是从这个数字和报表跨界到贩卖自然味道，我觉得这个跨度在我来看是非常的大的。那你自己的感触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1: 这个跨界确实是有点大，但是就是因为之前像金融行业它是个非常追求效率的一个行业，就整个人就可能生活工作节奏都很快，所以就更想要做一点就是这种慢下来的事情，就而且就是新疆对于就是其他城市来说就整个的时间其实都是更慢的，它不是说就是物理上的那一种慢，是整体的就是大家生活 就是态度啊节奏的那种嘛，所以说我们就说哎，想要做一个这种新疆的这种生，它其实不只是味道，也是一种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做这个线香和做这个酱都是非常耗时的，就是会慢下来的。
0: 那说到这儿，其实还想跟我们 X 来聊一聊，就是从我们这个新酱这个品牌成立到现在，您是不是跟我们一直在主打的其实都是和我们新疆不同特色有关的相关的产品？那回望最开始来看的话，您当时是下定什么样的决心来想做这个品牌？是不是因为跟新疆是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1: 主要就是机缘巧合，完了之后对新疆这个地方的话确实是比较喜欢，因为新疆的大自然嘛，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说做了这么一个品牌，也做了一些产品，希望的话给大家就是就是来到新疆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就在新疆本土的人啊，去更加的去贴合，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小的产品去跟自然更有一些连接这样子。
0: 也很感谢咱们主理人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诚挚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有温度的新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也问了各位听友朋友们一个问题，如果说只能带走一样新疆的东西，你会选择什么呢？那聊了这么多，接下来我想把这个时间交给你，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气味呢？
1: 因为是只有气味是可以同时被记忆、被呼吸和想象的，它可以轻盈的就是塞进我们的一个行李箱的角落，但同时呢也可以唤起大家在新疆这种美好的回忆。
0: 没错，我觉得正如刚才我们主理人所提到的，气味呢就是无形当中的一个行李，也是最长久的陪伴。也感谢我们主理人今天带我们一起闻见了新疆的风。如果说各位听友朋友们，您也想把那片草原和阳光带回家，不妨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此时此刻拿出手机，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新疆这个来自乌鲁木齐的味道。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主理人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带来这么多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连线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相信我们新疆在未来也会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带来越来越多来自新疆的好产品。再次感谢您，也祝您和新疆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新疆共同来到了这个门店，感受到非常浪漫的一种答案。如果说只能从新疆带走一样东西，那一定是气味，把伊犁草原的风，把和田阳光的甜共同带回我们的家中。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近日自治区人社厅、住建厅联合印发《新疆建筑领域培训就业和高技能人才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2026-2028年》，全面启动了建筑领域技能提升与就业促进专项行动，推动了住建行业技能人才从有向优的优越提升，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
1: 核心目标一目了然，三年总任务培训18万人次，带动就业12万人，年均培训6万人次，就业4万人。高技能人才培育，每年培育1到2名国家级、省级工匠预备人选，20名高级技师、200名技师、2000名高级工，逐年递增。体系建设，构建覆盖全面、层次分明、衔接有序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培养模式。5大举措务实管用，精准摸底，全面摸排企业用工与人才需求，定制培训方案，实现按需师训。强基提质，建强师资队伍，完善实训基地，推进校企共培、产教融合。分层培育，覆盖工匠预备、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及普通岗位技能提升，全员进阶，以赛促训，常态化开展技能竞赛，获奖选手可直接认定职业技能资格，树立工匠标杆。就业闭环，建供需对接机制，跟踪服务，二次帮扶，形成培训、就业、反馈、优化闭环。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培训覆盖建筑施工、市政、燃气、园林、物业、乡村建设、工匠等多领域，贴合就业刚需。落实培训补贴、就业补助、援疆资金、多元保障培训与激励投入，推行订单培训、定向培养、现代学徒制、持证上岗，就业更稳，收入更高。技能点亮人生，匠心筑梦新疆。自治区人社厅将持续会同住建等部门，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为各族劳动者搭平台，强技能，促就业，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技能人才。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

0: 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本期呢，我们要解读的是便是最接人气与大众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市场空间最为广阔的民生需求加创业的赛道。这个赛道的核心就是四个字儿：美好生活。它聚焦用创新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痛点与需求。若您的创业初心是对接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活更为便利，社区更加和谐，养老更安心，健康更可及，教育更公平，那接下来请重点关注这个赛道。
1: 各位创业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赛事解读。上一期我们解读的是最接地气的赛道，那么本期要解读的便是最接人气、与大众生活联系最紧密、市场空间最广阔的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这个赛道的核心是四个字：美好生活。它聚焦用创新方式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痛点与需求。若你的创业初心是对接老百姓美好生活需求，让生活更便利，社区更和谐，养老更安心，健康更可及，教育更公平，那么请重点关注这个赛道。我们来看大赛通知对这个赛道的定义：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激活消费新潜能为核心目标，面向衣食住行、医疗健康、教育养老、就业增收等民生关切，通过创新生活服务消费场景，引领并带动消费升级，以提供便捷化、普惠化、品质化解决方案为导向，兼具民生服务属性与市场发展潜力的创意项目。针对这个赛道，可牢牢抓住以下三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民生内核。第一，起点是真实可感的民生痛点，这是项目立足的根本。项目需精准聚焦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高频发生、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真实需求，无论是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上班族的餐饮便利需求，还是家庭品质居住的升级需要，均在覆盖范围之内。评审重点关注你所聚焦的问题是否真实、普遍且迫切，项目是否源于对目标人群生活场景的深刻洞察。第二，核心是务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是项目脱颖而出的关键。大赛倡导的并非传统服务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技术模式或理念创新，打造更优质的解决方案。例如，以数字化平台重构社区便民服务，以智能硬件升级居家养老场景，以创新理念开发适老化文娱产品，以标准化流程提升家政服务信任度等。真正的创新要能切实提升服务的便捷性、普惠性与品质感。第三，目标是可持续的社会价值与市场潜力，这是项目长远发展的支撑。优秀的民生项目既要具备温暖的社会属性，坚守普惠初心，让更多人以可负担的成本享受优质服务，也要拥有可持续的商业属性，以优质服务构建核心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获得市场认可，具备规模化发展与带动高质量就业的潜力。哪些项目最适合这个赛道呢？我为大家提供一些思路方向。一、一老一小服务，聚焦智慧养老、社区助餐、居家照护、幼儿托育、亲子教育等刚需领域。二、现代生活服务，涵盖高品质家政保洁、家居换新、绿色家装、二手物品循环、宠物服务等。三、健康与康养服务，包括社区健康管理、心理健康服务、康复辅助、营养膳食、全民健身等。四、便民与社区商业，聚焦数字化升级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社区团购与零售创新、旧物回收及绿色生活等。如果你的项目属于以上范畴，且能真正解决民生痛点，带来实际改变，那么民生需求加创业就是最适合你的赛道。在准备参赛时，请重点打磨以下方面。 用故事和数据定义痛点，用真实生动的用户场景讲清生活痛点，同时用扎实的调研数据佐证需求的普遍性与迫切性，让评审直观感受到项目的现实意义，清晰展示创新解决方案，明确说明你的产品或服务在效率、成本、体验、可及性等方面相比传统模式具备哪些优势，并通过服务流程、产品原型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呈现，增强说服力，算好普惠性与可持续效益的平衡账，清晰阐述定价如何体现民生普惠，同时说明通过规模效应、技术降本、模式创新等方式实现盈利与长期发展。大赛尤其重视项目带动高质量就业的能力，建议具体说明可创造的岗位类型与价值。总而言之，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是商业向善与创新向实的深度融合，它面向每一位怀揣同理心、深耕生活场景，以敏锐洞察捕捉民生痛点，用创新智慧与商业力量为社会注入温暖、创造价值的创业者。在这里，不仅比拼商业模式，更衡量创业者的初心与温度。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解读青年创新专项赛，敬请持续关注。如果今天的解读对您有所帮助，欢迎点赞、转发、分享，让更多创业者精准把握方向，高效备赛，创赢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一手定版型，一季领时尚，从图纸到成衣，从车间到全球，用精湛的手艺撑起了一件衣服的灵魂与质感。他们就是服装制版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您解锁硬核新职业——服装制版师。
1: 你知道吗？像这样的一件成衣啊，每天都从广东的工厂出发，销往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每生产出六件衣服，就有一件来自广东。那今天我们要带你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服装制版师。

0: 张这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我感觉你的眼睛就是尺，是怎么样能够做出一条这么笔直这么整齐的直线的？
1: 这也是我们制绑师最基础的基本功了。我带主持人来一个小小的挑战。
0: 好，
1: 我就做一个演示。
0: 这个第一步是什么来着，老师？
1: 把脚踏板抬起来。
0: 脚踏板抬起来。
1: 对，然后把布片放到脚踏板下面去。
0: 好，那接下来是我的 show time。哎，
1: 手要均匀的扶住这个。
0: 均匀的扶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手是这样扶的吗？
1: 两个手要扶着。
0: 两个手平行扶着。什么是平行？这样是平行。
1: 对。
0: 哎，我感觉它就像这油门一样，很难控制。哎，等一下，等一下，出师不利，咱们调整一下。哎，然后起放，这样啊，啊，可以啊，上道了一点啊，一二三，还差一条，最后一条再试一下。好，大功告成，感觉画了。

0: 幅抽象画呢？
1: 这就是专业跟业余的区别了。做一件衣服70%是我们的质保还有精湛的工艺，带你们去我们车间看一下我们的生产一线。
0: 好，没问题。
1: 其实我们服装制版师呢，就是从图稿到成衣落地的一个角色。我们先按照客户款式图纸的要求，在制版软件上面把纸样画好，然后把数据传送到我们自动的裁裁系统，一刀裁下去，误差只有1毫米。后面整条流水线的车缝工艺、整烫工艺、包装工艺，全部都是要按照我们这个板来做。如果我们的制板错误了，那后面的完全就是不做。
0: 可以说这个服装制板师是整个成衣制作中的灵魂所在啊。
1: 对，打头阵。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您，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买 T 恤，有一些衣服呢它可能非常的贴身非常舒适，但是另一些穿起来总觉得差点意思，而且洗的时候啊领口一洗就皱了，那衣服和衣服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一件衣服呢，它最重要的部位就是领型，还有夹圈，还有一个就是肩脖。像我们给前英会的组装团队做的那件工衣，领口用的是全新的压高工艺，怎么洗都不卷边不变形，肩线里面会加一条织带固定，你挂着晾晒也不会变形，穿着也不会变形。这些细节全是我们制版师在板上提前制定好的，每一个细节做到位，细节就是决定成败嘛。啊，
0: 你看把细节都做到位了，就能决定一件衣服的价格和质量。2025年，广东服装产业规模稳居前列，全年规模以上企业服装产量超30亿件，工业销售产值超1600亿元，出口规模超1300亿元。行业渴求着高素质的服装制版师，他们作为连接设计与生产的关键角色，不断激活着广东服装的品牌活力和生命力。
2: 广州呢，目前的整个服装产业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条，不管是从服装的面料的制造、辅料的一些开发、产品的设计、产品的打板、批量的生产，以及到后面的一个产品的销售，甚至到最后物流运输这一块，整一个链条的非常的成熟。广州做一件衣服，从设计到发货就可以一天就可以完成了。
0: 那我们也非常好奇，现在制版师还缺人吗？
2: 缺，非常的缺。整个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服装产业链是全国的一个出口的集散地，全国的品牌的聚集地也基本上都在我们广东这边，很多企业都是高薪在挖人，在挖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一些制版师。
0: 那制版师他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2: 制版师这个行业从学徒开始的话大概是4到5千，有些入门比较快的2到3年的一个时间呢，基本上月薪都能够过万。首席制版师的话呢，月薪收入在15000到25000之间。
0: 所以这个服装制版师真的可以说是像一杯酒一样，越酿越老，越沉越吃香。随着行业业态的不断转型升级，市场越来越看重有硬实力、跟得上时代、抓得住潮流的技能人才。只有以精湛的手艺为根基，以创新思维为动力，才能让广东服装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舞台上始终站稳脚跟，大放异彩。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聊。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野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友这一时间段的守候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

0: 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

0: 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 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8: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9: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20: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9: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7: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 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

0: 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玛线的起点站。宁玛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5: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4: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6: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7: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年龄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9: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4: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0: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4: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3: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2: 本次行动还将对

0: 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4: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3: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5: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6: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5: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9: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5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1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4: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的时候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5: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镇。

0: 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身轰鸣，每亩田仅需五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大概在二嫂左右，基本都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
2: 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20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铁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瓷、电、联合方法，有效开采水部的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
0: 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2: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桥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锤击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亩铬铁矿找矿来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0: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铬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铬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3: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5: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4: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5: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6: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8: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3: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1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0: 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
1: 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
0: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全速推进，已完成投资51.5亿元。
1: 乌鲁木齐市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乌拉坡古城走进大众视野。
0: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5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伊犁调研并召开文旅工作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源县那拉提镇，走进民俗村、特色经营场所等地，深入了解文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旅游设施安全、带动就业增收等情况。座谈会上，新疆文旅投集团、新疆绿发文旅公司、伊犁疗愈旅行社负责人、新疆行疆记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自治区文旅厅和伊犁州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推动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了重点发言，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释放大美新疆优势潜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规划引领，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供特色化、差异化高品质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大宣传推介力度，进一步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要深化文旅融合，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要做好富民文章，坚持旅游为民、旅游惠民，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大美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景区、企业、部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陈小江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和从业人员争当新疆文旅产业发展生力军、旅游形象代言人、市场秩序维护者，以高品质服务迎接八方来客，让国内外游客感受到新疆的真诚、热情与美好，助力推进旅游新疆战略，建设文旅强区。座谈会后，陈小江来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深入公安局听取维护社会稳定情况介绍，叮嘱要始终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强化边境口岸防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要求稳步有序推进现代化良田建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调研煤制油等产业项目，希望更好发挥重大项目牵引作用，推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提质增效。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伊犁州要切实发挥经济大州挑大梁作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年度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提升重点产业发展效能，拓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全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科伊瑟尔科尤木、杨秀礼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9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4件。4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2件，吐鲁番市2件，阿勒泰地区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哈密市1件，阿克苏地区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1件、生态破坏8件、噪声污染6件、固废污染4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批次153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147件，来信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我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直面问题、精准务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公安厅聚焦八加三集中整治问题，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维护稳定督查反馈整改和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问题，找准查实涉政绩观问题，建好问题和整改整治两张清单，依托公安厅厅长信箱、全国公安机关及民警违纪违法举报电话，举办开门纳谏问需于民座谈会，领导带头接访接诉，拓宽问题来源渠道。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叶红斌介绍，
4: 听党委班子以小切口破题，聚焦群众缉拦筹判，推动升级新疆公安微警网办业务，服务群众更直接更高效，重拳整治打击突出违法犯罪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侦办各类案件119起，解决群众缉拦筹判问题93件，创新宣传形式，围绕国家安全、电诈、禁毒、交通安全等开展宣讲314场次，不但提升执法能力与服务意识，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在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为让群众少跑腿不跑空，中心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容缺受理，让群众缺件不缺服务，延时服务，确保群众来了就能办，午休时段安排工作人员轮换值守，做到窗口服务不空档，业务办理不打烊。喀什地区行政服务中心业务科干部王云云：
5: 通过设立帮办代办服务区，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全力破解群众办事流程不熟悉、材料准备繁琐等难题，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截至目前，针对国家自治区发布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综合窗口可办理相关事项55个。
1: 沙雅县围绕群众急难筹盼，从小切口入手推进整改整治，逐项列出查白解决问题清单。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组成调研专班，深入快递网点、物流园区等新就业群体集中区域，通过面对面交流和实地查勘，发现货车司机、网约配送员等群体面临饮水难、休息难、充电难等现实困扰，及时开展整改工作，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民生幸福更有质感。沙雅县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史忠活：
6: 针对这一民生痛点，我们第一时间将其列入小切口进行整治，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统筹考虑老年群体、社区居民服务诉求，完善阵地服务功能，优化服务方式。截至目前，沙雅县累计打造友好场景43处，暖心场所17个，形成覆盖城乡的便民服务网络，可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修车、饮水、充电、医药优惠等服务，让整治成果惠及各族群众。
1: 今天上午，自治区公安厅举行新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成效新闻通气会，通报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依法立案侦办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2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自治区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郑志刚介绍，2025年以来，新疆公安经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洗钱、削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
7: 依法严厉打击洗钱、削开骗税、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商业贿赂、串通投标、合同诈骗等突出经济犯罪，成功侦破525削开骗税、315非法集资、220合同诈骗等一批大要案件。
3: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常态化开展警企座谈、矛盾调处，向有关单位发布风险预警320多次。郑志刚介绍，当前新型经济犯罪智能化，跨区域特征明显。
7: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新疆公安经侦部门全面启动天山金盾工作规划，集中攻坚一批侵害群众企业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营商环境的突出经济犯罪以及黑灰产，推动风险防控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的转变，探索推动招商引资风险研判，在重点区域建设经济犯罪案件接报案中心，为群众企业提供报案服务和法治咨询便利。
0: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51.5亿元，超过总投资的60%。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国道219线温霍公路项目第5标段路基土壤为湿陷性黄土，表层坚硬，内部孔隙大，遇水极易沉降，同时标段内还有70多处沟壑需填平。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道219线温霍公路建设项目安全总监杰伯祥：
9: 通过重型强夯消除黄土湿陷性，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时监测路基沉降和位移，针对沟壑回潜科学规划取料场和运输路线，分层填筑碾压。
8: 温霍公路项目路线全长约168.6公里，穿越天山北脉，按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2027年贯通。全长9300米的莫逊山隧道是新疆最长的单动双向行驶公路隧道，也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导动贯通，2027年完成主动掘进。 中交二工局国道219线温霍公路第三标段项目施工管理部技术员刘成成。
10: 我们主动采用的是钻爆法，导动采用的是 TBM， 实现一个长隧短打的施工，预计一号工程面六月份贯通，二号工程面七月份贯通。
8: 温霍公路建成通车后，将缩短温泉县至霍尔果斯市的通行时间，助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此外，这条新通道还将打通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的交通联系，完善全江公路路网布局。
1: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1: 新疆华耀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打造的光电热储一体化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前冲刺阶段。作为新疆首个光电热储与新能源循环利用协同发展的产业园区，这里将形成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电站运营的完整产业体系，并向储能服务、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延伸。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建伟告诉记者，
12: 今年五月底正式投产。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太阳能中高温的这个集热管，用途从一开始的清洁供暖，到后面的工业蒸汽，再到后面的光热发电。
11: 落户哈密高新区的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高温高压合成技术，生产的金刚石单晶产品在耐磨性、颗粒均匀度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进入光伏、半导体等高端供应链。公司负责人王峰礼，
13: 填补了新疆在超硬材料领域的产业空白，推动产业结构由传统资源开发向高端制造、新材料方向延伸。
11: 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顾浩汉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哈密高新区共有入园企业33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0家。2025年园区营业总收入达到 317.93 亿元，同比增长 20.6%。
14: 到2030年，园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将突破1000亿，建成国家级创新平台5个，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100家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5月12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理论研讨会，即第23届新疆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5: 本次会议以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服务国家战略全局为主题，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年会共收到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论文1233篇，经过论文初评、复评、中评等程序，最终确定入选论文100篇。年会现场为入选本次学术专场优秀论文的专家学者颁奖，并在平行论坛中做交流发言。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小江，
16: 构建亚欧黄金通道国际传播性范式这篇论文呢，我们认为呢，国际传播当中呢，应该更好的借助于传播通道，从欧亚传播，从中欧班列这一块，更多的将原有的传播通道改为一种认知的一种通道，让更多的人来新疆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世界的影响。
15: 本届年会共设置三个学术专场，从5月12号起分别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理工学院、喀什大学举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蒋新卫，
17: 当前新疆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新疆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中央提出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地进行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进行学术交流和碰撞，对于新疆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深刻的意义。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乌鲁木齐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乌拉坡古城承载着城市历史与丝路文化记忆。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考古发掘与保护力度，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利用，让这座千年古城走进大众视野。 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8: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天山北路军政交通枢纽，被称作乌鲁木齐城市文明的源头，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眼下这里已成为市民游客寻访古迹的热门打卡地。乌鲁木齐市民唐子鹏：
19: 参观了展厅和遗址，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乌鲁木齐建成史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
18: 2025年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纳入考古中国重点项目，由多家单位联合实施，取得50多年来的重要考古成果。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博物研究馆员阮秋荣：
20: 发掘出土的一些遗物呢，涉及到铜器、陶器、骨器，这些基本上都包括了啊，所以还有很多珠饰之类的东西。从它的形制规模来说呢，应该是和唐代现成的建设的一个规制来说比较相符合的。然后从整个这个区位特征来说呢，它在天山的中部啊，控制着东西南北的一个交通要道，对它的研究和发掘来说呢，应该是对我们了解乌鲁木齐的建成历史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实物证据。
18: 乌鲁木齐市文旅部门将乌拉坡古城与南山各大景区串点呈现，打造人文古迹与生态休闲相融的旅游环线，同时依托遗址资源建成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让遗址变课堂，文化可体验。乌鲁木齐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党支部书记图尔逊·克孜拜克介绍，乌拉坡古城已纳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进程。
21: 乌拉坡古城它是呢乌鲁木齐市呢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个重要的一座古城，是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辖新疆地区的一个历史实证，也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引进一些咱们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体验的一些项目，比如说 VR、AR 的这种或者场景式的这种体验，包括古城的数字化的再造等等。
1: 美丽中国行，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地处伊犁河谷腹地，当地持续实施生态修复和绿化工程，让绿色成为城市底色。请听可克达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东的报道。
11: 五月的伊犁河畔，各种鸟儿或在水面展翅飞翔，或在水中游弋嬉戏。近年来，可克达拉市加大伊犁河治理力度，伊犁河可克达拉段入选2025年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名单。据不完全统计，栖息在这里的野生鸟类已超140种。摄影爱好者孙希栋告诉记者，
22: 以前在这里只能拍摄到少量的野鸭和环境雉，随着这几年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白鹭、灰鹤、油鼻天鹅、赤麻鸭等野生鸟类，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11: 建市11年来，可克达拉市累计实施绿化项目57个，建成朱雀湖公园、滨河公园等29座主题生态绿地，打造了迎宾大道、昆仑山路、岳麓山路等12条绿色景观大道。如今的可克达拉，春有桃花满径，夏有浓荫蔽日，秋有金叶铺道，冬有翠白凝霜，百米见园，处处见绿，成为常态，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吴以范：
23: 可克达拉真的很美，整个城市的规划也特别好。
11: 可克达拉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仁国表示：
24: 我们将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让群众推仓建绿、清水、净水，守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0: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打响揭幕战，目前赛事门票预售火热，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请听报道。
11: 在江超联赛组委会驻地、票务招商等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全场实行 9.9 元惠民票价，大大降低了球迷观赛门槛。联赛门票预售自5月7号开启以来，乌鲁木齐、亳州等主场票务销售最为火爆。作为揭幕战举办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场地维护、检票通道、安保服务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乌鲁木齐球迷曹帅通过秀动小程序购买了三张揭幕战的票，
25: 带上我的家人啊，到时候能一块去看这个比赛，为我们新疆足球加油助威。
11: 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市场开发部招商组负责人蒋奇：
3: 目前我们第一轮比赛一共开放了6场比赛，乌鲁木齐现在目前总共对外开放28000张票，现在预约已经超过了70%。
11: 为提升观赛体验，本次赛事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球迷在观看比赛的同时还能享受额外福利。蒋奇介绍，
3: 本次我们联合商务厅、文旅厅，联动14个地州的文旅局，将票根经济做了最大化的开发。那我们各地现在也陆续推出了各种景区、住宿、酒店以及餐饮，大家只要去拿出自己购买的这个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活动优惠。
1: 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5月16号将从乌鲁木齐发车。连日来，5支国际参赛车队陆续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前往赛事集结地备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15: 此次入境的共有5支国际车队，均是越野拉力赛领域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其中，卡马兹大师车队与乌拉尔车队作为国际越野拉力赛老牌劲旅，携专业竞赛卡车、维修保障车、物资补给车等全品类赛事用车入境。随行团队由资深机械师、后勤保障人员等专业人员组成，参赛备战阵容完备。卡马兹车队经理阿勒焦木·多罗宁：
4: 这次是我们首次正式亮相环塔，我们为参加本届环塔拉力赛做了充足的赛前准备。霍尔果斯口岸的高效通关保障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接下来我们会全身心投入到车辆调试和赛前备战中，以最佳状态迎接正式开赛。
15: 本届环塔拉力赛总里程近8000公里，特殊赛段近4200公里，沙漠赛段占比 60%。 6月3号在阿克苏收车，为保障赛事车辆快速入境，霍尔果斯口岸增开了专用通道。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张永鹏：
5: 增开赛事车辆入境专用通道，实时调配执勤现场警力，与联检单位积极沟通，确保入境人员车辆快速通关。
0: 5月13号，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幸福家园暖心医疗试点机构启动仪式在文轩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启动仪式上，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专家下沉、技术帮扶、双向转诊协作机制。医院专家现场开展免费义诊，为居民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筛查、健康咨询、中医康养等服务。新疆医科大学第4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综合内医科副主任赵明芬：
7: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3家医院的专家们，给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对这个基层啊带教，让他们呢掌握常见病、多发病、一些慢性病的规范化的治疗。
6: 文轩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移动车、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远程心电设备及2级生物实验室，联动社区护理站拓展上门护理、居家养老、康复指导等服务。社区居民靳丰英：
9: 确实挺方便的，到医院排队时间也很长，挂号很麻烦，在这里也没有排多长时间的队，诊脉也诊得比较细致，挺亲民、挺便民，能为社区的居民服务，点赞。
6: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卫民介绍，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构建3级分级诊疗体系。
26: 科学的遴选了26个试点机构，实行一机构一方案。目前呢，已有22个平稳运行启动。我们累计开展义诊活动144次，覆盖居民1.5万人次，减免费用呢超过70万元。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7到14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4到17度。
1: 伊宁晴，8到21度。
0: 伯乐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1: 克拉玛依小雨，10到18度。
0: 奎屯晴，8到21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8到21度。
0: 昌吉晴，9到20度。
1: 哈密多云转晴，8到24度。
0: 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1度。
1: 库尔勒晴，9到24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5度。
1: 阿图什暴雨转小雨，11到27度。
0: 喀什大雨转多云，13到26度。
1: 和田小雨，15到2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6到1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杭州东街西往东方向，从柳州路到天津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六道湾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春晖巷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每天晚间的9点钟啊，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进行直播。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喽。

0: 小朋友们，夏天其实已经悄悄地在我们身边留下了痕迹。虽然说这两天乌鲁木齐经历着一些雨天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些天气，但是也抵挡不住夏天的气息。抬头看看呢，树木都长出了昂扬的绿色啊，地上的小草也挺拔了腰杆儿。清晨的小鸟叽叽喳喳，似乎都是在给我们说，美好的夏天已经来到了，让我们拥抱新的季节吧，对不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一起邀请到了小朋友们来聊一聊夏天的快乐。邀请到了哪两位小朋友呢？分别是来自于乌鲁木齐是第79小学6年级8班的刘怡晨以及4年级6班的赵佳妍两位小朋友。欢迎两位小朋友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请怡晨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也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电台前的各位听众们，你们好啊，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刘怡晨，今年12岁了。
0: 嗯，欢迎怡晨。那接下来换佳妍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4年级6班的赵佳妍。
0: 嗯，啊，再次欢迎两位小朋友啊，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刚才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哈，说到了啥呢？说到了夏天其实已经到我们的身边了，对不对？而且今天月星哥哥给大家放的这个电乐啊，跟夏天也真的是非常的契合。没错啊，说到这个夏天来到我们身边了，我想首先问问我们两位小朋友啊，是怎么发现夏天到来的呢？我们先有请佳妍来说吧。
2: 我看到街上很多人都吃冰淇淋，
0: 嗯，
2: 树上的蝉也开始叫了，太阳晒在身上热热的，我穿上了短袖就知道夏天来了。
0: 嗯，啊，这样就知道夏天来了。那刚才其实说到了，你最喜欢吃什么冰淇淋呀？有没有？
2: 我喜欢吃西瓜味的冰淇淋
0: 啊，西瓜味
2: 凉凉甜甜的
0: 啊，也是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对不对？那怡晨呢，你是怎么觉得夏天到来了呢？
1: 就是前几天我一出门，感觉有一阵热浪扑面而来，也发现周边的树都长出了新叶，草也变绿了，我就知道夏天来了。
0: 嗯，确实啊，能感觉到这个热浪袭来的时候啊，虽然炎热，但是夏天我想在二位小朋友的心目当中肯定会有不同的一些样子。所以说在你们心里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嗯，是喜欢夏天，还是不喜欢夏天，还是觉得哎，我觉得夏天也没有说是很讨厌，但是也没有说很喜欢。所以二位是怎么觉得的呢？怡晨。
1: 我觉得夏天它是一个很热烈的性格，就是它比如说太阳一出来照的感觉地都要融化了，
0: 嗯，照的这个地都要融化了啊，甚至还有点烫脚，是不是啊？所以那可能我们描述的就是我们这个盛夏啊，这个最热的时候，比如说到7、8月份的时候啊，这种时候啊，可能会觉得哇，真的这个夏天好热啊，对不对？那佳妍呢？
2: 夏天我觉得是热热的，到处都是绿绿的树叶，白天很长，晚上还能听到青蛙叫，大家都喜欢吃冰冰凉凉的东西。
0: 嗯，没错了啊。所以刚才我们其实都说到的是热啊，那对于你们来说最喜欢夏天的哪一种景色呢？其实刚才佳妍说到了还有这个蝉鸣，对不对？然后是绿绿的大树，漂亮的花朵，还是蓝蓝的天空，还是其实我就是喜欢热啊，不喜欢冷啊？你们最喜欢哪一种景色呢？佳妍。
2: 我最喜欢蓝蓝的天空，夏天的天空特别干净，有时候还会出现漂亮的彩虹。
0: 哦，啊，夏天的晚霞呀，夏天的彩虹啊，都非常的好看，对不对？而且尤其是夏天的味道啊，我会觉得对于月星哥来说，我特别喜欢夏天的味道。有人说夏天还有味道吗？当然有啦，你比如说是晚上夜市的飘香， 或者说这个夏天的味道是白天热浪之后啊，这个晚上的一丝清凉，对不对啊？都是这个夏天的一种味道啊。那对于怡晨来说呢，你最喜欢夏天的什么呢？
1: 我嘛，我喜欢坐在夏天，就是太阳照耀下，坐在树荫底下，吹着夏日的风，感觉很惬意。
0: 嗯，吹着夏日的风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提示大家，这个不能大中午啊，尤其是盛夏的时候大中午啊，那我们在外面肯定是受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们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呢？嗯，能不能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啊？怡晨。
1: 我喜欢我奶奶在家里会熬一些冰镇的绿豆汤，
0: 嗯，
1: 豆子就会煮到那种刚开花的时候，咬起来就沙沙的，
0: 是的。
1: 再隔一些糖，然后放在溪水里，让它自然凉一下，下午捞上来，就感觉特别解暑。
0: 别提多哇塞了，对不对？而且在这儿也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就是怎么样能够最快的不用很长时间把绿豆煮出沙呢？就是我们可以连着绿豆和一点水一起放到冰箱的冷冻层，冷冻成这个绿豆的冰砖啊，然后呢就是不用特别多的这个厚度的这个冰就可以啊，一点点啊，大概可能有个两三公分吧。然后呢要煮的时候把它敲碎啊，混合着我们放着水一块煮，这样的绿豆可以快速的出沙，而且特别特别的好喝啊。那对于佳妍来说，你最喜欢夏天什么美食呢？嗯，
2: 我最喜欢冰的

0: 我们比如说这个雪莲辣椒丝呀，然后配着这个西瓜，大家可以尝一尝，很不错。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炒这个西瓜皮，可能也会解锁一种新的味道啊，它不是黑暗料理，可以尝试一下啊。所以在夏天当中，你们最想和爸爸妈妈、小伙伴们一起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呢？佳妍。
1: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去水上乐园玩水，和小伙伴一起在树荫底下玩游戏。
0: 那这满是回忆，你刚才一说都有画面了，对不对？那怡晨呢？
2: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去一趟草原。我听说夏天的话，草原的草会长得很高很高，风吹过来，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热浪一样，就扑
0: 就
2: 过
0: 是
2: 来了。
0: 草浪啊，它随着风在风的这个朝向在飘逸，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其实很多小伙伴们啊，像刚才佳妍说到的，玩水啊，对不对？然后还能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能更多的啊，去到户外跟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啊。所以，就像前两天啊，这个昨天前天可能天气不好，那这属于初夏的这个雨天。那下雨天的夏天，你们会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快乐呢？依晨。
2: 我觉得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荷叶上，感觉有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滚来滚去就像水云一样。然后运气好的话，下完雨出来走走，还可以看到小蜗牛，
0: 你喜欢小蜗牛吗？
2: 挺喜欢的，感觉碰一下头就缩回去了，挺可爱的。
0: 没错啊。那佳妍呢？你觉得有哪些
1: 下
0: 不一样
1: 雨
0: 的快
1: 天
0: 乐？
1: 会变得凉快，我可以趴在窗边听雨声，还能穿着雨鞋踩水坑，溅起水花，特别好玩。
0: 那但是在这儿呢，月星哥要提示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就是虽然说踩水的快乐真的很快乐，但是如果说是一些比如说道路上你不知道这个水坑有多深的话啊，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趟水或者说踩水，这样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所以在这儿，虽然踩水，觉得很快乐啊，但是还是要谨慎做这个动作，除非你能看得出来，或者说你知道啊，这个水坑就是浅浅的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夏天的时候下了雨啊，觉得确实很凉快，尤其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燥热的天气，你就很想来一场雨，能解一解这个热，对不对啊？刚才其实我们在跟大家描述的时候，也有说到啊，清晨的时候小鸟都叽叽喳喳的，好像你要去上学，它在路上陪着你上学，然后叽叽喳喳的叫。那听到小鸟的叽叽喳喳叫，你们的心里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依晨。
2: 我觉得这些小鸟比闹钟还要勤快一些。
0: 准时准点儿的，是不是？
2: 对，然后我感觉他们的声音特别有精神，每天一早起来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也感觉自己变精神了。
0: 而且还特别有活力啊，来给自己打了一个这个精神的这个强心剂一样，对不对啊？佳妍呢？
1: 听到小鸟叽叽喳喳的在窗外叫。我会觉得特别开心，感觉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0: 所以其实夏天的时间是要比我们冬天白天的时间是很长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会打算用这些时间做哪些开心的事儿呢？佳妍。
1: 我可以吃完早饭去公园玩，下午在家拼积木，傍晚还能多玩一会儿再回家。比冬天能多做好多有趣的事。
0: 而且，其实，在户外的话，有更多的这个时间，也有适宜的这个温度，对不对？那冬天的话，可能，是想在外面玩一会儿，但是有点冷，是不是啊？那怡晨呢？
2: 我是在想在家里把之前那些没读完的书读一读，比如《城南旧事》呀。然后傍晚的时候还可以在阳台画，就是把夕阳西落的场景留下来，画出来。
0: 你喜欢看晚霞吗？
2: 喜欢，感觉晚霞就是那种火烧云的感觉，特别美
0: 啊，特别美，对不对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0: 刚才我们其实都说到了白天的时间会很长，那在傍晚的时候，你们都会做什么呢？你比如说月星哥哥，傍晚的时候，我就喜欢比如说散散步呀，因为晚上天气会温度会逐渐的下降，对不对？然后会很凉爽，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去到比如说夜市摊儿啊，去看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美食也好，或者说去喝一些冷饮冰饮啊，或者说去吃一些冰淇淋，都很好。或者说呢，我也喜欢在夏天的时候会出去骑车，感觉只有在夏天的时候自己骑车它会很舒服。那你们俩在傍晚的时候都喜欢和家人一起做些什么呢？佳妍先来说吧。
1: 我傍晚的时候喜欢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听小鸟叽叽喳喳的叫，看那些小雏鸟慢慢的往家飞。
0: 了解了啊。那依晨呢？
2: 我和月星哥哥的爱好差不多，我也喜欢在小区楼下散散步，和爸妈边走边聊聊今天发生的事情，感觉特别惬意。
0: 没错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月星哥哥还有一点啊，又觉得哎呀，经历了一冬天啊，很长时间的冬天啊，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到春天呢又是会还是会搭着一些比如说这样的外套啊，然后里头穿一些长袖的衣服，但是到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哇，可以穿短袖了啊，可以穿短裤了啊，然后自己可以搭一些自己的 OOTD 啊，自己搭配的一些衣服。所以说你们夏天觉得你自己最喜欢啊，穿的最漂亮的，穿的最帅的夏天的衣服是什么呢？依晨。
2: 我喜欢穿的是一件棉麻的白裙子。
0: 棉麻一听上去这个材质就很舒服很清凉，在夏天，对不对？
2: 对。然后这个裙子的领口还有一些淡蓝色的小雏菊。
0: 很漂亮啊，
2: 我感觉穿上它以后就变得很轻盈，就感觉像夏天的一朵云。
0: 真好。那这条裙子是妈妈给你买的吗？
2: 是的，这个是在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买的。
0: 啊，为什么一眼就相中了这条裙子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夏天，我感觉和那个地方的景色就特别融洽。
0: 所以啊，这个一下就拉回到了当时买这条裙子的那个时候的画面了，对不对？
2: 对。
0: 啊，那佳妍呢？你觉得你穿的最帅最酷的衣服是什么？
1: 我有一件白色的短袖，薄薄的，凉凉的，穿上特别好看。
0: 所以你平常会喜欢穿浅色的衣服是不是？
1: 是。
0: 那在你的衣柜当中浅色的衣服多呢还是深色的衣服多，偏多一些？
1: 基本上都是浅色的衣服，没有深色的衣服。
0: 所以其实穿浅色的衣服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清爽爽的，对不对啊？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明亮起来，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月星哥哥小的时候啊，现在可能年龄大了，小的时候自己特别喜欢穿一些五颜六色的衣服。为什么呢？会觉得哎呀，夏天到了，就应该这个跟外面的景色一样，有绿的，有红色的花，然后有黄色的花，然后自己的衣服也会穿的五颜六色的，自己觉得哎搭在一起，觉得可能这个每天穿不一样颜色的衣服啊，当然是放假的时候啊，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会特别的开心啊。所以在你们的这个眼中啊，夏天和春天最大的不一样会是在哪里呢？佳妍。
1: 夏天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去海边，可以堆沙堡采浪花。
0: 哇，你这一说的月星哥心里好痒痒啊，觉得自己本来就想在休假的时候就能去一趟海边，因为可能对于新疆来说距海会稍微的会有一些遥远，对不对啊？但是呢月星哥也特别喜欢玩水啊，你不管在江内，咱们在江内比如说在湖边呀，我都会去踩水啊，或者说玩水啊，觉得特别的快乐啊。那依晨呢？
2: 我觉得春天它是那种缓慢的过渡期，
0: 嗯，
2: 什么都是嫩嫩的，
0: 嗯，
2: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就是那种很热情，
0: 很热烈，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感受到了夏天的热烈，对不对？
2: 对，放开了。
0: 嗯，对，而且对于新疆来说，可能我们的春姑娘啊，感觉有点短，而且她就是悄悄的来，然后可能就悄悄的走了，对不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么就是冬天可能留的时间有点久了，然后阻挡住了夏天的脚步，但是夏天刚来没一会儿啊，一下可能我们的温度就升起来了。就像我们这次变天的前几天，我记得有一个是应该是周末吧，我觉得好热呀，就感觉，这个感觉一下是盛夏到来了一样啊。那两天的温度也达到了30多度，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啊。对于夏天来说，我觉得，春姑娘对于新疆来说可能是比较宝贵的，然后也是不容易见着的啊。然后但是夏天呢，也会有发生很多的记忆当中的事情。所以说到夏天的快乐，你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佳妍，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佛海，佛海那里面有很多好看的石头和沙子，还能采浪花玩水。
0: 没错，而且去到佛海就一定怎么说呢，就一定得去尝尝福海的鱼，对不对？去福海吃鱼了吗？
1: 当然吃了。
0: 嗯，
1: 福海的鱼可好吃了。
0: 可好吃，对不对啊？月星哥是我看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去过福海，那个时候呢刚好赶着这个冬捕节，因为每年的时候福海都会有冬捕嘛。然后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啊，月星哥觉得夏天的时候也应该去一次福海，能去玩水玩沙子，对不对？嗯，那怡晨呢，你会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2: 我想到的是在伊犁的时候，奶奶家旁边有一个公园，公园里有好多条小溪，然后到时候我就会穿上洞洞鞋，然后下这条小溪里面去捉鱼，特别好玩。
0: 嗯，那也要注意安全，对不对啊？刚才怪不得你刚才其实说到说你最喜欢这个绿豆沙在溪里冰一会儿，对不对？小溪夏天的小溪水很凉，它其实就像一个天然的冰箱冷藏室一样，是不是？
2: 是的。
0: 嗯，还可以冰西瓜，特别棒。啊，所以如果说很多比如说我们江外的好朋友小朋友们不了解伊犁的话，你最推荐大家去到伊犁吃什么美食呢？
2: 伊犁嘛，
0: 嗯，
2: 伊犁的话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一把抓
0: 啊，一把抓，
2: 在一个小巷子里，特别好吃，
0: 听得我直流口水。而且去到伊犁一定要吃到伊犁的冰淇淋，对不对啊？那种纯手工的冰淇淋，跟我们外面这个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冰淇淋可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也欢迎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随着夏天到来，我们的旅游季，新疆的旅游季也就到来了啊，大家可以去新疆，来到新疆，在夏天的时候感受一下新疆人的热情，新疆的美景。而且夏天玩新疆，你看冬天来玩嘛，那大多部分人都是来玩滑雪的，对不对？来滑雪的，那夏天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色啊。然后其实一年四季来到新疆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色，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景啊，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没有在夏天来过新疆啊，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夏天，最好玩的时候其实就在夏天啊。当然这是个人觉得哈，就像我昨天晚上去乌鲁木齐高铁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因为刚好也是去接人，然后就发现哇，旅游专列啊，都是来新疆的，江外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都是坐着旅游专列来到新疆来玩儿啊，体验到新疆的这个景色，然后包括还有夏天的风景啊。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啊，关于夏天，不管是美景美食还是印象最深刻的事儿，那如果说让你们写一篇夏天的作文，你们会怎么样写呢？嗯，怡晨先来说吧。
2: 夏天的话，那我可以写写早上的鸟叫声。
0: 嗯，
2: 鸟叫声嘛，我觉得就像小提琴一样。
0: 嗯，
2: 然后中午蝉会响起来，
0: 嗯，
2: 那就像铜管一样，
0: 嗯，
2: 下午的话，
0: 下午最好再来一根绿豆冰棍，或者说喝着刚才你说到的凉凉的绿豆沙的，对不对？
2: 对。
0: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一下通过我们一举一动，或者说我们吃的美食，我们吃这个听到的声音啊，看到的风景啊，一下把这个夏天的景色描写的具象化了，是不是？
2: 是的。
0: 嗯，佳言呢，你会怎么写呢？
1: 我写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冰淇淋，写树上的蝉鸣和晚上的萤火虫，夏天真的太好玩了。
0: 嗯，哎呀，就说到这个萤火虫，就是夏天的这个标志性夜晚的景色，对不对？啊，所以尤其是在这个城市里头可能不多见，那在这个乡村呀，然后在郊外呀，其实是比较多见的。那最后，如果说让你们对美好的夏天说一句话啊，你们会说什么呢？嗯，怡晨，
2: 我想对夏天说，夏天，你的性格是那样的直率、热烈，还有带着西瓜蝉叫，怎么也用不完的白天。
0: 嗯，哇，好棒啊！那佳言呢？
1: 我对夏天打声招呼。希望这个夏天能有好多开心的事情，让它慢一点走。
0: 嗯，啊，也希望在这个夏天能够发生很多美好的事情，在两位小朋友的身上也。同样啊，把这份祝福送到啊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身上啊，希望在每一个夏天，大家一提到夏天都能想到，哎今年有一件事儿，哎去年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事儿，或者发生一个有记忆点的事情，好不好？再次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花样童年节目的两位小朋友，他们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6年级8班的刘一晨，以及4年级6班的赵佳言小朋友，跟大家分享到了他们心目当中的夏天，以及夏天当中发生的一些可可爱爱有趣的一些事情啊。那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在夏天有什么样深刻的记忆点呢？好，再次感谢怡晨和佳言，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拜拜啦。
2: 好的，
0: 嗯，再见。没错啊，说到夏天，哇，真的感觉，尤其是今天，虽然说天气放晴了，但是这个气温还有点低，对不对？啊，但是确实夏天也悄然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就包括我同事啊，今天还穿着这个裙子，也不怕冷啊，因为会发现，哎，好像夏天真的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也希望在这个夏天能够发生很多热烈而又美好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着王赫野的一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来回忆一下你的那个夏天吧。

0: 那刚才呢，我们其实也是跟大家聊了，分享了各位的夏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看夏天是不是还是有暴琵琶半遮面呢？那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的天气情况分别是：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哈密市等北部山区等地部分区是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或者雪的天气。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2:22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那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那再来关注到未来三天，全江风口风力是比较大的，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风向风力3级。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温度最高温也才16度，也不高。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到各位小伙伴们，早起啊，出来上班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一点儿。咱们可以参考洋葱穿衣法嘛，对不对啊？那中午的时候天气比较热了，太阳出来了，我们再脱这个外套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一个措施了。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行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3: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4: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5: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6: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7: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啊，我们来进行到今天的课本里的奥秘，今天要讲到什么样的课文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好，请坐。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不紧张我叫朱海浪，然后我的学生都叫我浪老师或者浪哥啥的，所以很荣幸和大家见面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带来的一首诗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4: 再别康桥出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现代诗人徐志摩的经典之作。诗人借告别英国剑桥大学时的情境，融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感于一体，抒发了浓浓的怀念与眷恋之情，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瑰宝。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再别康桥》，有没有同学愿意站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你来。
5: 再别就说明，首先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诗，然后再别就说明他不是第一次和康桥离别，他和康桥有很多的情愫。
1: 哎，那你猜一下这是第几次？
5: 3、4次吧，可能。
1: 很聪明啊，这其实是第3次和康桥告别。离别诗嘛，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这个主题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但是徐志摩他写的还真就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就看一看他写的到底怎么个不一样法。正式进入这个文本之前，我还需要跟同学们介绍两个概念，就是解读新诗的一些方法，一个是含混，一个是悖论。那么我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含混。
6: 他把文本细读的两种方法写出来了，
7: 老师很自信。
1: 思考一个问题，我喜欢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病句？大胆说。
8: 不是。
1: 因为你分析它的成分，主语、
8: 谓语、
1: 谓语、宾语都有了，对吧？很好，请坐。同学们请思考啊，我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许是我的心上人。我喜欢一个人，这是什么病句？
9: 语义不清。
1: 不清其义了，非常好，请坐。你会发现一句话它有两种意思，这就是含混，它体现了诗歌的一种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什么叫悖论呢？依旧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同学们有没有学过另外一首现代诗，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完全是很自相矛盾了。但是这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悖论的语言，它以一种极为矛盾的表述，然后去迸发了极为深刻的深意，它重新解构了生死，而且重新定构了生死。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消亡，真正的活着也不仅仅是肉体的活着，可能还关乎精神。诗歌的深意一下子就出来了，当你知道诗歌是含混的话，你能更深入的更丰富的去理解他的情感。即便我们知道他的情感就是表达离别嘛，不舍依恋，但是一定还有更丰富的。那我们就走进再别康桥这个文本，有没有同学愿意来朗读一下？那我叫这样位帅气的男同学吧，给你配点乐啊，可以自由开始。
5: 轻轻的我走了，
9: 哇，
5: 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边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 很好，请坐。读得很有磁性啊，而且读出了徐志摩的那种深情。那么同学们， 我们读这个文本，你可以思考一下，作者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康桥之景。这位同学，你来。
9: 我感觉他的那个景就是比较浪漫比较优美的，他包括什么彩虹式的梦，在康河的柔波里，就是给人感觉比较温柔浪漫的感觉。
1: 他写了哪些景啊？
9: 金柳。
1: 金柳。
9: 波光。
1: 波光。
9: 青荇。
1: 青荇。
9: 还有康河。
1: 康河还有彩虹。那你觉得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9: 喜爱与赞美。
1: 非常好，请坐。
2: 他把现代诗本身的这个形式忽略掉了，他是用纯散文的方式来读，他没有把这个
7: 现代诗的感觉读出来。
1: 同学们，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他再别康桥，他写了这么多的康桥之景，你看一下，金柳、波光、青荇，青荇嘛就是水里的水草，它有多美啊。其实景物好像不是特别美，但是他却如此依恋。我们说一个人怀念一个地方，除了怀念一个地方之景，他还可能怀念什么？
9: 还有自己与那个人的故事。
1: 哎，很好，还怀念在康桥发生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一般会想念这个地方的景，想念这个地方发生过的生活，想念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人，人之常情。康桥对徐志摩来说确实意义非凡，他在康桥，他在这一阶段的留学过程中可谓谈笑风生，活得潇洒而自由，他结识了一堆文坛上的名人，当时比如说狄更生，比如说哈代，还有罗素。所以徐志摩在康桥这个期间，他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启蒙，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梦想。所以他觉得康桥对他意义实在是太非凡了，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毫不夸张的来说，康桥给予了徐志摩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再别康桥，别的还是什么？别往事，对理想，对自由生活的告别。刚才还有同学提到还可能会别在康桥遇到过的人，徐志摩在康桥遇到了谁啊？哎呦，谈了八卦大家都知道了啊，林徽因，羞涩一笑。谁愿意来谈一谈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故事？
10: 林徽因她当时和她的父亲一起游历了欧洲，然后呢和徐志摩在英国就相识了。但是徐志摩他当时是有妻子也有孩子的，所以这一个有妻子有孩子有家室，就注定他和林徽因的感情是不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1: 这位同学其实介绍的很丰富很详细啊，提到一些甚至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就是比较敏感，以至于很多语文老师在讲再别康桥的时候一般不触碰爱情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敏感到什么程度？他的父母反对，文坛诗友反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但是即便全世界都在反对，我徐志摩义无反顾，我依然要去追求我所认为的心中挚爱。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给梁启超写的信当中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所以再别康桥，一别康桥之景，二别康桥之事，康桥之生活，三别康桥之人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缅怀。朋友们思考一下，看文本，文本当中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所有的知人论事都是要以文本为中心的，以文本为依托的，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
11: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1: 很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补充？
9: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1: 这儿为什么会有一种爱情？
9: 因为他的艳影可以就是形容成林徽因，然后他写的心头荡漾是表示他对他的爱情。
1: 请坐。很好，还有没有？
12: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我觉得他把这个康桥这一段的生活比作彩虹似的梦，就是值得回味的。
1: 很好，很敏锐啊。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还能继续去找？这位同学你来。
13: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1: 哎，为什么这是有一种爱情的书写？
13: 柔波也可以在这里代指爱情，然后甘心做一条水草就是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
1: 哎呦，太棒了，几位同学都说得极好。所以 文本当中确实有关于爱情的隐喻，甚至还有一个词儿，文本细读到什么程度，有个学者他就说亲信也是关于爱情的书写，为嘛呢？他去考证康河的水还是满深的，那里面根本就不可能长出亲信这样的一种草，所以这个意象是徐志摩自己创造的。这个意象熟不熟？咱们在哪学过？
12: 参差荇菜，左右从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1: 非常好，请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啊，爱情啊，所以亲信本身也是一个古典的意象，然后融入了一些爱情的想象，所以文本当中确实有关于爱情的书写。那么在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含混在哪儿？尽管是离别，但是它离别的对象或者离别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当然悖论也是含混的一个部分。哎呦，下面一个问题太难了，朋友们，你去找一找诗歌当中哪些有悖论。悖论就是看起来有点矛盾的。
10: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是我又不能放歌。他明明说他想放歌，但是为什么又说他不能放歌呢？
1: 哇，优秀。他想放歌，但是他马上说我不能放歌，紧接着他又怎么写的？
10: 紧接着他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1: 悄悄是一种什么状态？很近的，对不对？那笙箫呢？写的是什么？声音，音乐。一方面悄悄沉默呀，但是他却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是一种音乐，矛盾了。他为嘛要这么写？像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一开口便觉得空虚。所以这个的沉默真的写得很好。什么叫克制？我想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你要感受一下朋友们，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啊，他们那种克制之美是最让人动容的。克制之中显出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深情，还有虚实之中或者梦幻之中更衬一种虚无。那我们已经完全的理解了这首诗，或者是了解了这个诗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齐读一下吧，好吗？
3: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里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0: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式的梦。寻梦伸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迈去，满载一坛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连连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感谢同学们的朗读。
2: 海浪，你是后浪。
3: 这节课总的来说给我们还是留下很多的美感啊。
2: 对，
4: 嗯，
1: 下课
0: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0: 老师再见。
3: 好，同学们请坐，谢谢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再别康桥，请朱老师暂时离场。同学们拿起课桌上的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朱老师的这堂课并且还想听到朱老师课，就按一，然后按 OK 键进行提交，反之呢，放弃操作即可。好，投票时间到。
5: 给朱老师投票是因为朱老师在他的讲课之中带入了自己的情感，然后他还对我们进行一些引导，对这首诗反正就是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情感。
3: 好，我们迎来了一位浪哥，哈哈，这个而且我一看这个才硕士毕业半年，也就是说当老师才半年，
1: 对，五个月，
3: 但是能上成这样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而且应该精心准备了吧，这一生都是冲着徐志摩去打扮的，就是他一个圆的金边眼镜，
4: 我应该把眼镜借给他。
3: 你这个像徐志摩的眼镜。
4: 从我自己写作出发，写的是上下类别，青春校园，这是文学类型上给你的上下建议。但是这故事有些人觉得说爱情不是重点，讲的是女孩子的成长，群像的成长，讲了师生关系，讲了爱情诗里面比例比较小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大家对这个最感兴趣，可能看完一部作品以后说百感交集，留下的说最爱跟人讨论的部分是爱情，这是爱情的魅力。作者是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真诚的在写，同时老师也一定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在讲喜好，在讲审美，在讲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看中哪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真的东西浮现。
3: 看得出来这个讲这个再别康桥吧，爱情讲得这么激情澎湃，我估计现在是不是人生也在这个阶段。我觉得他的构课啊，在我听到的老师里头说明他下了功夫的。其实你是要说的诗歌的丰富性，奇异性代表了它的丰富性，然后矛盾，看似的矛盾其实蕴含了它的深刻性。那么我在丰富性里头我认可的和我的生命体验，这是和我特别吻合的，我认为他的爱情是这一点。所以这个构课我是非常认可的，他思路很清晰的，然后他把多异性然后去找，找的时候太急切了，哪里是他写的他的爱情的，这写的是爱情吗？这在诗歌的语言里这叫意象。这时候反而要控制自己的节奏，他基本上是完全站在爱情的角度来解读的。
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希沃 AR 客评员根据刚才课堂生成的 AR 分析报告，朱老师这节课属于对话型授课，教师行为占比 49%， 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比重。从提问的类型分析看，朱老师提问的设计类型是很丰富的，其中理解性的问题占比最高，说明朱老师很注重对学生思考的引导，值得提倡。
3: 好，我们来看看浪哥最后的得票数啊，我觉得分数应该不低的。41票，42票满分啊，
1: 学生厚爱了，
3: 高中这是很不容易啊，
1: 谢谢李博老师。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杨玄感造反，这在隋末是一个天大的事件呢。这表明啊，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贵族内部也开始反对隋炀帝杨广了。杨玄感占据黎阳城啊，封了很多官，让他们经略州县。那这些官员可不完全都是杨玄感的心腹啊，也有忠于朝廷的，只不过呢，在杨玄感手下被杨玄感淫威所压服，现在不敢吭声啊。杨玄感不但拉拢自己旧有的部下跟着自己一起造反，还有不是自己手下的朝廷命官，只要是被他逮住，哎，他都啊劝你跟他一起造反。当时就有一个倒霉蛋叫做游园，官拜治书侍御史，他呢也在黎阳督运军粮啊。杨玄感一看，得了，游大人，你啊，嘿，别走了，怎么跟着我一起造反吧？为什么呢？我这是正义的，毒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呀、啊。这杨广啊，那就是毒夫民贼呀、啊，天底下士大夫那都不为他所用了。再加上他现在已然深入绝境之所，军粮断绝，嘿，这就是天亡之时也，就老天爷让他死亡的时候啊。我今亲率一兵以助无道，轻易如何呀？我现在呀亲自率领一兵以有道伐无道，我要推翻这杨广，不知你意下如何？如果你觉得可以，哎，就跟着我干。游园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啊。游园那可不是一般人呢、啊、乃是北魏儒臣游明根之孙，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啊。这儒家就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讲究三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你杨玄感现在居然让我以臣反君，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啊，

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呀就走向一条不归路，到那时连你带你们老杨家一个也别想活呀，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死无葬身之所啊！呀呀呀呀！这杨玄感一听啊，我劝你呢，让你骂我了，好小子呀，居然不听我良言相劝呢，啊，居然抱着那昏君杨广的大腿不放。行啊，我呀就拿你开刀，杀鸡害猴，听我的话，跟我一起造反，吃香的喝辣的，未来成就大业，咱们江山共享。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呀，我就处以极刑，让你们知道知道，违抗我杨玄感的下场，给我杀！杨玄感呢，命人把这游园推出去，咔嚓一刀给宰了。要说杨玄感还是门阀士族的子弟呀，这种子弟脾性改不了啊。你说你杀这游园干嘛？游园不但是个随官呢，他还是一个清官呢，口碑甚好哦。就因为不跟你一起造反，就得把人宰了啊？那你杨玄感也太残酷了，与那隋炀帝杨广相比，你哪点好啊？所以呢，就从杨玄感这第一招，他就注定了自己的失败呀。杨玄感这个时候迅速的从漕运船夫当中又选得一些少壮人5000余人呢，又选来了江南的丹阳宣城这些高烧手3000人，就是划船的这船夫3000余人。于是呢，正式揭竿而起，当着众人的面祭祀天地呀、啊，杀了猪牛羊三牲啊，这是太牢敬天，当众宣布啊，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赵明之弊，何如啊？我跟你们一起起兵，然后呢拯救天下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你们看怎么样啊？你别忘了，这船夫也好，高烧手也好，这将近10000人呢、啊、这些人呢、啊、都是饱受劳役之苦的民众啊。听杨玄感此言呐、啊，激动的踊跃高呼啊，蹦起高来喊万岁万岁，我们跟随将军，我们跟随将军整黎民于倒悬之中。杨玄感大喜啊，于是编整军队，除了这8000船夫之外，再加上自己稍微的那么一点亲随部队，组织了10000来人呐、啊，准备下一步要偷袭东都洛阳。因为黎阳仓离洛阳特别近，我先把洛阳打下来，打掉京都，天下震动啊！我呢再把洛阳的王子王孙抓几个，那挑其中能听我话的，尤其是那秦王杨浩，立他为帝，这样一来我就名正言顺了，然后再讨伐隋炀帝杨广，这就能够向天下表明啊，想做皇帝的不是我杨玄感，我呢就是想换一个明君，让百姓不再受苦，做皇帝的还是他们老杨家那一支，等到我真正把这杨广打掉了，那个时候我再说呀，废了这皇帝，或者是让这个小皇帝禅位给我，那么汉魏魏晋前车之鉴就在那里呢，我依葫芦画瓢就行了。所以杨玄感就把目标盯在了洛阳啊，想要偷袭洛阳。可惜啊，他还没偷袭呢，有人跑了，跑到洛阳告密去了。谁跑了？那位被他封为淮州刺史的唐一，他呢挂印辞官不干了，逃归河内，向东都告密，那个杨玄感反了，要打咱们东都啊，大家可得严防死守，做好准备呀。这一下子东都严阵以待，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再想偷袭呀，白搭了，信息已然走路了。嘿，杨玄感一看这个不顺呢，哎呀唐一呀、啊、唐一，你等着等着，等我抓到你，我把你剐了。但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

你都已经挑起义旗了，说由于消息走漏了，就不行动了，那哪行啊？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那正在杨玄感准备行动之时，突然有人呐，秘密告诉杨玄感，由打大兴城来了一个客商，他要见您，说呢，给您呐是故交。哦，杨玄感一听，由打长安来个客商，跟我是故交，谁呀？把他秘密带到我的帐中。是，有人出去，时间不大，就领着一个人来到杨玄感帐中啊。杨玄感一看这个人呐，穿着打扮真是商人打扮，而且呢，戴一个大斗笠遮着脸。这人进来之后，把斗笠往下一摘，一抬头，杨玄感开始啊没认出来，怎么呢？就发现这人呢，那脸蜡黄蜡黄的，就像生了病似的，一部大胡子，几乎啊把下面半张脸全遮住了，连嘴唇啊都看不出来了。杨玄感一看，这位先生，你是何人呢？咱俩认识吗？哈哈哈！这人一笑啊，伸手唰，把脸上大胡子往下一扯，吃了一下子，闹了半天呢，人家胡子呀是粘上的，吃了一下子，胡子扯下来，里面呢微微的短然，张口说话了：“玄感，你都不认识我了，看来我这易容术啊，哎，又高超了许多呀！”哈哈哈哟，杨玄感一听这声音，哎呀，杨玄感心中大喜，噔噔两步来到此人近前，一把就把此人双手抓住了。哎呀，玄岁兄啊，我可把你盼来了。嘘，这人赶紧的伸出一个手指头，示意杨玄感小点音儿。我呀是偷偷的跑出大兴城的，我在大兴城啊，早一个月。我就向朝廷打报告了，说我最近病重，一直在家养病啊。也就说呀，我来你这里是偷着来的，别人不知道，我呢也乔装改扮，你呀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你这里呀假一个名字，我呀姓隋，我叫隋轩，明白吗？玄岁，隋轩，明白了。那你为何假名啊？到我这里正好啊，我正在用人之际呀、啊。你留在我这里别走了呗。哎，不不不不，嗨，我说玄感呐，还不到那一步。我现在用一个假身份呢，就在你身边给你出谋划策。这样一来呢，这长安城中他不知道我已然呢投靠你了。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兵锋打到长安，我再偷偷的潜进长安。然后再跟那一帮子隋朝官员再给他们说和说和，让他们主动的投降于你，我这个

奄一息了。我现在呀，不能够为朝廷建功立业了，我深为可惜呀。但是没办法呀，谁让得病了呢？望朝廷见谅啊，让臣呐在府上好好的将养几日。如果陛下能可怜微臣呐，能不能拨给我一个御医呀，让他给我看看病？啊，隋炀帝一看李密怎么病那么重啊？李密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于是隋炀帝还真就派自己的一个御医来给这李密看病啊。这李密呀、啊、也够能骗人的，怎么呢？他在自己嘎着窝底下呀，架了一块鹅卵石。这御医啊，拿手一搭着李密的脉，这李密呀、啊、一夹鹅卵石，这脉搏呀忽有忽无的。哎呀呀，这什么病症啊？哎呦，这御医说呀，我行医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脉象啊！啊，忽有忽无啊，这是绝脉呀，人马上不行了呀！这御医啊，就简单的开了个方。让回来了，见到隋炀帝回旨啊。隋炀帝还问呢，蒲山公这病怎么样呢？哎呦，陛下不知道得什么病啊，脉象一会儿有一会儿无，据微臣来看呢，蒲山公性命不久矣。哎，隋炀帝说也是个大才呀，行吧，给他开点药啊，当安慰剂吧，死了再说吧，朕现在目标在辽东，也顾不上他了。就这么，隋炀帝啊把李密扔下，他带兵走了。其实李密根本没病啊，这样一来掩人耳目，就能够留在自己府上了。而且这场病得的还是在杨玄感造反之前，天衣无缝啊。那么接到杨玄感要自己赶到黎阳的密信，这李密啊偷偷的乔装改扮。你看李密啊，哎，他在绿林当中啊没白待，跟着绿林人士啊学会了易容术。这易容术啊也没有像过去那武侠小说呀或者电视剧上面那么邪乎，糊上一块人皮面具，化妆成谁就是谁样子，没有那么邪乎。但是贴上胡子，把脸一染颜色，还真就没人认出来他就是蒲山公李密。然后交代了家人应该怎么应对朝廷，李密啊偷偷的溜出大兴城，来到了黎阳城啊。杨玄感一看自己的智囊来了，杨玄感特别高兴啊，跟李密这莫逆之交啊。当然咱说过呀，俩人关系这么好，对外这俩人呢平常不带言语，怎么呢？好像是这俩人呢关系一般，其实俩人关系莫逆呀、啊。这也是引人耳目啊。杨玄感一听李密现在要自己对他隐姓埋名，杨玄感点点头啊，玄岁啊，反正你呀、啊、比我聪明，比我机智，你说怎么着我就怎么着啊。从现在开始我就称你为隋先生，对其他人呢我也这么说，不过你这大胡子什么的回头啊还得粘上啊，别让人看出来你是蒲山公啊。李密一乐，杨玄感马上派人呢赶紧的给我俩布宴，就端到我的营帐中来，我要跟隋先生谋划谋划。就这么着，俩人一张桌对坐而坐呀，不分餐了，凑在一起。这杨玄感呢就向李密问计呀，我现在已然揭竿而起了，下一步你给我谋划谋划，我应该怎么办。李密说了，说玄感呢，我已然呢替你谋划出三条计策，这是上中下三计呀，这三计供将军你选择呀。哦，杨玄感一听果然是李玄岁呀，了不得呀，不但为我出谋划策，一出谋还给我谋划了三计呀，还上中下。好，我先听听你的上计为何。我的上计呀，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险，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李吉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冀，据临榆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急绝，
高丽闻之，必灭其后。

不过寻月，资粮竭尽，其中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也。什么意思呢？现在睢阳、两广统兵带队，可在辽东呢，跑那么远，回来你别忘了就一条道吧。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咱呢现在统兵带队直奔冀州，把那里一战，就等于啊断了杨广的退路了。那也就是十天半拉月，杨广他们呢资粮尽绝呀，粮草全吃完了，不战自溃，咱不用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把他给拿下，此乃上计也。杨玄感一听，杨玄感一皱眉呀，看了看李密，心说话李玄岁呀，平常我认为你在军事方面比我强，但今天一听你的上计不咋地呀，你要突袭涿郡，突袭幽州，哎，突袭冀州，哎呀，多少里地呀，由黎阳奔着幽州去，千里之外呀，啊，千里之外那叫突袭吗？咱往外一动弹，人家就发觉了，而且咱们现在只有兵力10000呢、啊、10000去打幽州涿郡，涿郡那边可有老王爷燕王罗毅200000军队呀、啊、虽然呢这两年也被征辽调走了一些，这老王爷没办法不给呀、啊、人家打仗了，自己听调不听宣，那也得调啊，调走了一些，幽州城现在起码还有100000之众啊，这100000之众守幽州，老王子燕王罗毅还有他手下的他那儿子燕山公罗成，那都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啊、我去打人家能打得了吗？听着是上计，其实实施起来啊难上加难呐、啊。玄岁啊，那你再给我说说中计为何？李密一听，看来上计呀、啊，杨玄感他不感兴趣。那好吧，我再给你讲讲中计。关中西塞，天府之国，虽有魏文生不足为一，今率众鼓行而西，京城务工，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市民，聚贤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图也。什么意思呢？你要是不采纳上计，去堵住这杨广回来的道路啊，干脆呀、啊、咱抄杨广的根本去，咱呢去打大兴城，打长安去，你率领大军占据关中，把这杨广的老窝给端了，就算杨广能够从辽东回来，那也是有家难回呀，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就可以在那里呀、啊、哎，收罗一些豪杰为咱们所用，然后安抚那些百姓为咱们所有，聚险而守之，等着杨广回来，咱呢就可以与之周旋决战了，这是中策。哎呀，杨玄感一听又是一皱眉头啊，怎么这中策跟上策差不许多呀，都得阅兵千里呀、啊、带着我这10000人往长安打，可能吗？啊，别说打长安了，打洛阳你都未必能够打下来，再往长安打你得打洛阳吧，打完洛阳再往那打你得打潼关吧，再打长安城，那长安城那是国都啊，那是大兴城啊，那花多的力气建立的啊，比这东都洛阳还坚固的，再说大兴城有守军呢，谁齐声不顾家呀，那老王爷靠山王杨林虽然这两年呢身体不太好，但是虎老雄威在呀，这一次隋炀帝杨广就让他为自己镇守老巢啊，就住在我家呢，咱这10000来人去碰靠山王杨林打得过吗？不但是他呀，魏文通他的哥哥魏文生还有70000大军呢，等到魏文生率领70000大军前来支援，跟那老杨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兴城就得100000余众，我就10000人，
这一万人还没有经过太大的训练呢，我能攻得下吗？所以中策也不切合实际呀。杨玄感又看了看李密，玄遂呀，我想听听下策，你的下计是什么？李密一听，听下计了。好吧，这下计呀，就是简精锐昼夜被盗，袭取东都，以号四方。但恐唐一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此计之下也。什么意思？让你打涿郡你不打，让你打长安你不打，那退而求其次，咱们呢只能赶紧的袭取东都洛阳。但是我现在担心呢，那个唐一跑回去了，唐一跑回去，洛阳城已然有了防备了，一旦有了防备，这洛阳城之坚固不好打，打不下来，这隋炀帝再一回来围剿，这胜负就难料了。所以啊，这是我的下计。杨玄感一听，哎呀，玄遂呀，你说错了，公之下计乃上策也。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李密献三策，给了杨玄感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让杨玄感带兵攻打涿郡，把隋炀帝杨广的退路给他截了。中策让这杨玄感带兵直捣长安，把隋炀帝杨广的老窝给他端了。但是呢，杨玄感觉得李密这上中两策都不好啊。其实啊，咱说白了，李密啊也有一些眼高手低啊。你别看所谓的上策中策说的冠冕堂皇，哪那么容易啊？你才有多少人呢？杨玄感也就是有10000来人吧。这10000人，你想千里迢迢去打大兴，你想千里迢迢去打涿郡，你想什么来着呀？这10000人又是刚刚凑的，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怎么可能跟着你跑千里之外呀？这千里之遥，那也不是说一马平川呢，中间也有舟。

也有郡，那也有大隋的兵啊，人家就会眼睁睁把你放过去。所以呢，李密呀，他所说的上中两策，其实馊主意。你别看自己冠上上策、中策，其实馊主意。杨玄感一听，杨玄感知道自己多的底呀，一听这两策都不行，下策呢？李密说下策，那只有先打进的了，先把洛阳给拿下来。但是呢，现在也不好说呀，因为你手底下那个唐一已然呢跑到洛阳去报信去了。这个洛阳城那叫东都啊，本来城池就坚固，如果再做防备了，咱们呢，哎呀，引兵去打，百日不克，恐怕到时候天下的隋军就会四面而至。哎呀，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我能够算计到的了，咱呢，这个结果就不好说了。杨玄感一听，一拍大腿呀，说：“玄遂呀，攻之下计乃上策也。你说的这最下策呀，恰恰那是上策呀。怎么？你别忘了，隋朝皇帝杨广带着兵马去征讨高句丽去了，他可把所有的文武百官他们家眷都留在了东都啊。那些达官贵人的子弟都在那里，咱现在要不娶，那不是在嘴边的肥肉不吃吗？如果咱现在能够把东都拿下来，就把这些百官的家属控制在手里当人质。你想想，这杨广身边还有人为他尽忠吗？那些文武大臣还纷纷来投啊，而且京城不拔，何以示威呀？咱在这里离着洛阳这么近，如果不打洛阳，不把洛阳攻克了，咱怎么能够在天底下人面前立住脚啊？啊，对不对？咱得把这东都打下来，咱才能示威呀。对，这下策才是上策，我就取这一策，咱呢就打洛阳。结果杨玄感呢就放弃了李密所说的上中二策，取了下策。这也使得后世很多人呢诟病杨玄感呢，怎么呢？你要是取了李密的上中两策多好啊，断了隋炀帝杨广的后路，那他不就回不来了吗？你偏偏取下策，你这是战略战术的失利，是这样吗？咱刚才已然分析过原因了，让你也不能选上中两策呀。这个李密也太理想主义了，那是建立在突袭的基础上。什么叫突袭啊？别人没防备你才能突袭，但千里跋涉能够没防备吗？另外你手底下兵这又是当地人，跟着你去打涿郡，跟着你去打大兴城，背井离乡，这士气也不行啊。所以当时啊，这杨玄感只能取下策，这是最切合实际的，上中二策那都不切合实际，这也是李密这人呢他的短板。李密一听杨玄感选择了下策，李密叹了口气呀，好吧，既然玄感你呀选择这一策，那咱们呢就要经略洛阳了。你在这里准备人马，我呢赶紧的去一个地方。哦，杨玄感说你去哪里？我走一趟瓦岗山。杨玄感说你去那里干嘛？哎呀，将军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黎阳城离着瓦岗的金提关多近呢？就在金提关的北边啊，跟着金提关一条黄河之隔呀。当年为什么这朝廷在金提关让那么多兵将镇守啊？就是防止瓦岗要偷袭黎阳仓。可惜金提关最终还是被瓦岗所有啊。所以这瓦岗早就虎视黎阳仓了，只不过前些年跟朝廷已然达成协议，近些年朝廷与瓦岗互不侵犯，朝廷承认瓦岗，瓦岗也不再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呢一直没有攻打黎阳仓啊。

但眼瞅着朝廷和瓦岗之间达成协议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那你知道这瓦岗寨现在没有再动这黎阳仓的心思吗？嗯，再说了，你现在已然挑起了义气呀，你成为了朝廷反叛了，人家瓦岗打你，人家也有的说，人家对朝廷，人家就可以说呀，我在帮你平叛。朝廷啊，到那个时候还真就没办法说瓦岗，还得给瓦岗进行谈判。这黎阳仓啊，甭管归瓦岗归朝廷，总之啊，就不归咱所有了。你现在一万来人打朝廷还好说，因为朝廷现在兵力分散呢。如果真的瓦岗在你启程去打洛阳的时候突然偷袭黎阳仓，瓦岗现在雄兵可不下10万人呢、啊、如果真的打黎阳仓，真的断咱的后路，咱到那个时候洛阳攻克不了，后路被人切断，咱还不是死无葬身之地吗？杨玄感一听一点头啊，哎呀，这些日子呀，我光顾的考虑朝廷了，我怎么就把这瓦岗我给忘了呢？我认为他们是贼军，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哎呀，我的玄感兄，现在呀，你是要经略天下的人呐，你可不能只把眼光盯在一城一地呀，你得全局考虑呀。嗯，玄岁呀，你所言极是。那照你的意思，你去瓦岗，那能起什么作用啊？哎呀，玄感，之前你还记得吗？在你帮着杨林摆着一字长蛇阵的时候，我为什么让你协助瓦岗破阵啊？又为什么协助杨林给这瓦岗啊达成了停战协定？不就是等待今天吗？不就是有恩于瓦岗，让瓦岗有朝一日啊得还咱这个人情，得报咱这个恩？那现在呢，就到他们报恩的时候了。你现在举起义旗，瓦岗离你这么近，那为什么不联络瓦岗呢？我呢可以作为使者去联络瓦岗，让瓦岗出兵一起去打洛阳。如果瓦岗跟咱们联手了，一起兴兵，那天下还有人可以挡住您的吗？嗯，瓦岗虽然势大，但是无非都是一些草莽英雄啊，号召力不强啊。可您不一样，您可是红农杨氏贵胄之人呐、啊。您用您的旗号，用瓦岗的兵力，号召天下，谁人不归顺呢、啊？有了瓦岗的力量，咱攻破洛阳也有胜算了。所以呢，我就凭我三寸不烂舌去游说瓦岗。我觉得呀，既然瓦岗跟大隋达成协议，时间已经到了，这瓦岗他就不能不考虑应该向外扩展势力了。现在天下反王四起，瓦岗山他怎能放弃这一次与您这个贵族联手的机会呀？我想成功率很大，再加上啊，我在岗山还有铁哥们呢，那王伯党，那单雄信，那谢英登，包括岗山的军师徐茂公和那丞相魏征，都跟我是至交啊，过命的交情啊。我想我这么一说，他们一定知道厉害的，那肯定会与咱们联合的。即便是退1万步讲，他们不跟咱们联合，我也能达到让他们答应在咱们出兵攻打洛阳之际，他们不会偷袭咱们的后方，不会打咱们的黎阳城。只要是他们点头了，有这一点那也就够了，咱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甚至啊，我还可以让他们出兵保护咱们黎阳，这么一来呢，咱那这后路就安稳了。我想瓦岗他怎么也会给这么一个小小的面子的。嗯，杨玄感一听，玄岁啊，玄岁。

对，常言说得好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哎呀，当年幸亏我听你的了，这一下子呀，那就是瓜熟豆落之际了啊。既然如此，那就有劳玄遂走一趟，我在这里赶紧的整顿这些兵马。我等玄遂你一来，无论是什么情况，你只要一到，我是立刻发兵攻打洛阳啊。现在攻打洛阳，其实啊是个好时机呀。为什么呢？洛阳外的虎牢关，那个四宝大将尚师徒可跟着杨广去打高句丽去了。虎牢关换了人镇守了。虎牢关呢，没有主将，咱拿下虎牢关，那不轻而易举吗？所以赶紧的拿下虎牢关，直奔洛阳城啊！你呀，加紧速度，不要在岗山逗留。我明白，厉害，我自己都知道啊。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吃完饭之后啊，这李密马不停蹄呀，重新给自己化了化妆，仍然呢穿着一身商人的打扮，然后骑快马是赶奔瓦岗了。由黎阳城到瓦岗山太近了，所以到了山门外。这才让人向你通报，说我呢乃是岗山好汉的好朋友，只要是啊你把我带进去，去见你们家魔王，自然就知晓了。有人一看呢，这人敢这么说，那就不是一般人呐，于是赶紧的往里通报。那程咬金等人一听啊，谁呀？那让他进来看看呗。结果把这李密请到了大德殿，这么一见，哎呦！这下大家认出来了，怎么李密把胡子摘了，一张嘴说话，那还听不清楚吗？尤其是王八党啊，那跟李密是铁哥们儿啊！你别看贾柳楼啊四十六友，王八党是贾柳楼结拜兄弟，但是呢，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算一母所生的亲兄弟，有的时候啊，亲兄弟的感情未必哎有你跟某一个朋友之间的感情深。再加上一点，人家王伯党那也是王家的名门贵族出身呢，跟着李密，人李密也是李家的门阀呀，所以人家呀出身都是贵族，人家是一个阶级的，所以呢从小又在一起，哎，这感情啊比一般人好的不是一点半点啊。一看李密多年不见呐，王伯党啊。都忘了君臣大礼了，一步迈出来，哎呀，玄遂，是你呀，伯党，是我呀，哎呀，嘣，王伯党啊，抱住李玄遂，是又蹦又跳啊，乐得跟小孩似的。单雄信也认出来了，哎呦，原来是蒲山公来了，哎呀，失敬失敬啊。程咬金这个时候一看，哎，这谁呀？哎呦，李密赶紧的过来施礼呀。魔王陛下，您忘了我了吗？我就是李密，李玄遂呀。李密啊，秦琼赶紧给介绍啊。陛下，您难道忘了吗？当年咱大破姨子长蛇阵，在三山口困住靠山王杨林，老杨林呐，要与咱们拼命，也就是蒲山公他来到山上面见陛下您。这才使得咱大魔与大隋两国互相承认，达成停战协定，一直到今天，这个和平局面呢，应该说是蒲山公一手促成的呀。哦，程咬金一听，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人都说贵人多忘事，你看我就爱忘事啊。他一说这话，大家全乐了，怎么的？自己夸自己是贵人，李密也笑了。程咬金一看李密准是有事儿啊，马上吩咐一声，在偏殿摆宴，我要陪着蒲山公，哎，好好喝几杯呀。丞相，军师、大帅、姨子、并肩王、五虎将，你们一起陪同，其余等人呢就不必陪同了，臣等遵旨。就在偏殿设下盛宴款待
李密，给李密接风洗尘吧。程咬金呢也会办事儿。一看李密知道王伯党、谢英登啊、单雄信、秦琼跟他关系都不错，李密来肯定也有大事儿，所以呢就把这几个跟李密关系好的叫在一起了，其余的跟李密没关系的你跟着瞎搅和什么，这里面弄不巧也有军机大事，知道人呢不宜多，所以呢就在偏殿这几个人小范围就聚起来了。这一下子就跟咱们上文书那个扣子哎卡上了。上文书说瓦岗山怎么来了一个商人呢，那就是李密、李玄岁。那说到这里咱们呢得补两句。补什么呢？补这瓦岗山这么多年他为什么没大动，是瓦岗山真的那么守信用，不打大隋，在这守着那份和平协定书吗？非也，非也呀！谁不想乘胜追击呀？谁不想逐渐扩大自己地盘啊？但是瓦岗啊，发现自己五次反围剿，反围剿啊，那大隋过来围剿瓦岗寨呀，武打瓦岗寨，瓦岗是五次反围剿都成功了。虽说成功了，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最开始跟随这英雄上山的那些山东义军，那一核心的组成人员，在这几次战争当中啊也牺牲不少。那位说瓦岗不是逐渐壮大了吗？每打一次都俘虏了很多人吗？这些人不都成了瓦岗的兵力了吗？当时是成了，但是你想想瓦岗山有多的地盘啊，就算后来大隋把周边的这些郡县呢拨给瓦岗一点儿，这瓦岗五次打败大隋的时候，这山中兵士啊就已经20余万，20余万哪来粮草啊，供应不上啊。另外这20余万那不是说收了降卒，那降卒对你铁心一块啊，就对你忠心耿耿了，不是，你得做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不是说一个义军他就懂得做，没有做到位或者做不好，人家投降的呀也会偷偷溜走啊。另外你别忘了五次来攻打瓦岗山的这些兵啊，来自各地，裴氏父子所带的大多是山东北海兵，那人家山东北海兵为什么到你这河南来当兵啊？人家家可在山东啊，所以人家思念家乡，有些人呢偷偷的就溜回去了。常平王修睿带的大部分是南方兵，南方兵过来水土不服，连死的带跑的也不少，再加上瓦岗所处中原，咱前文书介绍过，这些年中原一带天灾不断，黄河大水泛滥好几回呀，瓦岗在那个地方能不受冲击吗？所以瓦岗当时啊也是自顾不暇，赶紧的得提高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凝聚力。后来大家也发现呢，这兵不是越多越好，要么古人老说那句话，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太多兵百万之众都不打仗，没有战斗力，一人一张嘴天天的供他们吃饭都供不起，那不把你活活吃穷了，活活吃死了吗？所以呢后来大家经过反思，经过检讨，经过吸取经验教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所以这些年呢瓦岗进行改革，进行内政，同时啊也在静观天下之变呢。打完长蛇阵，徐茂公啊给大家分析过，有些将领现在呀跃跃欲试，想统兵带队攻打长安城是不可能的，现在大隋根基还很牢靠啊，靠咱们这瓦岗在

这里啊还动摇不了，咱们再等几年。这个杨广啊爱折腾，我估计再等几年他自己就把自己啊给折腾苦了。所以大家别着急，先把咱们自身呢给锻炼好了，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对不对啊？大家别着急，我们这几年呢利用跟着大隋达成的和平停战协定，咱们呢搞好内政，把咱自己锻炼好，修炼内功，以待天时。所以这些年这瓦岗也是内忧外患，但是如今呢，哎，瓦岗已然把自己锻炼的差不离了，所以要夺天下哪那么容易啊，哎，有几条好汉，哎，聚集十来万人马就可以几年功夫夺得天下，那这不是说书的吗？啊，事实上不那样，难着呢。所以这几年咱就一直没说瓦岗的事儿，人家自己修炼内功呢。今天李密来到此处，程咬金大摆宴宴，酒席宴上程咬金就问李密，蒲山公因何到我大魔国来呀？这李密毫没隐瞒，就把杨玄感挑起造反之事说了，说现在杨玄感已然占据黎阳仓，不日将要挥师进攻洛阳，特遣我呀前来与魔王结盟，咱们两国拧成一股绳，天下可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蒲山公李密李玄岁来到瓦岗山，受到魔王程咬金热情招待呀，偏殿不厌。魔王带着一字并肩王翟让、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秦叔宝，连同五虎上将大摆盛宴呢。李密呀、也非常感动，怎么呢？人家拿自己当贵宾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李密就直截了当地把这一次自己来瓦岗的目的给魔王说了，说我此行目的就是帮着我家杨将军来与岗山联盟的。如果说岗山大魔国能够跟我家杨将军结成联盟，兵打一处，将和一家，岗山呢可以利用我家将军的名声号令天下，我家将军呢也可以依仗岗山的势力与隋军对抗。这么一来，咱们现在就可以攻打洛阳啊！因为隋炀帝现在远在辽东啊，正在那里跟高句丽打得不可开交，他难以顾暇国内呀。咱如果现在抄他的后路，攻打完洛阳，然后直奔长安，再把长安一拿，天下可定啊！不知魔王千岁，不知大帅军师、丞相各位将军，意下如何呀？这个程咬金一听啊，眼珠子逛荡逛荡，这是好事啊！依着我的意思呀，早几年我就不耐烦了。老在这岗山待着干嘛呀？还不如出去打他娘的！就凭咱们岗山现在势力，那灭掉大隋，我觉得大有可为呀、大有希望啊！但是呢，军师大帅老劝我说呢，要锻炼内功，要我们自己强大了，然后再去找寻大隋的麻烦。另外呢，还说跟大隋这个合约还未到期，如果现在动兵啊，失信于天下。反正是我也不懂，大帅说什么，三哥说什么，那我就听他们的。一直到现在，我眼瞅着天底下反王四起呀、再不打大隋呀、大隋这块切糕啊就要被切零碎了，到那个时候咱瓦岗还能不能得到一点高渣呢，这都不知道啊。现在正好黎阳仓被这杨玄感占着，咱们之间如果合作，黎阳仓的粮咱们呢就能够拿到手啊，供给咱两支军队使用，然后挥师东进。我听说了四宝大将尚世图现在不在虎牢关，这洛阳城啊也没有像样的上将，咱们呢能够攻下洛阳，进去那些达官贵人子弟不都在洛阳吗？咱把他娘的全拿住，杨广有什么辙呀？他回来没老家了，岂不成为丧家之犬吗？这程咬金你别说呀，跟着裴氏娘娘待了几年，这学问有所提高，这嘴里啊连粗话带文雅之词儿也往外蹦了。丞相魏征点点头，手捻虚髯呐，我觉得此计可成啊！杨玄感杨将军那可是楚国公啊，大隋朝一跺脚也是满朝乱颤呐、是隋朝贵胄之一呀、他爹杨素门人故吏遍布天下，其势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能够联合，杨将军的名号就可以震我岗山声威呀、谁说不是呢？我也这么考虑的，军师怎么看呢？这徐茂公啊眼珠转了转，手捻虚髯，徐茂公没言语， 看了看旁边秦琼，二哥，元帅，您怎么看？秦琼点点头啊，我觉得可以结此联盟啊。哎呦，你看，可把这李密乐坏了呀！啊，现在呀，魔王哎，他想结，元帅也想结，军师现在呀有所顾虑，但他是军师啊，考虑的多一点无所谓。丞相也答应结，再看看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可都跟着李密关系莫逆呀，尤其是王伯党，那跟李密铁板的朋友啊，铁杆哥们儿啊。王伯党非常崇拜李密，对李密所言呢，那可以说奉为经典呢。人家李密的眼光比我要高啊，打小就服李密，所以一听啊，王伯党第一个拍桌子叫好啊，好啊，这是好事儿啊！啊，能够与杨玄感、越王杨素的公子联合，那我们岗山的名号在天下这些反王之中，哎，谁也比不上喽。我们真的能够与这杨广聪名声上可以说分庭抗礼。单雄信也点点头啊，我也这么认为。那谢英登也是跟李密关系莫逆，谢英登也同意。其他的两位大刀王玄、王俊阔、铁面判官尤俊达，他们呢思想没有那么远，反正大家觉得可以，我们没想到不可以的理由，所以他们也是手捻须髯，频频点头啊。李密也非常兴奋呐，既然如此，我建议魔王千岁和我家杨将军找一天时间呢，咱们两军在一起结盟，在结盟台上号令三军即刻启程攻伐洛阳，中原可定，天下可得呀。说着话，李密站起身来，端起酒杯要敬程咬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高喊了一声，且慢，我认为此联盟结不得。这一嗓子呀，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大家纷纷扭头顺着声音一看，哟，没想到他开口了。谁开口了？坐在程咬金身边的一字并肩王，金钱豹子小霸王翟让。就见翟让啊，满脸通红，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啊，看这意思，这憋了半天火了，一直没好意思往外发，现在是实在忍不住了。小霸王翟让开口说话了，表示反对。哎，程咬金一看是翟让，程咬金呢很是诧异，为什么呢？翟让在这瓦岗山上的地位非常高啊，因为翟让过去是瓦岗山的雇主，程咬金三斧子定瓦岗，这才打败翟让，让翟让心悦诚服，归降了义军。然后呢，山东义军与瓦岗军这才合成一家。后来程咬金探地穴得宝贝，拜大旗，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大封群臣之时，第一个封的就是小霸王翟让啊，让翟让永为一字并肩王，那也就是除了我之外，你在岗山最大。当然了，他这一字并肩王的爵位称号，意义大于实际。也就是说呀，他不像丞相啊、大帅呀这样手握实权，丞相握着行政权，大帅握着军事权，那作为小霸王翟让呢，名义上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统兵带队呢也只是瓦岗的先锋官。翟让也很注意，也知道啊自己地位比较的敏感，那毕竟原来呀不愿意让人家山东义军入驻岗山，双方还发生不睦，幸亏人家程咬金、秦琼等人心胸宽阔， 人家呀没有跟自己一样，而且呢把自己拜为一字并肩王，给了这么大的荣誉，自己呀就少插言，少插嘴，少让人家呀对自己怀疑，让人家对自己不满。所以平常啊这翟让不争不抢，也很少管闲事，对朝中大事翟让啊也是虚心的先听取大家之言，觉得大家呢认定的事儿，翟让就投赞成票，很少啊说反对话。倒不是说翟让这个人明哲保身，而是觉得呀大家认为的方向都对的，也符合自己心中所想，所以自己啊就别当着能耐梗，别天天的呀把自己一字并肩王挂在嘴里显能耐。哎，翟让越这么谦虚，大家对他越是尊敬啊。可没想到平常不大言语的翟让，今天在大家几乎都赞成与这杨玄感结盟攻打洛阳的时候，他突然间站起来表示反对。李密一看，李密一皱眉毛啊，李密知道啊，刚才人家介绍了这位啊是翟让，李密也听说过，过去瓦岗就是他的，但说实在话李密没把他放在眼里。其他的人呢，李密认为那都是我哥们儿啊，这五虎将那都是我铁哥们儿，这岗山跟我的家差不多少，都是我哥们儿的地盘，你个翟让，你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天呢，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呼吸类的疾病，哮喘。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为核心特征的常见慢性呼吸道疾病，全球数亿人受到它的困扰，我国哮喘患者群体也十分的庞大。反复发作的喘息、胸闷、咳嗽、气促是哮喘的典型症状，夜间或凌晨往往会症状加重，轻则影响日常工作、学习与睡眠，重则引发急性加重，导致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危及生命。儿童哮喘有怎样的特点？抗炎吸入治疗是否会成瘾？如何来预防这一类的疾病？邀请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呼吸科主任马兰红为我们介绍。
7: 哮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炎症性疾病，它有多种细胞组分参与的，它表现的主要就是咳嗽、喘息、胸闷、呼吸困难，影响我们患儿的正常的生活和运动。因为我们很多家长都存在误区，家长会觉得这是激素，然后激素会影响患儿的这个身高、生活、生长发育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就会出现一个排斥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呢，我们哮喘患儿经过我们临床正确的这种规范的治疗，随着他的免疫的平衡和体格的发育，我们在哮喘病人里头有30%到60%的患儿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一个标准。那么这部分病人的话，他就会摆脱我们的这种运动受限、反复的就医，然后反复的住院。如果孩子出现咳嗽、胸闷、气短，还有呼吸困难，影响了运动的话，这部分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哮喘，然后要来医院进行一个规范的诊治。这样的家长特别多，他会觉得哎，孩子不咳了、不喘了，能够正常的生活学习，他可能就想停药，因为会担心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实际上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哮喘一定是一个规范的一个阶梯治疗。那么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他特别重的时候要做雾化，然后雾化完了之后会给规范的抗哮喘治疗，然后这规范的抗哮喘治疗控制了症状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他白天的症状，还有夜间的憋醒的情况，运动后咳嗽的情况，或者是感冒之后咳嗽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说是 一定是要做肺功能。那么肺功能就相当于给肺考一个试。那么我们都知道你考的成绩好了，那说明你才学好了。那一个道理，我们抗哮喘的治疗的话也是，我们如果肺功能达到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才能够调整用量。那么用药的话，我们一定是逐渐调整，是从一个高浓度然后降阶梯逐渐逐渐降下去，然后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就是说临床症状缓解，肺功能比较理想，然后它整个状况都特别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临床考虑治愈，然后能够停药。在那个阶段，大概我们一般的孩子大概需要9个月到2年的时间。
6: 总的来说呢，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目前呢无法完全的根治，但通过规范治疗和科学管理，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状，患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实现临床治愈。那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反复发作的喘息啊，气急，胸闷，咳嗽，而且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夜间或凌晨会加重，严重时出现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发作前呢，可能会有一些先兆症状，比如说打喷嚏、流涕、咳嗽。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可以表现为干咳持续超过8周，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那主要病因都有哪些呢？其中一项就是遗传因素，具有家族聚集的现象，亲缘的关系越近，患病率会越高，决定患者的过敏体质。环境因素呢，比如说现在的尘螨呀、花粉啊，或者说宠物的皮屑等过敏源，或者受到空气污染、吸烟、呼吸道感染、冷空气等刺激。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啊，比如说胃食管反流、剧烈运动、情绪波动，也可能会诱发哮喘。那治疗的方式和药物，一个就是控制类的药物需要长期使用，比如说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用于维持病情稳定，减少气道炎症。那缓解药物呢，急性发作时使用的，能够快速解除支气管痉挛，数分钟内可以起作用。再有呢，就是联合用药，中重度的患者常需要吸入糖皮质激素联合长效支气管扩张剂。那其他的治疗呢，重度或者难治性的哮喘患者可以考虑支气管热成型术，通过热能减少气道平滑肌，降低发作频率。明确过敏源的患者可以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持续3到5年，有效率约70%。部分的患者呢，可以使用生物靶向药物。再有就是要谈一谈在日常的护理与注意事项，避免诱因，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定期清洗床品，使用防螨床品，避免饲养宠物，室内的湿度控制在40%到60%，避免使用香水、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外出时佩戴口罩，可以减少冷空气或花粉的刺激，冬季呢注意保暖防感冒。健康管理，随身携带着急救药物，出现夜间憋醒或者说活动耐力下降等预警症状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再有就是定期复查肺功能，3到6个月由呼吸科医生评估调整治疗方案，不可以自行减停药物，适度的进行游泳、散步、太极拳等温和运动，避免剧烈运动诱发这类疾病。那特别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的就是不可自行停减药物，包括今年的哮喘日，我们也谈到了说要持续的抗炎治疗。很多人呢会觉得自己现在没有症状了，气道非常的舒适，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就把这个吸入的治疗，比如说鼻喷剂，它就给停了。但是呢，我们要提到的一项呢，就是这哮喘是炎症，我们症状消失了，不代表炎症也停止了。还有一类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存在误区的，就是哮喘到底有没有传染性？其实呢，哮喘是没有传染性的，不用担心通过空气或者接触传播给他人。部分儿童哮喘患者随着生长发育，症状可能自然缓解，但成年之后仍有复发的风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预防呼吸道感染诱发哮喘。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另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疾病，肺炎支原体感染，是一类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和哮喘是有区别的，但同样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症状包括了发热、干咳、胸痛。支原体肺炎是怎么样传播的？应该如何来用药？哪些儿童需要及时的就诊？支原体感染之后会得白肺吗？该如何防治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接着聊。
8: 我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呼吸科的马兰红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肺炎支原体的那些事儿，让您有效的防治感染，诊疗心不慌。我们在临床中会遇到一些持续高热、剧烈干咳的孩子，那么我们就会想，他是不是一个支原体肺炎呢？他会有一些别的症状吗？他对孩子有什么危害呢？所以说我们这回来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肺炎支原体，一旦感染呢，会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和孩子最关注的是我们应该如何防治，我们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肺炎支原体感染之后呢，孩子们就会出现主要的症状，就是发热、咳嗽。除了发热、咳嗽以外呢，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发热，有些孩子还会伴随有头疼、流涕、咽痛、耳痛等。发烧呢，以中高热为主，有些孩子会持续39度以上，大概5到7天就比较重。而咳嗽呢，是比较剧烈的，有一部分患儿呢，会出现喘息的症状。那么我们家长就会问了，那么多大的孩子容易得这个支原体肺炎呢？那么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支原体肺炎呢，是在我们5岁及以上的儿童会发生，尤其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比较重。但是呢，今年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呢，5岁以下的孩子也可以发病。而我们这个就是感染了肺炎支原体之后呢，我们有 10% 到 40% 的这个会出现一个转为肺炎。我们都知道，支原体会让我们有鼻腔、咽腔，然后喉腔的一个感染，同时会有气道的问题，就是说有些孩子会出现鼻炎、咽炎、喉炎、气管炎，那么其中有 10% 到 40% 可以发展为肺炎。那么发展为肺炎，那就比较重了，家长会就需要重视一下。那么我们都想知道支原体是怎么去传播的呢？它主要是以这个飞沫传播，就比如说感染的孩子对着你打喷嚏、咳嗽，那么他就会对你进行一个感染。大家不用太惊慌，我们支原体呢，它的传染性是比我们新冠和流感要弱的。感染支原体之后，那么要病多久呀？那要病大概2到3周，要比流感和新冠更长。那么这个支原体感染之前有没有一些潜伏的一些问题呢？那么它就像流感一样，它会潜伏，这个症状呢要有1到3周，而流感呢只是潜伏3到5天，所以说我们支原体呢它潜伏期很长，然后它的病程呢要长，但是呢它的传染性要比流感要弱。支原体的感染呢，它会有个流行的周期，每3到7年它就会出现一个地区的周期性的流行。感染的支原体它愈后怎么样？我们大部分支原体的感染之后呢，轻症一般愈后比较良好，没有后遗症，而重的呢是需要住院治疗的。我们感染了支原体用什么药最合适呀？那么我们首选大环内酯类的药物。那么大环内酯类的药物的它的典型的代表药物就是阿奇霉素，现在很多家庭里边都常备有阿奇霉素。除了阿奇霉素以外呢，还有红霉素、罗红霉素等。那么我们能不能够预防支原体感染呢？目前因为我们没有合适的疫苗，所以说不能够通过打疫苗来预防，但说我们还有别的办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支原体。重视了之后，我们都了解它了之后，就不用太紧张了。它的传播方式呢，主要是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传播，还有呢，容易在这个幼儿园、学校等人员密集的这个环境里头传播。它的潜伏期是1到3周，而且呢，它的临床症状呢，一般是2到3周。那么我们无论是它潜伏期还是有症状的时候呢，它都会具有传染性。我们感染了支原体之后，它都有哪些的症状？就是有干咳，然后呢有些孩子会出现乏力、发热。发热的话，有些轻的孩子可能不发烧，但是我们重的孩子就会高热，大概要到5天到7天的超过39度的这个体温。有些孩子会出现腹泻，有些孩子会出现鼻塞、流涕、胸闷、 咳嗽，然后呼吸困难，有些孩子会出现头疼，因为支原体感染之后严重的会出现支原体脑炎。那么轻的孩子就不用太紧张，他有些孩子体温就是正常的。那么感染支原体之后呢，他也会出现肌肉的酸痛。轻的孩子愈后都比较良好，而一部分孩子会出现一个重症。那么重症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来医院就诊。哪些病人是需要来医院看的呢？就像孩子出现持续的咳嗽不好转，并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还有呢就是持续的发热，比如说都发热超过三天的39度，而且呢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会都认为出现有下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了。那么孩子如果出现头痛，那么就要考虑会不会有支原体脑炎呀。然后要出现耳朵疼，那可能会合并中耳炎。那么出现皮疹的话，那么会出现这种过敏，同时气管里头也会有这种皮疹的话，就很危险了。那么一定会要来医院，他提示有出现一个肺外的并发症。那么比如说孩子，大家都知道呀，孩子是不装病的，孩子一病了之后就开始出现就是不吃